0: 犯了，
1: 我抗书犯，难道

0: 来，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要搜船舱？怎么说他们要搜船舱？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去了。

哎呦

0: 乖乖。
1: 哎呀，
2: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2: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2: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2: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2: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大爷、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2: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2: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大爷，那中吗？
2: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2: 啊！
1: 大爷，走吧。
2: 慢走啊。
1: 好。
2: 哎。

我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在烧家也不管，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

莫非他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留过来，我们玩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爬了花地，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开明了，你是一个贵格女，那俺是一个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坏了，宋王天

奸贼，我正边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辽，残忍狂暴，汉代无言。

0: 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我是豫剧演员吴慧霞，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两颊却起皮，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一瓶喷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戏曲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0: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我们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在这里陪伴您聆听经典。此刻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您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就有工作人员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

0: 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老爸，走，动起来。
2: 走，响应国家号召，全民健身，从我做起。
3: 健康中国行动鼓励每周进行3次以上，每次30分钟以上中等强度运动，或者累计150分钟中等强度或75分钟高强度身体活动。全民健身，健康生活。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4: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3: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5: 欢迎继续关注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您聆听好戏。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唱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继续聆听经典。

0: 健康大实话，帮你想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我先请您啊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这两年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呀、啊、第一步踩下去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啊站一会儿。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两圈啊，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是隐隐作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就是上下楼梯，以前呢根本就不当回事啊，现在看到楼梯心里就开始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呢都会说一句话来安慰自己，哎呀正常嘛，年纪大了。但是我跟您呀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啊，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的变薄、润滑、减少，就像门轴啊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啊，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都来了。所以今天呀，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关节养护的产品——劲骨壮氨糖软骨素。这次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129元一盒，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一组六盒，每盒只要39元。但是真正划算的还在后面，一次订购两组，每盒再优惠10元，降到29元一盒。前20名订购两组的听众朋友，我们还额外再送两盒。机会就这一批，建议您先把电话打进来，把您的关节问题跟工作人员说清楚，把优惠名额占住。4007-999-681，4007-999-681。
1: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啊，很多听众朋友其实已经对号入座了，但是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为什么会这样？我给您讲清楚，咱们这个关节就像一个精密的铰链，软骨就是铰链当中的减震片。年轻的时候，垫片厚实，润滑充足，怎么动都那个顺溜啊。但是45岁以后，身体自己产生的这个垫片材料的能力啊，开始下降。这个垫片材料就是氨糖，氨糖就是构成软骨的核心成分，也是修复软骨的原材料。没有它，软骨就像缺了砖的墙，慢慢变薄、变脆、变硬。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氨糖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软骨变薄了，关节之间的缝隙变小了，润滑减少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开始硬碰硬，这就是您的膝盖响、发紧、酸痛的根本原因。所以补充氨糖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而今天这款产品不是简单的补一种氨糖，而是复合配方，里面包含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透明质酸钠、骨胶原蛋白肽等，把关节所需的营养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劲骨壮氨糖软骨素原价129元一盒，现在电话订购6盒一组，每盒只要39元，一次订购两组，每盒再减10元，直接变成29元一盒。而且前20名订购两组的听众朋友，厂家还额外送您2盒，但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0: 关节问题可怕的不是疼，是它一点点偷走您的自由。您想想啊，以前想去哪儿抬腿就走，现在出门之前脑子里先过一遍，那个地方远不远，有没有地方坐，要不要爬楼梯。以前逛菜市场啊，大包小包拎着走一圈轻轻松松，现在走半圈啊就开始找椅子，腿发胀发酸，恨不得赶紧回家。以前带孙子孙女啊出去玩那是享受，现在陪他们跑两步啊膝盖就开始抗议了，只能坐在旁边看着。还有更扎心的，晚上睡觉翻个身膝盖隐隐作痛，天气一变关节先知道，从沙发上站起来啊得先扶着扶手缓一缓，才能迈出第一步。而这些变化呀，表面上是关节的问题，实际上是生活半径在缩小，

0: 是行动能力在下降，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家里。关节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生活质量的刹车片，刹车片磨薄了，您的人生啊就走不远，走不稳，走不痛快。今天买两组，每盒仅需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啊，把这副刹车片好好的保养一次。但您呀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电话先把这29元的名额给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啊。电话抓紧打，4007-999-681，4007-999-681。
1: 它是含片形式，放在嘴里边含着就化开了，或者直接嚼着吃都行，不苦不涩，清清淡淡，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人长期坚持。更重要的是，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关节养护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原价129元一盒，今天直接砍到29元。您每天花不到1块钱就能给关节做一次全面养护，1块钱能干什么？买瓶水，买根冰棍儿。但今天呢，它能够帮助您把这个关节的润滑油加满，把软骨的修复材料补齐，1块钱换1天关节的轻松。这个账您自己算算划算不划算，别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呐，卖完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0: 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不钙好那就买钙片，明天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其实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啊，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能盖起来吗？当然盖不起来了。今天的这款氨糖软骨素就是把关节所需要的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来加固，这一套下来呀，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呢不用再东奔西走，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呀，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原价129元，今天买两组，每盒仅需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当然不能了，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了，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非常简单，就是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呢您再仔细听再仔细问，绝对划算。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1: 很多听众朋友问呢，这东西吃多久能好啊？我给您讲个实在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关节养护不能一蹴而就。氨糖是营养补充，是从根儿上慢慢把这个地基打牢，软骨磨损不是一天造成的，修复更不可能是一两天就完成了。所以我真心建议大家别把这个希望寄托在一瓶见效上，就按周期来，给自己的身体一点点时间，天天给营养，软骨一点点厚起来，润滑一天天补上来，您走着走着就会发现下楼没那么费劲儿了，早上起来也没那么僵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您千万不要抱着买一瓶试试，而是趁活动价把这个周期补足。您想想，外边随随便便吃顿饭都不止这个钱吧，今天买两组仅需29元一瓶，60粒大瓶装，每天花不到1块钱给这个关节加油，这个账怎么算就怎么划算。关键是啊，名额是先到先得，您先打进来占住这个名额，把这个周期给定下来，哪怕后边再多了解，这29元的福利也是您的。趁着现在是酸胀响发紧的状态，赶紧补充，别等到走不动了再后悔。电话抓紧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
0: 如果您还在犹豫啊，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得先问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呢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的就去了，现在心里啊先犯怵，走一会儿啊就想找地儿坐。以前孙子孙女啊让您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呀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心里觉得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了您的后腿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的一个。

0: 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站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这个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1: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在这里陪伴您聆听经典。此刻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您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就有工作人员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

0: 6万就是5万。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3: 欢迎继续关注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您聆听好戏。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唱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继续聆听经典。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高驱百病。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这辈子起起落落过一生，没有一个人从头至尾一点挫折没受过，不可能。人的一生不可能一帆风顺，同时呢，走背字儿也不可能总走。老天爷大体上是公平的，每个人都有际遇，都有改变命运的机会，就看咱们抓住抓不住。我不知道别人都啥样，看着都不错，背地里啥样我真没法去探究。反正我自己觉得我这辈子就是一个挺坎坷的人生，迈过了多少沟沟坎坎， 走过了多少不平坦的路，受了多少苦，我自己反过来想一想，觉得苦中有乐，乐中有苦，两叉，好的时候和不好的时候各占一半。总结了一下，小时候和老了以后都很好，当间很别扭，遭遇了很多事儿，碰到了很多困难，受了很多罪。可能收听咱们节目的很多老哥兄弟老姐妹们也有着和我同样的遭遇，也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吧。反正只要把苦难熬过来了，熬出头了，就是崭新的生活。好多用过胡家老膏的人应该有明显的感受，当你吃药吃了几十年治不好病的时候，当你因为手术费用的问题放弃治疗的时候，或者干脆做了手术但是问题还摆在那，那么您就用胡家老膏试一试，他会给你一个完全不同的结果，这个结果是良好的结果，两头都好。第一，费用较低，不伤身体；第二，通过本源疗法回归，把衰老的身体、病殃殃的体质回归到一个好的状态，回来了，身体强壮了，病自然就弱了，甚至直接消失。老高会激活你身体自身的能力去治病，动用本源的力量去治病。本源是什么？是气血，是能量，是精髓，是体内一切有价值有功能的精微物质。这些东西少了不行，人就得生病。为了避免生病，把本源补充上来，回归到原位，它多了以后，人就长能耐了，就不怕这个那个，轻易不会得病，得上了也不怕，哪块出了问题，冲上去，直接消灭，直接治理就完事儿了。所以这个药不伤身体，在提高身体的本能的基础上去治病，无形之中就把病消灭了。这是咱们最适合老年人用的地方，也是跟以往常用的药和各种极端的治疗办法最大的区别。它是综合的，老年慢性病就得综合的治，如果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纯属白费力气。说到老慢病，其实慢性病最烦人的底子是什么？就是三高症，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三高要得上一样，身子骨都不好受，三高都摊上了，啥病都跑不了了，得啥病都不奇怪。所以咱们老年人最忌讳的，首先要治要防的就是这个三高。我头一个月刚治好一个三高的患者，这个患者还挺有身份的，姓王。老王从单位位子上退下来之后不太适应，以前很风光啊，现在退休以后没人搭理他了，他有点上火，吃东西也吃不下去，睡觉还睡不好，脸色很阴沉。用老王老伴的话形容，说他那眉毛一天天总挤的都能夹死蚊子，他心情很郁闷。他工作的时候就已经查出来有三高了，各种吃药各种疗养，那时候单位待遇很好，老王的三高症 控制的还算不错，但是退休了之后可能也是没有那么多待遇了，不像以前那么辉煌了。老王心里不得劲儿，老伴儿担心他憋出病来，就劝他说，你别整天闷在家里头，到公园去散散心吧。公园离老王家不远，出门左拐，顺着街边人行道走十多分钟就到了。老王迈着八字步，慢悠悠的到公园里溜达，碰见同一个小区的邻居，正巧也在公园散步。邻居跟老王打招呼，说：“老王，你也来散步啊？”老王口里嗯嗯啊应着，心里却很不舒服。后来他跟我打电话的时候，就跟我感叹，说：“胡老，人心不古，世态炎凉啊！这家伙过去见到我都是恭恭敬敬的叫我，现在可倒好，我一退下来就改口叫老王了，一个个的都是势脸。”我安慰他两句，他听不进去。那时候他刚打算用老高，药还没吃到嘴里，所以我的话在他那儿还不够权威，我是有这个经验的。不管是啥级别的，没吃老高之前谁也不听我的，吃上老高之后个丁个都听我的。因为啥？在我这儿受益了呗。所以也别评价谁势利眼谁不是势利眼，人的意识里边他本质就会尊敬有能耐的人，谁越有能耐，能给人带来帮助，就越受尊敬，这是正常的，跟势利眼不势利眼没关系。大家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呢？您得有价值，有价值的人值得尊敬，但是不排除有人就愿意嚼舌根子说闲话，这也属于正常。我俩通完电话没几天，老王又到公园去散步，一个人溜达，走着走着他就听到大树后面有人在聊天，其中就有一个人说：“老王头在单位上班时多神气呀，经常前呼后拥的，从来没见过他来公园散步，现在退下来了，没人理他了，落了配的凤凰，也跟我们一样到公园散步来了。”另一个人说：“是啊，当领导有什么好神气的，摘掉乌纱帽还不是跟我们一个鸟样。”听完这话，老王回到家跟老伴儿直骂，说：“这是什么鸟人，只会在背后嚼舌根儿。”气得他再也不肯去公园散步了。老王在公园里受了气，血压直接窜到180，血糖值也不稳当了，加大药量吃了几天以后，血压值稍微降下来一点，但是血糖还是居高不下。老伴儿担心老王，怕他病情严重了再得个心脏病脑中风之类，那就不好办了。之前给我打电话买的时候，也是老伴儿跟人打听才知道有这个药。老伴儿是高级知识分子，周围的人都是文化人，他听人说老王的身体状况正适合用，趁着老王岁数不算大，而且心脏和脑血管还没出现太大的问题，抓紧用老高，这个三高就能控制的差不多，不至于得啥严重的并发症。 但是当时还正在邮寄的路上，没到家呢，血压和血糖都高了，怎么办呢？老伴儿帮老王想了一个办法，说你血糖这么高，还是活动活动吧，去学学太极拳，既能强身健体，又能打发时间。老王想了想，第二天就去报了名。没想到去学了三天就不肯去了。老伴问他为啥不去呢？老王气愤地说，教我太极拳的教练竟敢教训我，说我动作没有做到位，老是让我重做，弄得我在众人面前很没面子。老王这个性格也真是不合群，当单位的一把手当惯了，别人指挥他他就受不了。老伴儿见学太极也没效果，便买来练习书法的纸笔墨砚和托本，要老王每天临摹消磨时间。老王学了没几天就不耐烦了，生气地说，这鬼东西难不弄，伤脑筋，我不写了。正巧这几天也送药到家了，老王吃的挺好，没啥抗拒，在中药里头口感是一等一的，它只有一丁点微微的苦味，刚入口的时候能感觉到，但是紧接着就有回甘了。这个药是越品越香的，像茉莉花茶一样，这种香味是纯植物药材的天然香味，所以口感非常好，老人们都爱喝。老王喝了一个多月以后，血糖就平稳了。他以前扎胰岛素，一天扎两遍，每遍扎12个单位，血糖稳了，老王就有新的想法。他打电话问我说，胡老，我这个胰岛素能不能降一降？我说，你想降到啥程度啊？他说，我一天扎一遍行不行？扎两遍太麻烦。我说，不行，你用老高的时间太短，这个事儿啊，你等用老高用3个月以上再合计。他说，行，我听您的，胡老。你看他现在听我的了，以前不听，这是尝到甜头受益了。我跟他讲，我说你现在这个情况得用老高用了2个月以后可以给胰岛素减量，以前一次打12个单位，减量减到10个单位一点问题没有，但别减次数，等用到3个月以后，根据血糖值再给我打电话，我再指导您需不需要减次数。老王把我说的话都记下了，他一天一天数着，到日子了马上就给我打电话。这个小老头挺严谨的，严谨也是好事，最起码说明他对自己的健康负责。用了2个月以后给我来电话了，我告诉他可以减量，减到10个单位，但是一天还得打2回，用到3个月，问我可不可以少打一次胰岛素。我说可以少打，但是打一次胰岛素刚开始别打10个单位，打12个，然后亲测测血糖，看看血糖值低不低，如果比正常值低了你再减量，减到10个单位。老王按照我说的回去试了，试了3天以后告诉我，胡老，我血糖稍微有点低， 但是没啥感觉，不难受。我说数值低，那您就减到10。他的高血压也正常了好长时间了，我让他把降压药也减少，就吃沙坦和地平，利尿药不吃了，就这么一点一点的减，用了1年半，老王的降压药、降脂药和糖尿病的药都不吃了，恢复得非常好，三高都解决了，老王身体上没啥实病了。但是他这个人本身的性格没那么开通，心不大，再加上职位上的落差，让他多多少少有点抑郁。我跟老王的老伴打电话说，我说你得想方设法让他快乐起来。老伴也犯愁这事儿，眼下老王的身体好了，不像以前大把大把吃药了，但是有什么办法能让老王快乐生活呢？人活得快乐才能长寿，不快乐的人都短寿。老王的老伴也害怕，万一老王先走了，剩下自己孤零零一人，等腿脚不灵便的时候，谁来扶一把呢？想了很久，也没想出一个好的办法来。但是我跟患者通电话的时候，注意到一个细节，老王这人挺念旧，总跟我回忆过去的事儿。他说他小时候家里穷，孩子多，总吃不饱饭，但是很快乐，可以上山掏鸟窝，下河摸鱼虾，真的是无忧无虑。我建议他老伴儿，我说你就带着老王上郊区去玩，现在有很多农村把原来的老屋都改造成具有怀旧风格的度假村了，挺多的，城市周边都有。那个村子里头有菜园子、葡萄园，还有果园，专门就为了吸引向往田园生活的老人去度假。老王的老伴儿说，这个想法挺好，我怎么没想到？他家是天津人，一找还真有，找完以后就带着老王去了。老王来到度假村，心里豁然开朗，高兴地对老伴儿说，这里还真有点像我小时候生活的地方。老王解开了心结，喜欢上了在农村的生活，爱上了劳动，每次采摘蔬菜瓜果回来都喜笑颜开的，逢人便说收获满满，收获满满。老王的老伴也高兴，特意打电话感谢我，说我给他出了一个好主意。其实主意是想出来的，每个人肯定都有自己的喜好，就看你细不细心观察，擅不擅长总结。有的人不擅长表达，但是他心里边有热爱，这都不是重点，重点是咱们得有能力去享受咱想要的生活。咱们想看大海，咱们得有个好身体，能走到海边。咱们想爬山，得有能耐爬，不是？好多老人连喘气都费劲，连吃药都忙活不过来。

0: 就可以了。好了，下面时间接听听众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中医神韵。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4: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你好，你辛苦了，胡老师。
0: 好，别客气啊。
5: 哎呦，
0: 是吧？
5: 哎，
0: 我也是、啊、
5: 对，每天我都听您的节目啊。
0: 好、
5: 哦。我觉得您呢是一个特别好的大夫。啊，有爱心，有医德。
0: 嗯。
5: 就是为我们这些个患者们劳心费力，哎呀，您真是个大好人啊，胡老。
0: 啊，这也是我应该做的，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
5: 哎呦，胡老师，今天我打电话呢，就是想跟着您，分享一下我这个服用情况。
0: 哎，好的。
5: 哎，我有这个冠心病。
0: 哦。
5: 另外腿也不好。
0: 啊。
5: 就是我这个冠心病呢，也是十好几年的时间了。
0: 啊。
5: 就是最近这几年呢，因为我老伴儿走了吧，之后，我这个病情就加重了，就发展成这个心绞痛了。
0: 嗯
5: 嗯，犯病的时候吧，就是那个前胸后背都疼，
0: 嗯嗯，
5: 这个左肩膀子这块也疼，有时候这个手也跟着麻，
0: 嗯，
5: 这个心脏嘛老感觉这不舒服，
0: 啊，
5: 这个心跳的也快，
0: 哎，
5: 还有时候上不来气儿，这个时候吧，我就得赶紧的吃这个救心丸，有时候救心丸不管不行，我就得吃那个硝酸甘油。
0: 啊啊啊！
5: 这几年吧，就是我这个是指的心脏的药，不间断的都吃，
0: 啊，
5: 严重的就住院，
0: 嗯，
5: 可是这个心脏呢，还是没得到很好的治疗，
0: 哎
5: 呦，经常犯病啊，
0: 啊，
5: 再就是我这个左腿不有静脉曲张，
0: 哦，
5: 嗯，哎呀，这个血栓还有，还有静脉炎，
0: 啊啊。
5: 还有这个大动脉什么功能不全，说是
0: 啊啊，
5: 这个病是什么呢？我91年那年骨折拉下这毛病的。
0: 哦，
5: 有时候这个左腿外侧啊，这条大筋就特别疼，哎，
0: 嗯，
5: 有时候吧还红肿发热。
0: 嗯嗯嗯，
5: 哎呀，这几年吧我也什么了，也吃药了。吃的那个进口的那个麦支灵片，
0: 哦，
5: 但是嘛，也就是只能是勉强维持啊。
0: 嗯，
5: 该发病还
0: 是
5: 发病。
0: 这
5: 是
0: 治标不治本呐、啊，您这些药物是吧？
5: 哎，对对对、
0: 啊，
5: 所以吧，我这个平常走道活动什么的不方便了都，
0: 嗯、
5: 就不怎么出门了，嗯，就在家听听收音机，看个电视什么的。
0: 嗯嗯。
5: 嗯。哎，要说胡老师这个人也是有缘分啊，这个缘分真厉害。

0: 这好几回其实我都听到您的讲座了，但是那个时候吧我没怎么上心。嗯，还是什么呢，我儿子啊说他们单位的同事说有用这个说这个不错，他看着挺好，就给我买了20盒让我试试
1: 啊。
0: 这么着我才用上的这个。
1: 哎，这可是一个巧合呀。
0: 嗯，可真是巧合。还别说，这个药还真挺好的，还用了能有一个多星期吧，就感觉这我这个心脏就舒服多了。
1: 嗯，
0: 而且这个身上也觉得有点劲儿了。
1: 嗯，你看多好。
0: 精神头啊，精神头也足了。哎，反正也说不上哪儿好啊，就是感觉这整个人都感觉舒服了。而且犯病的次数也少了。
1: 嗯。
0: 就算饭呢也一下就过去了那个劲儿。吃了一个月的时候大概就不怎么犯病了。
1: 你看看多快呀、是吧。
0: 哎，真是有的时候我都快忘了我还有冠心病了我都。
1: 说明您这种感受马上解决了嘛，是不是、
0: 对了，而且我还发现什么呢，就是我这个腿上这个红肿哎不知道什么时候消下去了。
1: 你看看多快。
0: 是啊，这个腿疼的次数也减少了，尤其是走道的时候吧，就是我这个左腿这个大筋也不觉得那么疼了。
1: 嗯，
0: 哎呀，这个真是没想到啊，这个我觉得给我这个惊喜太大了啊，胡老啊。
1: 那说明您刚才提到的左小腿的静脉曲张还有它的血栓都解决了，所以血脉周流了、好了，所以这些症状都没有了，您说是不是啊？
0: 没错没错，这不是我现在吃这已经是3-4个月吧，三个多月、不到4个月啊。就是这个心脏已经是完全没有症状了。
1: 你看看多快是吧。
0: 哎，喘气也轻松了，这个心跳也平稳了。哎，而且哪儿都不疼了，你说
1: 啊。
0: 这觉得每天这个日子过得舒服了，现在
1: 没错，
0: 没事了，也能做到运动啊，干点家务活什么的
1: 啊。
0: 哎，再就是呢，就是我这个左腿吧，原来因为那个静脉炎，走道的时候不太方便嘛，不是？现在一点都不受影响了，
1: 你看看啊，多快呀、是吧？
0: 对对对，就是腿上这个鼓包嘛，还有一点点
1: 啊。
0: 我现在是对这个特别有信心的啊。第二次买的时候呢，我就买了半年的量
1: 啊。
0: 我觉得这个就已经够我吃的了啊。哎呀，我怎么说呢，我就相信，我只要是坚持吃、肯定能彻底康复了。所以说胡老师，我弄了现在这个日子吧，我觉得挺好，就跟做梦似的。就像我老伴走了以后，我是这儿也难受那儿也难受的，这一天的好日子都没有过，特别痛苦啊。我觉得这得亏用上你们的这个，哎呦，我才有这今天的这个生活。哎，真的特别感谢您胡老师啊。
1: 您别客气，主要您非常幸运的用上了、为什么用就有这么好的作用呢，这就是把他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激发起来了，发挥它应该有的作用了，血循环周流好了，心脏好了，下肢静脉曲张啊，还有血栓形成好了，这是必然的一个结果。所以说好在哪儿，就好在这儿上啊，这是从本身来治疗，太好了，您说是不是啊？
0: 没错，是特别好、所以说呢，我一定会跟着您呢一直走下去，让我这个身体呢，
1: 我也非常欢迎您。
0: 那么着，今天呢也耽误您不少时间了，等
1: 您别客气，
0: 有了什么好消息 啊，我不明白的了，我再给您打电话。
1: 哎，好，就这样啊。
0: 好，
1: 有时间就给我打电话，
0: 谢谢，
1: 有什么问题咱共同来交流一下，我会给您很多的帮助，好吗？
0: 好，
1: 就这样，老朋友。
0: 老朋友再见。
1: 好，就这样，再会，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胡老。
1: 好，
3: 我是这个河北唐山市的一名退休职工。
1: 哦，
3: 我们是服用今天呢，我把这个我老伴儿这个服用情况跟胡老汇报一下。
1: 哎，好的。
3: 这个我老伴儿啊，今年74岁了。
1: 哦，
3: 他这个左腿呀、啊。这个10年前看孩子的时候下楼崴了
1: 啊，
3: 崴了以后啊，他这嘎肿肿
1: 啊，
3: 也找过按摩的，也按摩过许多次，始终也不见好转、
1: 啊、没有效果是吧？
3: 对，没有效果，也花了不少的钱。后来呢，这个慢慢发展呢，他这嘎肿都是连这个膝盖以下的这一块小腿肚子都肿
1: 啊，
3: 肿起来以后这个腿硬邦邦的，这个特别硬，腿肿的时候它还发红，这个一摸呢还特别热，跟那条腿的温度它还不一样。这样呢我们都挺害怕，这都是上医院呢，也找这个社区的医院呢，跟他们咨询过这个事儿。他说那你这个腿恐怕是下肢循环血循环不好，这样呢都在那输液输一段时间呢，慢慢的他都是稍微的啊缓解点，始终这个肿始终也没有下去。后来呢我们都听着胡老你这个讲座，这个能够治疗这个疑难杂症，这样呢，这个我都买了这么15片
1: 啊，
3: 这个服用以后啊，确实是有了明显的变化，他这下子，这个肿啊，都慢慢的有点消退了，
1: 是吗？
3: 这个红呢，也退下去了，平常呢。也能够下地运动运动了，那个肿着的时候天天来炕躺着，也一动上都疼。这样呢这一块把这个解决的不少，给我们去了块心力，确确实实我们应该感谢这个感谢胡老。除了这条腿以外还有这个血压高，那遗传性的血压高，最高的时候达到200多。他这样呢，我们都始终吃药维持着，也都维持在178这样吧。这样呢，有的时候头昏脑胀呢也不好受。这个不用往靠呢，他这个血压高确确实实也得到了一定的控制。高压这个现在能够达到134。
1: 太好了。
3: 得说这老些年始终也没啥腿好，也啥控制，现在能够知道打在这边的效果，我们非常满意。
1: 对，这是老人的福分的啊，选用
3: 对
1: 了，
3: 对
1: 是不
3: 是？
1: 嗯，
3: 是。这个看到他这效果这么好啊，这个我最近也吃上了，到现在呢，也服了这么20多天了吧，
1: 啊，
3: 20多天了。这个我这个情况啊，主要就是，这 这个过去得有这个冠心病，下过支架，经常吃药控制。睡觉不好，睡眠总是睡不着，时间短，第二天呢也是头昏脑胀的，这个没有精神。这个服用了这么一段时间，短短的，这个都看到效果了。这个睡眠时间明显增强了，每天过去似的也都睡个三四个钟头，现在能够达到六七个小时。
1: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是吧？
3: 第二天精神也好多了。
1: 对，
3: 这个确确实实，我们通过这么短时间的体验呢，确实是好药。另外呢，借这机会呀，我也提一下这个陪伴我们治疗的这个赵丹老师。他在背后啊，始终伴随着我们，有啥疑难的问题，啥时候找，啥时候都能够给我们解决问题。借这机会，我表示感谢。
1: 这是大家的福分，您说对不对？
3: 对对对，这么好，我还要坚持用下去。
1: 好的。首先我非常高兴啊，能听到您服用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听众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都起到这么好的效果，您说对不对啊？
3: 对，对，
1: 太好了，
3: 感谢胡老，
1: 好，别客气，
3: 长寿。
1: 哎，好，谢谢你，
3: 好，
1: 哎，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您好。
1: 哎，您好啊。
4: 胡老，我现在用这个已经三个多月了，用的可好了。我身体好了好多，我特别高兴。我也是您的忠实粉丝，您每期的节目嘛，我都在听，我也非常喜欢您，胡老。
1: 好的，好的啊，您请讲。
4: 那胡老，我电话打进来了，我就把我的情况跟您说说吧。
1: 哎，好的啊，您请讲吧。
4: 你看我今年62岁，我吧有低血压，我这个低血压都好多年了。可能这也跟我年轻的那个时候就是饮食不注意有关吧，生活也没有好的习惯，你说就闹下这个病了。我血压最低的时候高压才73，低压才52。
1: 太低了啊，血压。
4: 常年都是一天头晕迷糊，就是特别难受。然后后来我还有心肌缺血，也干不了啥活，就干点啥吧，就感觉胸口吧就发闷，还气短。严重的时候就是你上个厕所排个大便都不敢使劲，一使劲就心慌。有时候你想躺一会儿，突然就感觉心口又疼又闷。就得站起来才能缓解一点儿。
1: 你看看，这些个表现都是和您血压过低有关系啊，脑供血不足，心脏供血不足，全身啊血液都供血不足了，就可以造成这样的一些个症状，就是这个病引起来的啊。
4: 我这个血压低吧，睡觉有时候也感觉 就像有个重东西压在我胸口这块一样，我头也晕，严重的时候吧。

0: 就不敢蹲下，蹲下就一起来就眼前就冒金星，就天旋地转的，啥也哎呀就没干，就感觉一天可累可累了，人也没精神头，胳膊腿吧也没力气，哎呀这给我难受的真是要命啊，啥一天也干不了，记性也差，一天老拿东忘西的呀。
1: 嗯，
0: 就是后来吧，偶然的一次机会，我在广播里就听到冯老师你在讲了，说这个修复本源有百年传承，我听着觉得也挺有意思，我听能有半个月吧，我就觉得我不能光听，我就想试试了。
1: 啊啊啊！
0: 就这么我就买了一些，但是没想到这真的是用对了，让我真的是太惊喜了。
1: 你现在感受到了吧？
0: 对呀，
1: 你是不是啊？啊，
0: 是是是，我记得我拿回来用到第四天的时候，我就有感觉，你说咋的？头脑清醒一些了，走路比以前有点力气了。等我用到一个多月的时候，身上就有劲儿了。家里简单的家务活啊，我也能帮老伴儿干了，整个人吧都可有活力了，脑袋也清亮了，就是蹲一下起来，我也不遭罪了。我量了一下血压。高压112，低压70。哎妈，我一看上头这么好，
1: 啊，
0: 当时真是给我高兴坏了。
1: 哈哈，血压值已经上来了，这是最从根本上来解决了，所以说他的是太好了，是吧？
0: 对呀，等我吃两个多月的时候吧，我就发现我这心肌缺血也好了，也不胸口发闷了，
1: 啊，
0: 我想躺下歇一会儿吧，也不心慌了。就连晚上睡眠质量都提升了不少，我这平时出去遛个弯围着小区走一大圈，哎，这些都行了，记性也变好了。之前吧有啥事我都得用个本子记下来，要不然我到街上想买点啥东西，到地方都得给忘了，记不住了。现在根本用不着拿笔记本的，我这脑袋记啥记得可清楚了。就家现在找点什么东西，老伴记不住都得先问我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吧？太好了啊！
0: 啊，胡老，我现在用这个也就三个多月吧，血压已经非常平稳了，
1: 嗯，
0: 高压在118左右，低压75左右。我是真没想到也能把我这个低血压调整的这么好，
1: 嗯，
0: 我现在就感觉身体一天比一天有劲儿，一天比一天有劲儿的。
1: 你看多好啊！
0: 嗯，现在晚上吃完饭没事的时候，我还能出去跟老伴一起去跳跳广场舞呢，谁看到我都说我这精神头也这么好呢，他们都问我怎么恢复这么好，我这不就给他们介绍这个，还有您的讲座，现在他们每天也和我一起听您的节目，他有的人也跟我都一起用了，而且吧，也说用的效果非常好。
1: 你看多好啊啊！
0: 嗯，我说真得感谢胡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让我能吧有今天的生活。我一定啊会跟着您一直走下去，让我的身体吧也能更好。我真的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在这里给您鞠一躬吧。
1: 哎呀，别这样啊，老朋友，只要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您感谢的应当感谢我们祖宗传下来的。它有它的真功实效，能够从本身来解决，本源回归了，身体就好了。
0: 本源回归。
1: 那么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所以说为什么这么好，为什么能解决这么些个问题，不仅是您心脑血管的问题啊，还有颈椎的问题，那其他的一些个疾病，心肝脾肺肾都会得到相应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啊！所以咱们应当啊高兴起来啊，充分用上，都会得到比您现在还好的坚持吧，老朋友啊！
0: 哎，好的，谢谢您，胡老，我一定会坚持的。
1: 对，坚持用吧啊！
0: 好，
1: 会。把咱们身体的这个状况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啊，让咱们老年人越发的健康，越发的高兴啊，这是他必然的结果。祝福您，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0: 哎，好，谢谢胡老。
1: 好，就这样，老朋友，有什么问题打电话跟我来联系，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啊。
0: 好，我一定会的，那就谢谢您了，胡老。
1: 好，就这样吧。

0: 好朋友啊，再见吧啊，
1: 再见，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您好。
0: 您好，欢迎你啊。
3: 胡老师啊。
0: 哦。
3: 今年59了。身体情况呢一直都非常的不好。从30岁到现在啊能有30年了。
0: 哦。
3: 一直啊买药吃。吃了呢也没有见效啊。
0: 啊。
3: 结果呢我现在这个经济条件呢也不行了。
0: 哦。
3: 药呢也吃不起了。
0: 啊。
3: 哎，这个都把我当成了最后的救命稻草了。
0: 嗯嗯嗯嗯嗯。
3: 啊，我当时选的时候啊，就是冲着您这儿选的。结果呢，这个呢可真是没让我失望。用了之后啊，效果特别好啊。
0: 啊。
3: 我跟你胡老说啊，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呢，得过痢疾，当时呢治好了，但是从那以后，我落下了肠胃不好的毛病。到现在呢都30年了、一直就是吃不好就拉肚子、吃了还不吸收，我要吃的是炖菜呀，那个烂糊的还勉强，生菜凉菜一口都不敢碰、吃了就拉肚子，所以我这个体质啊特别差。我从头到脚都是冰凉的，特别是那个肚子、一摸呢像块冰块似的，把手啊，之前呢，中医呢也给我号过脉，说我心跳呢特别无力，非常缓慢。我一听他这么说呢，就上医院里去检查了心脏，结果呢检查一出来了，有这个心肌缺血，还有这个颈动脉斑块，还有我这个血压呢也是忽高忽低。血糖呢也偏高，哎，浑身上下感觉到没一个好地方啊。
0: 病太多了是吧？
3: 哎，因为我这个家庭条件不怎么好嘛，这些病呢一直就靠吃药维持，也还是没有治好，所以啊，这些年啊，我是难受的不挺的，再加上呢，我爱人的体格也不好，那个啥也不干，干不了嘛。反正家里呢不指望我的呢，我的压力啊特别大，我要是倒了、我觉得这个家也就完了。
0: 非常失望了是吧，病体这么不好、有家庭这样情况是不是啊。哎，我能理解您的病情和心情。
3: 这个是我在打工的时候呢在别人的收音机里听到的、我觉得这个胡老师说的还挺好的呢。当时啊着急忙慌的，我呢也没来得及问家里人，问人家是啥节目
0: 啊，
3: 回家呢就整了一个收音机找你的节目，中间呢还听了不少人家的节目啊、但是呢我就感觉到你讲的最好最幸运
0: 是吧。
3: 哎，我当时就是孤注一掷啊，别人家的我看都不看、我就是看好您的，我觉得您啊、最有智力，而且呢百年传承的药膏啊也更有底蕴啊，所以啊我直接就订了50盒的
0: 啊，说明您对咱们的是非常信任，同时也信任对了，确有它的真功实效啊。
3: 对，这回啊这个活还真是选对了。我吃了能有一个星期吧，我这个手后脚啊不冰凉了尤其这个我这个肚子啊也不把手了 有一个月的时候啊，我的心呢、啊、就扑通扑通的跳起来，可有劲了。我还发现我炒个菜油炸的东西吃了之后呢也不拉肚子，哎呀，这给我高兴的。以前啊，这些年啊啥都不敢吃，啥都不吃，净受罪了，可真的是太好了这回
0: 啊。这是您的福分呢、啊，啊，给您起到这么好的效果，让您病好得这么快，啊，我听起来都非常高兴，这也是必然的一个效果，太好了，是吧？
3: 是的，是的，你看这吃了两个月啊，我这个心脏病 啊再也没有犯过，啊，
0: 你看多好，
3: 血压、血糖也都正常了，一点病状都没有，感觉自己啊可精神了，也能呢自己出去上班挣钱了。每天呢都是高高兴兴的。我现在啊跟我爱人一起吃，他之前那个风湿病啊特别的严重，每天都犯病，连那个水啊都不敢碰。哎呀，我看起来呢挺遭罪的，我心里也难受啊。这回有了，不但把我那个病治好，还救了我的爱人。
0: 对对对，
3: 哎，他现在的情况也好了很多，也不疼了。啊，我呢现在出来上班去挣钱。家里呢也不用我操心，我爱人呢啥都能行的，哎，咱俩是一个主外一个主内，家庭呢，也能是正常的运转了。
0: 嗯，是的，那您这个家庭现在不仅大家病好了，没有痛苦了，啊，整个的心情都活跃起来了，太好了，这是您的福分呐、哎，是不是啊？啊，
3: 是的，是的，胡老师啊，我真的是在这里太谢谢您了。您不但治好了我的病啊，还让我整个家庭啊也跟着受益。胡家老公啊，可真是押对宝了。
0: 没错啊，这是当之无愧的。
3: 我要是早点用上，就好了。我啊，今天呢给你打个电话，向你表示个谢，也希望呢能有更多的患者早点知道这个好药。
0: 对，
3: 让这些啊被疾病折磨的朋友嘛。能早日的摆脱疾病的折磨，拥有幸福生活啊！
0: 是的，哎，
3: 哎，
0: 所以我听到您这些感受，我特别高兴啊！首先恭喜您通过服用取得这么好的效果，这是您的功劳，同时也是咱们功劳啊！我们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问题。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它。
3: 嗯，
0: 像您和您的老伴儿啊，这么些个疾病是非常难治的，也是非常痛苦的，用了就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我恭喜您、
3: 嗯、
0: 特别是您的家庭用了咱以后整个的改变，让大家多高兴，让您的心情多高兴，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3: 是的，是的。
0: 哎，咱们坚持使用吧。啊，
3: 好的，
0: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好吗？
3: 好的，谢谢了吴老。
0: 好，别客气，好，就这样吧，再会啊。
3: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一到秋冬就感冒发烧，吃药血压就控制不住，不吃药肯定就得肺炎住院。
4: 化粉过敏，柳

0: 过敏，粉尘也过敏，打喷嚏，流鼻涕，不管多热的天气，只要出门必须戴口罩，啥时候是头啊？
1: 平时还能勉强，刚一入冬，骨头疼，心脏疼，血压高，不敢出门，成天憋在家里。
2: 换季易发病，核心原因是免疫抗体紊乱，人体外在无法对抗天气的变化，内在无法对抗细菌、病毒、炎症以及病变细胞，导致老年人季节性发病，免疫不好，四季难挨。
3: 调啥都不如调免疫。美国白金护盾，新一代免疫之王，是全球首个口服短肽免疫原料。
2: 美国白金护盾可吸收的免疫合成原料，口服剂如同针剂，三秒入血，直接被细胞吸收，迅速合成抗体，无需注射，快速实现免疫平衡，弥补了传统免疫治疗的缺陷。每天一粒，抗体足，避免频繁感染。
3: 每天一粒，抗体足，避免过敏反复。
2: 每天一粒，抗体足，避免换季发病。
3: 调免疫，首选美国白金护盾，
2: 香港王牌免疫产品白金护盾与香港同步供应，优惠政策订四盒赠两盒，订八盒赠五盒，平均一个月100多块钱，花最小的代价保证抗体充足，轻松应对四季变化。
3: 机会全年仅此一次，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您好，孙主任。
5: 嗯，
4: 孙主任，这个月我感觉啊，是我跟您合作节目以来最有成就感，也是最有意义的一个月。因为这次啊，咱们香港大药房的王牌药品开放月，真的是实实在在的给大家伙带来了全球的产品。咱说这要是放平时啊，根本没机会用上。现在机会来了，
5: 这是一定的。
4: 嗯，
5: 王牌药品开放月给大家带来的每一个产品都是王牌。
4: 嗯，
5: 咱说了什么能叫王牌？
4: 王牌一定是优中之优啊，就好像大家玩那个游戏斗地主当中那个王炸啊。
5: 没错，是同类型中啊价值高的产品。就拿白金护盾来说，它是一个呀免疫抗体合成的原料。
4: 哎，
5: 也是一个口服的短肽结构产品，符合我们人体，
4: 嗯，
5: 血液能吸收，
4: 对，
5: 迅速合成免疫抗体，
4: 嗯，吸收率非常高，而且速度特别快啊！光靠这个王牌药的名头，光这个功效就值得咱所有人用上，更别说现在还有这个优惠政策，订四盒送两盒，订八盒送五盒，咱算了啊，一个月才100多块钱。
5: 这你看这个价格相当低了，
4: 那可不，
5: 而且政策一年只有这一次，
4: 对，
5: 给大家带来也实实在在的优惠。
4: 嗯，本身它就是这产品啊，所以这样的产品咱花多少钱都值啊。
5: 对，
4: 你更别说现在一个月才100多，这要是错过了，损失最大的还是咱们广大听友自己呀。
5: 对呀，所以说大家呀，真的要把握好这次机会，
4: 嗯，
5: 调一次免疫，这个是人原始的保护力。
4: 是的。
5: 哎，你说我们身体健康靠药来吗？
4: 那肯定不能啊，咱说谁能天天吃药啊？
5: 对，但是你看小孩出生之后啊，6个月之内很少得病。
4: 嗯，
5: 靠的就是他从啊母体中带来的免疫抗体。
4: 是的。
5: 有能力对抗外来的炎症病菌。再一个，你说吃药能24小时发挥作用吗？
4: 也不能啊。
5: 但是小免疫就可以啊。
4: 对，
5: 免疫抗体是我们自身就有的东西。
4: 嗯，
5: 从出生就保护我们身体的物质，它能时时刻刻对细菌、病毒、炎症进行识别，然后呢吞食这些东西进行清除。所以说没有抗体，一个小小的感冒啊就能要命。
4: 是的，白金护盾是首个免疫抗体合成剂，给人体补充抗体原料，这是以前大家伙没用过的。那么现在机会来了啊，我们都得把自己自身抗体给补足，靠自身免疫去对抗疾病，这是最牛的啊。
5: 对，
4: 嗯，
5: 所以白金护盾所有老年人都应该用。
4: 对，
5: 吃它吃的就是抗体原料，
4: 嗯，
5: 帮助咱们呢重新建立免疫防线。
4: 但是咱们现在啊，大家伙缺的就是这道防线。
5: 对，有了这道防线，对外啊，我们身体能够应对一年四季环境的变化。
4: 嗯，
5: 不用担心呐，春天出去啊感冒，
4: 嗯，
5: 夏天出来中暑，秋冬骨关节疼，心脑血管疾病接着啊就突发、复发，
4: 都不怕了。
5: 对，因为免疫抗体让我们有能力啊去适应环境对身体的各种刺激。
4: 是的。
5: 而对内它还能快速标记啊我们身体内部炎症病菌，关键是病变细胞。
4: 嗯，
5: 直接啊吞噬细胞来清除，让我们身体内部啊恢复干净的环境。
4: 嗯，
5: 这个大家想想，白金护盾值不值得我们用上？
4: 一定是非常值得的啊。别说现在一个月才100多，就算是咱花更多的钱，我都感觉特别合适。这才是让我们老百姓用上的这个好的产品。
5: 对，但这次也是赶上啊香港大药房的周年庆。
4: 嗯，
5: 啊，我们开展了王牌药品开放月，要不然呢，咱没机会用上。
4: 嗯，
5: 更别说呀，咱现在还有政策。
4: 对，
5: 那今天呢是活动最后一天。现在大部分地区啊已经断货了，
4: 就是这么快。
5: 哎，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用上白金护盾。
4: 是的，白金护盾可是全球第一个免疫抗体合成原料，是我们身体免疫抗体不可或缺的。那这次呢孙主任给大家带回来啊，大家就不能错过这次机会了，让我们身体能够应对外来的风险，消灭吞噬内部的有害物质，这就值得大家去用。更何况现在还有一年一次的优惠政策，订4盒送2盒，订8盒送5盒，一个月100多块钱，一天一粒儿，保证大家抗体充足，以后不管是变天啊还是换季啊，都能保证不犯病不发病。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朋友们咱得抓紧时间赶快报名了。报名电话
6: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4: 抓住最后的机会啊。
5: 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讲啊，你吃的药再好真的不如啊调一次免疫。
4: 是的，
5: 你比如说咱们常年呢有各种感染炎症的人，
4: 嗯，
5: 天天吃啊抗菌素，真的不如吃一粒白金护盾。
4: 没错，
5: 白金护盾呢是全剂一个免疫抗体的合成原料，有它你就有抗体，
4: 嗯，
5: 就可以对抗啊各种感染。所以说啊，吃它就相当于给我们身体啊打了一次针对各种细菌病毒的疫苗。
4: 哎，您这个例子非常形象啊。但说到这个疫苗，我就想到现在不光是老年人在打，很多小孩也在打。
5: 对呀，
4: 嗯，
5: 因为现在肺炎的发病率非常高，尤其是啊老年人，只要是出现感冒发烧就很容易引发肺炎。
4: 嗯，
5: 因为你免疫力低，它这个炎症啊就会有两个特点，我们生前的老年人都会感受。第一个是什么？就是容易感染。
4: 嗯，
5: 第二个就是感染容易扩散。
4: 哦，
5: 哎，你只要感冒逃不过，只要是哪儿破个口感染就跟着来。
4: 嗯，
5: 扩散也一样，人别人是感冒你就是感冒加肺炎，
4: 哦，严重了。
5: 对，因为别人是胆管炎，你就是胆管炎加肝脓肿。
4: 嗯，
5: 别人是一个膀胱炎，你就是肾盂肾炎、尿路感染。嗯嗯，所以说老人小孩都打肺疫苗，但是你这类疫苗属于自费，价格很贵，但是呢它只对啊部分细菌起作用。肺炎疫苗一般只能预防4种细菌，
4: 哦，
5: 而能引起肺炎感染的细菌病毒加一起是有几百种的。
4: 哇，那差太多了。
5: 你这属于在碰运气呀。
4: 是。
5: 所以说呀，疫苗也是一样，它的短板呢是很明显的。
4: 嗯，
5: 对不对？
4: 嗯，
5: 而且的话它只针对肺炎呐， 哎，你肺炎有支原体的，有病毒感染的，有细菌感染的，
4: 种类太多了，
5: 对不对？
4: 对，
5: 我说了几百种类型，那同时感染能感染的地方太多了，从头发丝到脚后跟，哪里不会感染？所以说你打了一针，今年打完，明年还得打，
4: 年年打。
5: 哎，漏了一次，病毒细菌一变异，它还是继续感染。
4: 是，所以看这个疫苗也是不保险啊，你说不准碰见别的病毒，可能就感染上了。
5: 对，
4: 嗯，
5: 老年人他不光有肺炎呐，
4: 嗯，
5: 你身体中有多少种炎症？
4: 那可太多了。你看大家伙儿身体各个器官啊，胃呀、啊、肠啊、支气管啊，哎，那多的说不过来了。
5: 嗯，所以说那你得打多少疫苗啊？
4: 算不过来了。
5: 一个疫苗只针对一种细菌或病毒的一种感染呐。
4: 对。
5: 哎，你指着疫苗肯定不行。我们身体也有三大开放通道，
4: 嗯，
5: 呼吸道、胃肠道、泌尿道。这三大通道啊是最容易滋生感染的。
4: 嗯，
5: 我们身体所有的炎症基本上都从这三大通道进入身体的。
4: 确实，咱细想一下啊，这三大通道它都是直接与外界能接触的啊。
5: 对，所以说这么多炎症你靠一个肺炎疫苗管用吗？
4: 那肯定不管用啊。这要是说都打疫苗，咱算算得多少种啊，百八十种都下不来。
5: 对。
4: 而且现在除了肺炎其他的也没有疫苗啊。
5: 对，炎症感染太多了，
4: 嗯，
5: 你没法打，你得打多少针，吃白金护盾和打疫苗，其实在人体中发生的作用啊，原理是相同的。
4: 嗯，
5: 打疫苗的目的啊，是在14天到28天让你形成抗体。
4: 对。
5: 而白金护盾呢，是抗体原料。
4: 哎。
5: 吃它让自身去合成抗体。
4: 嗯。
5: 而且它不需要注射，一个口服的短肽结构产品。
4: 是的。
5: 首先短肽结构是适合人体不需要消化转化，
4: 嗯，
5: 进入肠道当中快速吸收，快速合成抗体，让你一天都不缺抗体，
4: 足足的啊，
5: 这个是疫苗没有办法比的。
4: 是，而且吃白金护盾更全面更安全。
5: 对，所以说咱吃白金护盾它不是抗生素消炎药，
4: 嗯，
5: 它是通过自身抗体去对抗炎症。
4: 对，
5: 抗体不分你是什么炎症，肺炎、肠炎、胃炎还是支气管炎，只要是感染，它马上就会对感染细胞、病菌进行标识、吞噬，这才是从根本上清除炎症。
4: 没错，抗体足，有炎症啊，直接就有标记，然后清除掉，老年人反复感染的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很容易啊。所以白金护盾就真的是大家伙不容错过的王牌产品。
5: 没错，
4: 嗯，
5: 像是我刚才讲的三大通道的感染，它都有一个反复性，
4: 嗯，
5: 比如尿路感染导致尿频尿急，尿频尿急我们区分来看，
4: 嗯，
5: 尿频是你去的次数多，
4: 对，
5: 尿急是憋不住得马上去，
4: 是，就老年人腿脚不利索，哎呦，稍微慢一点就很尴尬的局面就出来了啊。
5: 这个临床中啊，经常接到这样患者。
4: 嗯，
5: 我就接触一个患者，一晚上起夜14次。
4: 哎呦，那还能睡了吗？
5: 哎，结果一次一下子摔倒了
4: 啊，
5: 把髋关节摔骨折了。
4: 哟，
5: 因为岁数太大，不能手术，哎，就只能卧床养着。
4: 嗯，这个部位那是最遭罪的一种骨折，
5: 只能穿尿不湿。但是每次换尿不湿的时候啊，都得翻动身体。
4: 嗯嗯，
5: 特别痛。没办法呀，就只能减少喝水，
4: 嗯，
5: 尽量的少换，天天呢用抗生素。但是这毛病最大特点就是反复，
4: 嗯，
5: 吃药好了，一旦凉着了，变天了，尤其喝水喝少了，他马上就反复，
4: 又来了。
5: 哎，后来我就建议他吃白金护盾，吃上也就是一个月吧，
4: 嗯，
5: 尿频尿急就改善了，
4: 很快啊。
5: 吃到半年的时候，赶上立冬也没再犯，嗯，不犯病了，而且免疫好了。骨折的地方也没有炎症，恢复的速度也非常快。
4: 嗯，
5: 吃到一年多的时候，翻身已经不痛了，慢慢的能坐起来了。
4: 太好了，所以那句话就说哈，说靠谁都不如靠自己，尤其是常年反复感染的朋友，那么这次白金护盾别错过了，补充抗体胜过你吃任何其他的消炎药。
5: 不光是尿路感染，所有炎症它都有反复性，
4: 嗯，
5: 像是肺炎，你去年得，今年还得，
4: 嗯，
5: 那胃炎更是这样了，十年、二十年、四五十年很常见，
4: 嗯，
5: 那尿路感染就是春天刚发病，结果立秋、立冬， 又犯了。
4: 嗯，季节一变，天一变啊。
5: 嗯，
4: 这个反复感染太遭罪了，年轻人都受不了，更何况说老年人了。
5: 所以想避免炎症反复感染，好的办法就是白金护盾。
4: 嗯，
5: 一天一粒，保证抗体充足，吃它可以抵御环境的变化，同时体内的炎症抗体可以进行识别，
4: 对，
5: 标记，吞噬细胞就把这些标记的病毒快速的清理掉。
4: 嗯，
5: 所以说还没等啊你有炎症呢，它就已经啊被清理掉没有了。
4: 嗯嗯，
5: 哎，所以说用抗体去治疗炎症，你就不会担心了、啊、反复发作。
4: 是白金护盾啊，每天吃一粒儿，让大家一天当中不缺抗体，咱从这个根源上避免炎症的反复。
5: 这个白金护盾呢、啊、在没有被香港引进之前，香港大房里边呢、啊、抗生素是最多的。
4: 嗯，
5: 全球各种尖端的抗生素啊都有。因为香港的环境湿热，发闷发潮最容易滋生细菌病毒。
4: 嗯，环境的因素决定的、
5: 哎、当时香港啊至少 80% 的人都有各类炎症问题。
4: 嗯，所以抗生素它也是最多的啊。
5: 没错，后来也还是白金护盾引进以后，
4: 嗯，
5: 香港大房啊这些呀、啊、抗菌药销量下降了 90%。
4: 哇，
5: 哎，而且都是外地人去买。
4: 嗯，
5: 香港老百姓啊根本不用了，
4: 这个变化太大了啊。
5: 嗯，
4: 当炎症可以抑制的时候，那当然啊这些药的走量自然就减少了。
5: 而且呀、啊、抗生素不能多吃。
4: 对，
5: 但白金护盾可以。
4: 嗯，
5: 一天就吃一粒就能保证抗体充足，一天24小时识别清除炎症。
4: 嗯，
5: 所以说这次给大家带来白金护盾，大家真的不能错过。
4: 对，抓住机会，
5: 用它给我们合成免疫抗体，让我们能够把所有的感染都给提前防住清理。
4: 是的，白金护盾确实是值得大家去用的啊。免疫抗体啊是我们身体与生俱有的功能，它是我们身体的防线，那现在防线说差了就得用上白金护盾，它是抗体合成原料，一天一粒儿合成充足的抗体，让大家有能力对抗消灭所有的感染。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朋友们，一年啊只有一次的优惠政策，订四盒送两盒，订八盒送五盒，核算下来啊一个月100多块钱，大家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
6: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4: 现在就拨打热线赶快报名，抓住最后的机会
5: 啊。再提醒一次，
4: 嗯，我真是替大家伙着急啊。
5: 嗯，
4: 今天活动最后一天了，而且咱说了一年就这一次机会，真的我生怕大家错过了，那太遗憾了。
5: 对，这次用不上损失最大的就是自己。
4: 没错，
5: 尤其是老年人都应该呀调一次免疫。
4: 嗯，
5: 像是风湿类风湿的朋友，我们长期吃免疫制剂的，这次白金护盾一定啊别错过。
4: 对，
5: 而且你吃的越早，越早让免疫达到平衡状态，越早的减轻症状。
4: 是的，免疫抑制剂常有，但白金护盾可是不常有，这可是花钱都不容易买得到的啊。
5: 对，你要不是这次王牌药品开放月，咱们老百姓根本就没机会用上。
4: 嗯，
5: 以前没有白金护盾没办法，只能用免疫制剂。
4: 对，
5: 甲氨蝶呤、莱福米特，
4: 嗯，
5: 你天天吃，不吃不合格的免疫抗体就攻击自己的骨关节，
4: 疼啊，
5: 哎，软骨，
4: 嗯，
5: 它就疼，甚至变形。
4: 是，但那也是没有办法，那时候只有免疫抑制剂这一条路能走，但现在有白金护盾了，它不是抑制剂呀、啊，而是补充抗体原料，让你自身合成抗体的。
5: 对，免疫抗体越是抑制就越紊乱，
4: 越来越乱，
5: 哎，所以停药的时候它就反弹，就更疼、
4: 嗯，
5: 但白金护盾不一样，同样是免疫用药，它是给你提供原料。
4: 对，
5: 原料充足，我们再合成抗体就都是合格的抗体。
4: 是的，以前咱是免疫抗体原料不足，所以你生成这个抗体就是不合格的啊，
5: 对，
4: 劣质的，所以啊它就不分好坏的去攻击你自身的这些骨骼，让骨骼产生损伤疼痛甚至是变形。
5: 对， 抗体不合格，你想办法让它合格。
4: 对呀，
5: 你不能去抑制。
4: 嗯，
5: 白金护盾是免疫抗体合成原料，是从疫苗基的卵中提取的，

0: 因为只有这样的原料啊，进入身体以后，它就是合格，就是适合我们人体的，
1: 是的，
0: 合格放地，
1: 对，
0: 对不对？这些东西啊，你是通过合成方法做不到的。
1: 嗯，
0: 我们身体没办法利用了那些，就算利用上，它还会有很多杂质。
1: 嗯，所以还是要靠人体自身啊。
0: 嗯，
1: 这就是免疫抑制剂比不上白金抗体的一个原因。
0: 而且大家要知道，疫苗机想要培养非常难。
1: 嗯，
0: 没有任何污染，没有任何杂质，所以说从这样卵中提取出来原料，用着安全，适合人体。
1: 嗯，
0: 免疫抗体原料足了，生成的全是合格的抗体，这时候它能识别标记，吞食消灭我们身体的炎症病菌。
1: 嗯，
0: 而且还不会攻击我们的正常组织。
1: 是的，就是既能消灭有害物质，还能保护我们自身的身体组织。
0: 对，
1: 嗯，
0: 重要的就是白金护盾，你越吃，免疫系统紊乱的情况就越轻，
1: 嗯，
0: 慢慢的它就是恢复平衡。如果把紊乱的免疫抗体比作一杯污水，
1: 嗯，
0: 而白金护盾用上以后，源源不断的合成新的抗体，就相当于不断的给这杯水里添加干净的水，
1: 嗯，
0: 慢慢的水里的脏东西就越来越少，到最后是不是整杯水就干净了？
1: 是的。
0: 抗体也是一样，不管是过高还是过低，只要是合格的抗体形成，一般连续服用一年以上，
1: 嗯，
0: 都能够恢复平衡。
1: 那咱们有风湿类风湿的朋友一定要用上白金护盾啊，它是首个免疫抗体合成原料，调免疫咱说必须得用它，因为有它才能有抗体，其他任何产品都不行。
0: 而且白金护盾比免疫抑制剂改善的效果更加全面，
1: 嗯，
0: 更加持久。像是类风湿的患者服用白金护盾，把抗体补足就解决了类风湿两大难题。
1: 嗯，
0: 第一个就是抗体攻击骨骼这种疼痛。
1: 嗯，
0: 像我们之前有患者关节疼的，天天吃免疫抑制剂，吃上就缓解一点，不吃就更疼。
1: 更疼，嗯。
0: 最后吃的天天吐，免疫力一点都没有，有变天。指定感冒，
1: 那肯定的。所以免疫不能说一味的去抑制啊，你抑制久了就更没有免疫力，那可比疼更可怕了。
0: 后来就让他也吃白金护盾，一天一粒，
1: 嗯，
0: 抗体足了之后就不再去攻击骨骼，
1: 嗯，
0: 逐渐的疼痛就缓解了，而且不光是骨头不痛了，包括炎症也得到抑制。
1: 嗯，
0: 类风湿是无菌性炎症，吃抗生素是没有用的，
1: 对，
0: 但是抗体可以把它清除干净。
1: 嗯，
0: 哎，这就是白金护盾厉害的地方。
1: 对，抗体咱说它是最了解自己的啊，它可以把所有对人体有害的物质进行识别、标记、打记号，这就减轻了发病的风险了。
0: 长期吃白金护盾，抗体不攻击骨骼，还可以避免骨关节变形。
1: 嗯，
0: 你看其他骨病不变形，但类风湿会引起关节变形。
1: 嗯，
0: 这就是抗体不分你我可怕的地方。
1: 对，
0: 它不断的攻击骨骼，最后结果就是残。
1: 嗯，
0: 而白金护盾一天一粒，抗体足了之后，纠正免疫状态，让抗体不紊乱，不再攻击骨骼。
1: 嗯，
0: 这个时候关节就不会再继续变形，没有变形的关节，我们就不用担心残疾的问题了。
1: 是的。所以类风湿的朋友啊，包括风湿的朋友，一定要用上白金护盾。有了它，你不需要抑制抗体，自身合成的抗体就能做到平衡了。
0: 免疫平衡之后，外界环境变化，温度湿度都不会对我们产生影响。
1: 嗯，
0: 再阴天下雨，疼痛的情况也不会加重。
1: 对，
0: 哎，换季的时候也不像之前那样不敢出门，现在不光能出门，走路都不受影响。
1: 嗯，
0: 这就是合成了新的抗体，合格的抗体，在不断的吞噬风湿因子、炎症因子，
1: 嗯，
0: 而且保护我们的骨骼，自然就不痛了。
1: 是的，白金护盾啊，首个免疫抗体合成剂，口服如针剂，三秒吸收入血，一天一粒儿，合成新的抗体，让我们免疫平衡，消灭体内有害物质，防住外来的风寒湿邪。那么所有的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疾病的朋友一定别错过。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还有优惠的福利政策啊，订四盒送两盒，订八

0: 哎，我跟大家说，再多的过敏药都不容易吃一粒白金护盾。
1: 是的，这个过敏啊，确实挺遭罪。你看别人能吃的，这样的人不敢吃；别人能出门，咱过敏的人不敢出门。而且最气人的就是什么呢？这过敏源啊，它还是不停的更换的。
0: 哎，很多人都去查过过敏源，查过敏源是多少钱？
1: 好像不便宜，差不多2000多。
0: 2000多，经常还要啊，3个月复查一次。
1: 哦，
0: 但是我告诉大家，这个过敏检查呀，没有什么大意义。我从来不给患者做过敏检查，香港的医生啊，更不会去查这些东西。
1: 就是因为它总变，是吗？
0: 另外没意义，你能接触的东西成千上万。
1: 对。
0: 查那10个20个有什么用啊？对不对？所以说这本身呢就是一个毫无指导意义的检查。大家所有查过敏源的人，你查出什么东西过敏了？你不接触，你过敏好了吗？谁都没好，
1: 还是
0: 对不对？
1: 对，
0: 哎，所以说你空气花粉过敏，那我就问你，有花粉的时候你不喘气儿吗？
1: 不可能啊，你还得呼吸呀。
0: 对呀，哎，那这时候怎么办？
1: 就吃过敏药呗。
0: 那过敏药它缓解症状，我们说有的时候还是不错的，但是它持续时间短呐，你不得
1: 对，
0: 不断的往鼻子嘴里喷吗？
1: 是的，
0: 而且你没办法解决呀，免疫功能紊乱，你不能预防。
1: 是，
0: 但是白金护盾不同，它是补充抗体原料，让你抗体不紊乱，不出现误判的情况。
1: 这才是从根儿上去解决问题啊。
0: 对。
1: 之前孙主任您就讲过，之所以过敏，就是免疫抗体误判了。识别错了，发动了本来不该有的攻击，
0: 对，
1: 所以能解决过敏问题的最好的方法，咱就是用上白金护盾。
0: 没错，白金护盾解决过敏是长久的，适合老年人用。
1: 对，
0: 因为白金护盾是免疫抗体合成的原料，每天吃一粒就能满足我们身体抗体的需求，合成新的合格的抗体。这时候抗体不会出现误判的情况。
1: 精准了，
0: 该标记东西，它能准确标记；不该标记东西，它不标记。
1: 对，
0: 你就不过敏，不过敏，咱就不用去吃过敏药了。
1: 是的，所以吃过敏药吃的是短期的改善啊，而吃白金护盾不一样，它不光有这个短期效果，长期它也能防止过敏的情况。
0: 对，所以说呀，我们现在有了白金护盾，一天一粒，服用半年到一年时间，就能让咱们过敏的患者。不用啊，再去规避环境，
1: 敢出门了
0: 哎，不
1: 啊？
0: 用每天出门戴口罩、吃脱敏药，到哪儿都揣一个喷剂，而
1: 时
0: 是，
1: 不时的喷两下。
0: 对，而是逐渐适应环境，免疫抗体不紊乱，才是长久解决过敏的办法。
1: 没错，这个免疫抗体啊，是我们身体本身的一道防线，它能时时刻刻24小时守护我们的身体，这不比吃过敏药强太多了吗？
0: 而且对于咱们过敏的患者，白金护盾呢就是好的选择。它是从根源解决问题，让你啊去能适应环境，
1: 对，
0: 而不是让环境啊适应我们。
1: 对，
0: 如何适应环境？核心呢就是免疫。你免疫平衡了，抗体也不会进行误判，准确的发动攻击。对无害的物质，咱不过度敏感。
1: 对，
0: 你像是过敏性鼻炎、哮喘。就从上解决掉了，所以说呀，咱们说有这一类问题的朋友，别错过这次机会。而且现在呀，我们是一年一次的开放月，是有政策的。
1: 是，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啊！白金护盾的核心作用就是补充抗体原料，一天一粒儿，补足抗体，连续服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恢复免疫机能，让免疫达到平衡状态。这个时候，不光是过敏问题能得到有效改善，你像免疫低下呀导致的反复感染、体质虚弱的朋友，免疫紊乱导致的风湿、类风湿都能逐一得到缓解。所以，对于老年人来说，白金护盾是大家不容错过的王牌产品，并且咱趁着王牌药品开放月这个难得的机会，现在还有优惠政策，折算下来1个月100多块钱，大家伙就更不能错过了啊！抓住机会。
0: 对，你说吃药也好，用各种方式调理治疗身体也好，大家记住，都不如啊你有一个好的免疫，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哎。
0: 因为吃药等于治疗手段，永远都是外力。

0: 只有免疫才是我们自己的功能，是我们身体自我修复的关键。
1: 对，咱这个内核一定要非常的优秀。
0: 对，
1: 咱看年轻的时候，很多朋友觉得，哎，有点感冒发烧，不吃药停一停也都好了。靠的其实就是咱身体这个免疫抗体的强大的能力。
0: 对呀，每天一粒
1: 啊
0: 白金护盾就能满足我们日常免疫细胞所需，每天一粒就能让我们合成新的抗体，建立起啊我们身体的防线，让我们有足够的抗体。你会发现你能够适应所有的环境。
1: 对，
0: 就算到了冬天，天气啊变冷以后，血压也不会出现忽高忽低的情况。等开春以后，有流感病毒你也能适应，
1: 不怕，
0: 不会啊出现感冒发烧。
1: 是，就有免疫抗体就把这些啊都给防住挡住了。
0: 哎，包括夏天各种啊感染炎症也进入不到你的身体。这就是免疫抗体对外能够轻松的应对四季变化。而对内呢，它能够做到平衡免疫，不会出现识别错误的情况，不会损伤我们正常的细胞组织。
1: 对，
0: 对身体当中的炎症病菌准确标记然后清除。不会啊出现过敏，不会出现风湿类风湿等等。
1: 那咱们更应该用上白金护盾了啊，不管是对内还是对外，有这个免疫抗体咱就是身体最大的一个底气。
0: 对，这说的很对啊。这底气也是咱们吃多少药花多少钱都无法做到的，
1: 换不来的。
0: 所以说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用上白金护盾。要是放平时啊，咱们想要用上都是非常难的。
1: 那平常难度可太大了，这是赶上这个王牌药品开放月了。
0: 对，
1: 你要是没有这个开放月，就算大家说哎呦把钱都准备好了但是买不到啊，没有机会用上，甚至很多人以前听都没有听说过。
0: 对呀、
1: 所
0: 以说大家呀就一定要珍惜这次机会。白金护盾呢、是全球一个免疫抗体合成原料。是啊，一个可以口服的短肽结构的产品。
1: 是的，
0: 是适合我们人体的，吃进去不需要啊消化转化，直接就能合成抗体。真正做到吸收，但拿出来哪一条啊都是啊你的产品。
1: 对，
0: 更别说呀这么多好处合在一起了。
1: 要不为什么说是王牌产品啊，而且最重要的，这么低的产品价格还这么便宜这么优惠，还给大家做了这个福利政策，订购四盒送两盒，订购八盒送五盒，相当于一个月也就100多块钱，这多合适啊。所以大家千万千万别错过这次机会，咱用上白金护盾，调节身体的这个免疫抗体。今天已经是最后一天了啊，大部分地区已经断货，抓紧时间赶快报名，电话是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一到秋冬就感冒发烧，吃药血压就控制不住，不吃药肯定就得肺炎住院。
4: 化粉过敏，柳絮过敏，粉尘也过敏，打喷嚏流鼻涕，不管多热的天气，只要出门必须戴口罩，啥时候是头啊？
5: 平时还能勉强，刚一入冬骨头疼心脏疼血压高不敢出门，成天憋在家里。
6: 换季易发病，核心原因是免疫抗体紊乱，人体外在无法对抗天气的变化，内在无法对抗细菌、病毒、炎症以及病变细胞，导致老年人季节性发病，免疫不好，四季难挨。
7: 调啥都不如调免疫，美国白金护盾，新一代免疫之王，是全球首个口服短肽免疫原料。
6: 美国白金护盾，一可吸收的免疫合成原料，口服剂如同针剂，三秒入血，直接被细胞100%吸收，迅速合成抗体，无需注射，快速实现免疫平衡，弥补了传统。

0: 免疫治疗的缺陷。每天一粒抗体足，避免频繁感染。
1: 每天一粒抗体足，避免过敏反复。
0: 每天一粒抗体足，避免换季发病。
1: 调免疫，首选美国白金护盾。
0: 香港王牌免疫产品白金护盾与香港同步供应，优惠政策订四盒赠两盒，订八盒赠五盒，平均一个月100多块钱，花最小的代价保证抗体充足，轻松应对四季变化。
1: 机会全年仅此一次，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孙主任呢、啊、你好。
3: 哎，是我爱。
4: 我要报名参加这个活动啊。
3: 嗯、
4: 我想订那个八盒这个套装，你可一定要帮我报上啊。
3: 好的，我先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一下啊，因为今天活动最后一天了、现在数量越来越少，咱先把名报上。只要能报上名的，咱都是非常幸运的。
4: 是啊，能用上这个白金护盾，我就感觉很幸运了。
3: 嗯，
4: 因为我以前就用过，比我吃的所有那个提升免疫力这个产品都好使啊。
3: 这白金护盾呢，它是免疫抗体的原料，是口服的短肽结构产品，吸收恢复抗体的能力啊是强的，比任何产品呢都好。
4: 孙主任，你说的太对了，我就是这个免疫力不好，一换季。有点那个流感病毒啊，我就能赶得上。别人这个感冒发烧、咳嗽了，吃点药啊，4-5天就能好，我就不行。我吃药不好使，而且一个星期啊都不太好的，而且还会加重，出现这个肺炎，打针输液都得输个4-5天才能好。基本上啊，每次感冒啊都这样。后来我听说这个肺炎的疫苗，我也打了，我打的还是好的，一针就700多呢。但是这没有防止这个肺炎呢。
3: 这个就是你免疫抗体太弱太少了，
4: 嗯，
3: 没办法抵抗啊外来的炎症病菌，但凡有什么细菌啦病毒啦，咱说了有点风吹草动，只要有一个人得了就跑不掉，你就会感冒、而且你打的这个疫苗啊，我今天说了，引起肺炎的微生物啊是成千上万种的细菌病毒支原体，但是疫苗它就是针对4-5个病毒或者是细菌，局限性太大了。所以说你赶上自己打过疫苗的细菌病毒来了，那可能啊它能帮你顶一下。你没有接触那些细菌病毒，该得肺炎还是得肺炎。所以说打疫苗属于碰运气，能碰上的几率还很少。疫苗是啊外来的东西，它不可能啊在你体内一直待着。而且更关键什么，你这些细菌尤其是病毒，它是不断的在变异的，你今年打了这个病毒，明年这个病毒变异了你还是没有用，所以说你就只能年年打，年年去啊碰运气。所以说你打疫苗真不如啊吃白金护盾。
4: 孙主任，你说的太对了，不就是这么回事吗？后来我这免疫力啊还是吃这个白金护盾给提升上来的。
3: 嗯，白金护盾呢、它是合成免疫抗体的材料，吃了它呀能让你身体自己来合成啊自己需要的免疫抗体，这是内在的，所以有了这些抗体，你对外来的炎症各种微生物细菌病毒支原体的感染能力才会也足够强。
4: 确实是强了，我前后就吃了2个来月这个白金护盾，开春的时候别人都感冒了我就没啥事，
3: 嗯，
4: 而且也没有咳嗽也没气喘，之前呢我还不敢出门，就生怕别人给我传染了。但是有一天啊，我家里有人来串门，他就感冒了，哎呦，当时可把我吓一跳，我生怕再给传染上了，再去医院输液住院。结果你猜怎么着，我跟他说了半天话啥事都没有，这不就给我防住了吗、吃那么多药那么多产品也都没有做到的，这白金护盾呢2个月就给我做到了。
3: 白金护盾呢、它是给你自身提供抗体，合格的抗体，是让你自己有一个合格的免疫功能，因为它是免疫抗体的原料，也是一个可以口服的短肽产品，是适合我们人体的，吃进去直接就能合成免疫抗体，这见效速度啊不是肺炎疫苗能够比得上的。而且当免疫抗体合成以后，它能够将身体里的炎症

0: 进行标记，紧接着就会吞噬清除。但凡身体有炎症，它都能消除。所以用白金护盾抗炎症更加全面。最重要的是，当免疫抗体足够的时候，它能够帮我们建立防线。再有各种微生物、细菌、病毒进入我们身体，第一时间它就会扑上去消灭，直接杜绝呀这些感染进入到我们身体定植下来。这是从根源上解决呀各种感染的方法。所以说白金护盾这种快速又全面又能够提前预防，这样的方法呀才是值得我们所有老年人去用的。
1: 是啊，我们老百姓啊就需要这样的产品，所以我这次啊就想多拿点8盒送5盒那个套装，让我们的免疫力啊更强。
0: 咱们吃再多的药，再多的保健品，不如调一次免疫，用一次白金护盾。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了，现在把电话也转给他们，以后有什么事情啊你还可以联系我们啊。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
1: 行，那就再次感谢你了。
0: 啊，
1: 谢谢，
0: 不客气，
1: 再见
0: 啊。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免疫抗体是我们人人都缺人人都要补的，我们与其说盲目乱补啊，不如直接用白金护盾补充免疫抗体原料，那么有了它就有了抗体。当我们免疫平衡之后，才能第一时间对外界的病菌刺激做出反应，直接标记吞噬掉，同时呢，也不会因为过激而造成免疫的自我攻击。这是目前唯一的免疫平衡原料，更是香港大药房的王牌免疫产品。平时啊，任何药店和医院大家都买不到的，只有在王牌药品开放月才会有，而且价格还不贵。最主要一点是什么呢？在王牌药品开放月的时候，还会有一些优惠政策，买4盒赠2盒，买8盒赠5盒。这是一年当中啊，用上免疫原料第一次享受优惠政策的机会，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苏主任呀、啊。
0: 哎，
3: 哎呀，我电话终于打进来了，我着急呢、嗯、今天活动最后一天嘛，我怕再晚一点我报不上名了，那咋办呢、
0: 啊、
3: 你说呢？
0: 啊，行，这打进来的这名啊我先给你登记上了哈。哎，因为今天现在大部分地区也已经调换货了，所以说大家真应该啊趁现在还有赶快报名。而且正好我们这次赶上王牌药品开放月，还有专属政策，订4盒送2盒，订8盒送5盒。这要不是有这个王牌药品开放月啊，根本不会有这样的事情。所以说啊，咱很多朋友早早的来报名了。
3: 确实这一次活动啊真的太划算了。订8盒还能给我送5盒，
0: 对
3: 吧？对。哎呀，我在家我把账都算好了，这个是最划算的，一个月才100多块钱。
0: 嗯，
3: 这样的价格啊就能用上这个白金护盾，我感觉确实就像占了多大的便宜一样。
0: 其实最重要的咱不是占便宜，白金护盾呢是全体的一个呀免疫抗体合成原料，而且也是一个呀口服的短肽产品。比如说咱们一个月100多块钱，就是花几千块钱，咱算一下都是合适的。
3: 对对对，您说的没错，白金护盾啊花再多多的代价我也得用上，它这个效果是很好。
0: 用过
3: 啊、你看我也类风湿嘛，快20年了吧。
0: 嗯，
3: 得了这病没过过一天好日子，说不知哪会突然一下，哎呦疼到呀，一下子就纯粹都不敢动。
0: 嗯，
3: 这防不胜防呢。后来我还是用上这个白金护盾才有点改善。
0: 嗯，
3: 吃的过程中我就有感觉了。你想外面啊稍微有点风啊有点凉了，不像过去那样受不了，我能抵御住了。
0: 嗯，
3: 疼的情况也就有点减轻了嘛。之前疼起来就像刀子刮一样，现在就是好太多了，而且我是越用越好，疼到这个情况也是以前比以前轻了。
0: 嗯，
3: 就算是你看到了秋天冬天吧，我也不怕，之前我可是连门都不敢出的，现在、啊、我都能出去遛弯了。
0: 嗯，吃白金护盾吃的是什么？吃的也就是免疫抗体的原料。我们所有的类风湿患者啊一定要记住，之所以出现这个问题，就是咱的免疫抗体质量有问题，过强了，无法自我识别外来的细菌炎症，产生了无差别的攻击，让我们骨骼有了损伤， 但是咱们现在用上白金护盾以后，它是免疫抗体的原料，只要是进入身体以后，就会马上啊合成新的抗体。新的抗体呢，最大优势，它能够给你身体当中有害物质进行标记，然后进行吞噬，而且它都是合格的抗体，它不会啊攻击我们的骨骼，而且会把你以前那些啊坏的抗体都替代掉。所以这时候呢，有害物质消除了，骨骼没有刺激了，自然最先改善的就是疼痛，让类风湿疼痛减轻。
3: 就是，而且自从用上白金护盾啊，我这个关节变形这个情况啊，就再没有加重。
0: 嗯，
3: 而且没有再出现新的变形这个情况。我以前确实用过，也用过不少的药，像您今天说的那些抑制剂啊，我基本都吃过，还有消炎的呀。嗯，但是吃完以后我疼的情况减轻了，关节吧该变形还是变形，没有啥大的变化。
0: 所以说我今天说哈，吃免疫抑制剂真不如啊吃白金护盾。哎，因为什么，它是免疫抗体的原料，能够合成啊合格的抗体，它能够分清好坏，不会攻击我们的骨骼，这样骨骼不损伤，就不会形成增生，就不会出现变形。但免疫抑制剂则不同，它只是一个呀抗体抑制剂，让免疫抗体从兴奋的状态变得平静，但是不合格的抗体它还在你体内留着呢，没有被取代掉。所以说当药效一过，它还会开始攻击你的骨骼，自然呢时间久了就会产生变形。以前咱们没有办法，只有啊免疫抑制剂，但是现在有了白金护盾，大家呀就千万别错过这次机会。
3: 所以啊，我今天就赶快来报名了嘛，因为我知道它这个效果了，只有这个白金护盾才能治这些问题，而且一个月100多块钱嘛，多合适呀，宋主任，您一定给我记得往名报上，不敢落下我啊。
0: 好的，工作人员呢已经给你登记上了，我现在把电话也转给他们，你跟他们呢再确定一下信息啊。
3: 好的，好的，好的，太感谢您了。
0: 啊，不客气，哎，那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白金护盾作为全球的免疫抗体原料，更是口服短肽形式的免疫原料。如果啊不是王牌药品开放月，我们几乎不会有机会用上这么的免疫产品。而且它的价格还不贵，同时还有优惠力度。买4盒赠2盒，买8盒赠5盒。这是一年当中啊享受优惠政策的机会。只有它才能直接合成免疫抗体，让我们轻松应对四季变化。报名电话
4: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0: 哎，你好。
5: 哎，孙主任你好。
0: 是我。
5: 我现在报名还来得及不？您看看能不能给我一个名额呀。我听说现在有的地方这名额都没有多少了，
0: 还来得及，但是确实数量啊不多了。因为这次正好赶上香港大房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周年庆，所以这么大的优惠政策呀，报名的人非常多，自然数量啊就所剩无几了。所以说还没报上名的一定要抓紧时间。
5: 这次吧，这是错过了啊，真的我都觉得亏得慌啊。就这个白金护盾呢，它本身就很厉害的，
0: 对，
5: 而且吧还有这么优惠的这个政策。价格还不贵，一个月才100多块钱。孙主任您不知道啊，我之前吧用的可是一点政策都没有。
0: 嗯，
5: 当时吧还是找人帮忙的呢，还加钱买的呢。这次我要是错过了啊，那真的肠都得悔青了。
0: 哎，这个白金护盾呢每次在香港上市都会引起香港人疯抢，就算是家里有的也提前呢再把它再备足一点，生怕呀以后赶不上。所以说你以前呢能从他们手里抢到白金护盾已经很幸运了。
5: 那也是没办法，我当时吧也是天天打电话催，要不我也用不上。
0: 嗯，
5: 白金护盾给我的这个帮助啊特别大。
0: 嗯，
5: 我这不是有心脏病吗，总是这个心慌气短憋闷的。这些吧还都能忍受了。最忍受不了的就是啥呢，就是这个失眠呢。这一到晚上吧你躺那儿就是睡不着觉。你越躺着吧还越精神呢。好不容易睡着了吧，哎，哪管外边哪就是刮点风那个动静都能给你吵醒了。这醒了以后呢，这心呢就慌得不行啊。就因为这个毛病吧，你说我这药也没少吃，尤其是那个中药吧，我也吃了不少那个方子， 每次抓药。

0: 那都是好几百呀。但是吧，你说吃完之后就好一点，你要不吃吧就不行了。后来吧，这孩子用上白金护盾以后，我就发现了睡眠不好多了，睡着以后呢也没那么容易醒了，心慌啊气短那种症状吧都减轻了不少，就是没有那种吧就是心脏哆嗦的那种感觉了。
1: 重要特点呢我们体会到了，就是慢，这需要长期的调养。但白金护盾则不一样，它是全局一个免疫抗体合成原料，可以口服的短肽结构的产品，它有啊的包衣技术，能够快速的通过口腔、胃，不会受到各种酶、胃液的影响，直接就能达到小肠。达到小肠以后呢，这些包衣液就会自我崩解，直接让原料啊进入到身体当中，这跟打针的速度一样快。快速合成免疫抗体，当免疫抗体提升之后，我们呢适应环境的能力也就会明显提升，适应了环境，我们在睡眠过程中各种刺激也就不会有这么大的反应，就保证我们呢能进入深睡状态，持续睡眠状态。当免疫平衡之后，我们身体适应能力强了，心脏啊对环境的变化也会啊有一个更强的适应性，情绪的影响，天气的影响，心脏、心率、血压也不会有这么大的波动，这个对于心脑血管疾病的人呢也是很重要的。
0: 确实是这样，我吧是越吃这个白金护盾带来的变化就越大，睡眠吧不光是这一天比一天好了，白天吧也有精神头了，就连我这个心脏啊都感觉比之前好了，感觉有劲儿了跳的。
1: 这就是白金护盾在合成免疫抗体之后让我们免疫平衡带来的效果。平衡的免疫力会让我们的身体啊能全方位的适应环境的变化，不管是啊家里有什么事儿，还是天气怎么变化，还是有什么疾病的流行，我们身体都能快速适应，这个确实对于中老年人也很重要的，所以说都应该用一次。
0: 是，这次我就打算呢多拿点，要让我的身体啊更好一些。
1: 哎，你这样的，现在呀，我把你的电话转给我们的后台工作人员，让他也帮你登记一下你的信息。
0: 哎，好的，
1: 好，再见。
0: 再见，孙主任。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吃什么药哈，都不如调免疫，吃什么都不如吃免疫原料。白金护盾是全局的免疫抗体原料，从疫苗基的卵白当中提取的卵白蛋白短肽，是目前口服形式的短肽抗体原料，全世界都找不到第二个，也只有这种短肽的卵白蛋白才能生成免疫抗体，吃它就能直接给我们生成抗体，迅速让免疫达到平衡，快速的对病菌和病变细胞做出标记吞噬掉，这是任何都替代不了的。真心希望大家能抓住这次机会啊，用上免疫抗体原料的机会，拨打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来进行报名。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
4: 喂，你好。
5: 哎，孙主任你好。
4: 哎，
5: 孙主任，我要报名订八盒送五盒的这个政策，你给我报上吧。
4: 好的，我先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一下，完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5: 我是有这个肠息肉这个毛病，平时啥感觉没有，但是每次检查就发现不是变大了就是变多了。
4: 嗯，
5: 就听医生说要是不控制不切除的话最容易发生病变。
1: 肠息肉啊就是肠道的慢性炎症，有害物质各种细菌病毒在刺激情况下，免疫系统在这里啊不能把这东西清理掉，时间久了就会形成息肉。
5: 我也怕病变呢，孙主任。嗯，您就说咱们现在啊，但凡病变的有几个好了呀，压根儿就没有，能活着的也是每天遭罪，所以我就听医生的，我切除了。但是没两年的时间吧，这息肉又开始长了，这次长息肉以后啊才难受呢，吃啥都不吸收，吃点东西就发胀，有时候还恶心想吐，一天一天的啥也吃不下去，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后来我用上这个白金护盾也就半年的时间啊，去医院检查发现我这息肉确实没有再发展也没再长，做化验我这也没有检查出什么异常的情况啊，这不就是白金护盾给我把病变的风险给我挡住了吗，我这才踏实下来。
1: 你看呢、啊、你为什么长息肉？

0: 就是因为肠道里边的炎症一直啊没有办法去根儿，有害物质刺激你肠黏膜，但是你的免疫抗体呢又不足，没有啊把这个有害物质清理干净，所以说这个炎症就一直在反复刺激增生，就形成了息肉。这些东西被消除掉了，自然息肉就不会再长。而且最重要的，你不是怕病变吗？只要用上白金护盾，它就能快速合成免疫抗体。因为白金护盾是短肽结构，进入人体它速度啊就像火箭一样快速地穿过人体的口腔、胃，直接到小肠，进入血液之后直接啊被免疫细胞利用作为原料，形成啊合格的抗体。这时候它能够啊消除你整个肠道内的有害物质，而且能够时刻监测这些息肉细胞，只要是有病变倾向的，他就第一时间把它呀清理掉，拒绝病变发生。
1: 是啊，不光是这息肉不发展了啊，我这吸收的问题都解决了。以前我吃东西吃不下去，现在能吃了，照比以前多吃了不少，而且吃完之后也不发胀了，也不反酸烧心了。我感觉吃下去的东西都吸收了，以前我看着就是病病殃殃的，哎，现在不了。感觉身体有劲儿了，看上去跟正常人没啥区别了。
0: 这就是免疫抗体平衡以后啊，它消除了你身体里的脏东西。免疫功能啊，主要是干什么的？保护我们身体，更主要是让我们身体适应环境。而你吃的东西都是从外界摄入身体的，我们能不能适应这些东西，对不对？四川人适应辣的，广东人适应淡的，上海人适应甜的，这就是适应能力。哎，那有了一个好的免疫系统，我们全身所有的组织适应能力就会增强。以前吃东西吃不下去，现在能吃了，比以前吃的多了，这都是免疫平衡之后啊带来的表现。这时候你胃肠道啊黏膜恢复正常了，再吃什么东西咱都能够正常的消化吸收利用，身体里啊更有营养了，有能量了，自然整个人的状态也肯定是一天比一天好了。
1: 那我更得用上了，孙主任，八核的这个政策你一定得给我报上啊。
0: 你这个还算及时，我现在把电话转给他们，让他们帮你啊把这个名额占上啊，以后有什么问题啊、
1: 哎、
0: 还可以联系我们。
1: 谢谢孙主任啊。
0: 不客气啊，好，再见。
1: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白金护盾作为香港大药房的王牌免疫产品，更是全球一个口服形式的卵白蛋白短肽，从疫苗机的卵白当中提取，以完整的形式被人体吸收，不会有任何杂质残留到体内，每天一粒儿就能完全满足全身免疫抗体所需，快速生成抗体，平衡免疫。这样的王牌产品啊，咱说一年啊只在王牌药品开放月的时候才对外开放一次，而且价格还不贵，买四盒赠两盒，买八盒赠五盒，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5: 人的肌肉量在30岁左右达到峰值，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肌肉流失逐渐加速。国家喊你存肌肉，充足蛋白摄入，搭配抗阻训练，定期筛查肌少症风险，科学存住肌肉，守住健康。
6: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6: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8: 河南戏曲广播，
6: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两颊却起皮，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一瓶喷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装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戏曲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

背，不识拳头马多端，那少年一怒的猛恶贼。

铁锁纵然插翅难逃脱，大姑小姐的江边过一群人马。

我岂能袖手旁观？田公子，

将军到江岸，他可雄鹿满面。我深深一个个一定要搜穿，我手指

的府邪还愁怨，只闻得那官兵无言答辩呐。

传兵犯难，范公子又恐怕从此果断，无奈何才分开。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戏曲之美是岁月的沉淀，是文化的传承，每一句唱腔的背后都蕴含着深厚的底蕴。戏曲好声音，欢迎您继续收听。

嫂娘。

什么？难道是我让你忘恩负义，杀了我儿不成？嫂娘有请，只管打来。只求莫把小弟打得不能动身。

健康大实话，帮你想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我先请您啊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这两年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呀、啊、第一步踩下去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啊站一会儿。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两圈啊，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是隐隐作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就是上下楼梯，以前呢根本就不当回事啊，现在看到楼梯心里就开始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呢都会说一句话来安慰自己，哎呀正常嘛，年纪大了。但是我跟您呀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啊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的变薄润滑减少，就像门轴啊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啊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都来了。所以今天呀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关节养护的产品，劲骨壮氨糖软骨素。这次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129元一盒，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一组6盒，每盒只要39元。

0: 有缘，但是真正划算的还在后面。一次订购两组，每盒再优惠10元，降到29元一盒。前20名订购两组的听众朋友，我们还额外再送2盒。机会就这一批，建议您先把电话打进来，把您的关节问题跟工作人员说清楚，把优惠名额占住。4007-999-681，4007-999-681。
1: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啊，很多听众朋友其实已经对号入座了，但是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为什么会这样？我给您讲清楚，咱们这个关节就像一个精密的铰链，软骨就是铰链当中的减震片。年轻的时候垫片厚实，润滑充足，怎么动都那个顺溜啊。但是45岁以后，身体自己产生的这个垫片材料的能力啊开始下降，这个垫片材料就是氨糖。氨糖就是构成软骨的核心成分，也是修复软骨的原材料，没有它，软骨就像缺了砖的墙，慢慢变薄变脆变硬。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氨糖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软骨变薄了，关节之间的缝隙变小了，润滑减少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开始硬碰硬，这就是您的膝盖响发紧酸痛的根本原因。所以补充氨糖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而今天这款产品不是简单的补一种氨糖，而是复合配方，里面包含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透明质酸钠、骨胶原蛋白肽等，把关节所需的营养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胫骨状氨糖软骨素原价129元一盒，现在电话订购6盒一组，每盒只要39元，一次订购两组，每盒再减10元，直接变成29元一盒。而且前20名订购两组的听众朋友，厂家还额外送您2盒，但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0: 关节问题可怕的不是疼，是它一点点偷走您的自由。您想想啊，以前想去哪儿抬腿就走，现在出门之前脑子里先过一遍，那个地方远不远，有没有地方坐，要不要爬楼梯。以前逛菜市场啊，大包小包拎着走一圈轻轻松松，现在走半圈啊就开始找椅子，腿发胀发酸，恨不得赶紧回家。以前带孙子孙女啊出去玩那是享受，现在陪他们跑两步啊膝盖就开始抗议了，只能坐在旁边看着。还有更扎心的，晚上睡觉翻个身膝盖隐隐作痛，天气一变关节先知道，从沙发上站起来啊得先扶着扶手缓一缓才能迈出第一步。而这些变化呀，表面上是关节的问题，实际上是生活半径在缩小，是行动能力在下降，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家里。关节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生活质量的刹车片，刹车片磨薄了，您的人生啊就走不远，走不稳，走不痛快。今天买两组，每盒仅需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啊，把这副刹车片好好的保养一次。但您呀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电话先把这29元的名额给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啊。电话抓紧打，4007-999-681，4007-999-681。
1: 它是含片形式，放在嘴里边含着就化开了，或者直接嚼着吃都行，不苦不涩，清清淡淡，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人长期坚持。更重要的是，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关节养护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原价129元一盒，今天直接砍到29元。您每天花不到1块钱就能给关节做一次全面养护，1块钱能干什么？买瓶水，买根冰棍儿。但今天呢，它能够帮助您把这个关节的润滑油加满，把软骨的修复材料补齐，1块钱换1天关节的轻松，这个账您自己算算划算不划算。别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呐，卖完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0: 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补钙好那就买钙片，明天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 其实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

0: 您单不一样啊，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能盖起来吗？当然盖不起来了。今天的这款安堂软骨素就是把关节所需要的建材一次性配齐，安堂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来加固，这一套下来呀，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呢不用再东奔西走，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呀，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原价129元，今天买两组，每盒仅需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当然不能了，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了，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非常简单，就是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呢您再仔细听再仔细问，绝对划算。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1: 很多听众朋友问呢，这东西吃多久能好啊？我给您讲个实在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关节养护不能一蹴而就。氨糖是营养补充，是从根儿上慢慢把这个地基打牢。软骨磨损不是一天造成的，修复更不可能是一两天就完成了。所以我真心建议大家，别把这个希望寄托在一瓶见效上，就按周期来，给自己的身体一点点时间，天天给营养，软骨一点点厚起来，润滑一天天补上来，您走着走着就会发现下楼没那么费劲儿了，早上起来也没那么僵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您千万不要抱着买一瓶试试，而是趁活动价把这个周期补足。您想想，外边随随便便吃顿饭都不止这个钱吧，今天买两组仅需29元一瓶，60粒大瓶装，每天花不到1块钱给这个关节加油，这个账怎么算就怎么划算。关键是啊，名额是先到先得，您先打进来占住这个名额，把这个周期给定下来，哪怕后边再多了解，这29元的福利也是您的。趁着现在是酸胀响发紧的状态，赶紧补充，别等到走不动了再后悔。电话抓紧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
0: 如果您还在犹豫啊，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得先问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呢，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的就去了，现在心里啊先犯怵，走一会儿啊就想找地儿坐。以前孙子孙女啊让您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呀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心里觉得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了您的后腿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的一个机会，把后腿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站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这个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2: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3: 老爸，走，动起来。
4: 走，响应国家号召，全民健身，从我做起。
5: 健康中国行动鼓励每周进行3次以上，每次30分钟以上中等强度运动，或者累计150分钟中等强度或75分钟高强度身体活动。全民健身，健康生活。
6: 戏曲就像一杯甘醇的美酒，越品越有味道，其美在于那份独特的韵味与内涵。方寸之间尽显大千世界之美，一颦一笑，皆是风情。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戏曲之美到底美在哪里呢？唱念作打，飞腾翻舞，美于技；古板笙歌，绕梁不绝，美于音；意韵深远，包罗万象，美于韵；镜花水月，似真似幻，美于景。戏曲好声音，让我们一起找寻戏曲之美吧。

用管，一物一件你弄错对，老爷把你的官司办，一针一线说错了，乡下我的大堂

0: 上，小女子快快跪参。
1: 我说，
0: 说啥？
1: 说一个烂，
0: 烂的什么烂呢？

包大，你说的对，这里边还有什么？

0: 条裙子你说的也对，这里边还有什么衣衫？
1: 红绫衫，绿绫衫，紫绫衫，白绫衫，花花披风哪一件？还有一个花钱袋，光顾我。

0: 为你对碗，没有对碗。
1: 这
0: 啥？
1: 还有？
0: 还有啥？说。
1: 还有个红。
0: 红的什么红？

首诗歌。

0: 公子绣鞋是我亲手做。
1: 你又送银子又送钱，送他一只绣鞋干啥？
0: 这绣鞋是我添到包袱里边，想让俺心上
1: 想把这一只绣鞋送。

了，我看书法难道

0: 呦，哎呦，
1: 哎呀，哎呀，
0: 乖乖，哎呀，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快点。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大爷、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大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好
0: 啊！
1: 大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那么长短三七零啊。

气，莫非他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太子把六国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再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怕了花地，你们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天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俺是一个女花。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今天。

三。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糕驱百病。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这辈子起起落落过一生，没有一个人从头至尾一点挫折没受过，不可能。人的一生不可能一帆风顺，同时呢，走背字儿也不可能总走。老天爷大体上是公平的，每个人都有际遇，都有改变命运的机会，就看咱们抓住抓不住。我不知道别人都啥样，看着都不错，背地里啥样我真没法去探究。反正我自己觉得我这辈子就是一个挺坎坷的人生，迈过了多少沟沟坎坎， 走过了多少不平坦的路，受了多少苦，我自己反过来想一想，觉得苦中有乐，乐中有苦，两叉，好的时候和不好的时候各占一半。总结了一下，小时候和老了以后都很好，当间儿很别扭，遭遇了很多事儿，碰到了很多困难，受了很多罪。可能收听咱们节目的很多老哥兄弟老姐妹们也有着和我同样的遭遇，也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吧。反正只要把苦难熬过来了，熬出头了，就是崭新的生活。好多用过胡家老膏的人应该有明显的感受，当你吃药吃了几十年治不好病的时候，当你因为手术费用的问题放弃治疗的时候，或者干脆做了手术但是问题还摆在那，那么您就用胡家老膏试一试，它会给你一个完全不同的结果，这个结果是良好的结果，两头都好。第一，费用较低，不伤身体；第二，通过本源疗法回归，把衰老的身体、病殃殃的体质回归到一个好的状态，回来了，身体强壮了，病自然就弱了，甚至直接消失。老高会激活你身体自身的能力去治病，动用本源的力量去治病。本源是什么？是气血，是能量，是精髓，是体内一切有价值有功能的精微物质。这些东西少了不行，人就得生病。为了避免生病，把本源补充上来，回归到原位，它多了以后，人就长能耐了，就不怕这个那个，轻易不会得病，得上了也不怕，哪块出了问题冲上去直接消灭，直接治理就完事儿了。所以这个药不伤身体，在提高身体的本能的基础上去治病，无形之中就把病消灭了，这是咱们最适合老年人用的地方，也是跟以往常用的药和各种极端的治疗办法最大的区别。它是综合的，老年慢性病就得综合的治，如果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纯属白费力气。说到老慢病，其实慢性病最烦人的底子是什么？就是三高症，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三高要得上一样，身子骨都不好受，三高都摊上了，啥病都跑不了了，得啥病都不奇怪。所以咱们老年人最忌讳的，首先要治要防的就是这个三高。我头一个月刚治好一个三高的患者，这个患者还挺有身份的，姓王。老王从单位位子上退下来之后不太适应，以前很风光啊，现在退休以后没人搭理他了，他有点上火，吃东西也吃不下去，睡觉还睡不好，脸色很阴沉，用老王老伴的话形容，说他那眉毛一天天总挤着，都能夹死蚊子。他心情很郁闷，他工作的时候就已经查出来有三高了，各种吃药，各种疗养，那时候单位待遇很好。老王的三高症 控制的还算不错，但是退休了之后可能也是没有那么多待遇了，不像以前那么辉煌了。老王心里不得劲儿，老伴儿担心他憋出病来，就劝他说，你别整天闷在家里头，到公园去散散心吧。公园离老王家不远，出门左拐，顺着街边人行道走十多分钟就到了。老王迈着八字步，慢悠悠的到公园里溜达，碰见同一个小区的邻居，正巧也在公园散步。邻居跟老王打招呼，说，老王，你也来散步啊？老王口里嗯嗯啊应着，心里却很不舒服。后来他跟我打电话的时候，就跟我感叹，说，胡老，人心不古，世态炎凉啊。这家伙过去见到我都是恭恭敬敬的叫我，现在可倒好，我一退下来就改口叫老王了，一个个的都是势利眼。我安慰他两句，他听不进去。那时候他刚打算用老高，药还没吃到嘴里，所以我的话在他那儿还不够权威，我是有这个经验的。不管是啥级别的，没吃老高之前谁也不听我的，吃上老高之后个顶个都听我的，因为啥，在我这儿受益了呗。所以也别评价谁势利眼谁不是势利眼，人的意识里边他本质就会尊敬有能耐的人，谁越有能耐能给人带来帮助就越受尊敬，这是正常的，跟势利眼不势利眼没关系。大家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呢？您得有价值，有价值的人值得尊敬，但是不排除有人就愿意嚼舌根子说闲话，这也属于正常。我俩通完电话没几天，老王又到公园去散步，一个人溜达，走着走着他就听到大树后面有人在聊天，其中就有一个人说，老王头在单位上班时多神气呀，经常前呼后拥的，从来没见过他来公园散步，现在退下来了没人理他了，落了配的凤凰，也跟我们一样到公园散步来了。另一个人说，是啊，当领导有什么好神气的，摘掉乌纱帽还不是跟我们一个鸟样。听完这话，老王回到家跟老伴直骂，说这是什么鸟人，只会在背后嚼舌根，气得他再也不肯去公园散步了。老王在公园里受了气，血压直接窜到180，血糖值也不稳当了，加大药量吃了几天以后，血压值稍微降下来一点，但是血糖还是居高不下。老伴儿担心老王，怕他病情严重了再得个心脏病脑中风之类，那就不好办了。之前给我打电话买的时候，也是老伴儿跟人打听才知道有这个药。老伴儿是高级知识分子，周围的人都是文化人，他听人说老王的身体状况正适合用，趁着老王岁数不算大，而且心脏和脑血管还没出现太大的问题，抓紧用老高，这个三高就能控制的差不多，不至于得啥严重的并发症。 但是当时还正在邮寄的路上，没到家呢，血压和血糖都高了，怎么办呢？老伴儿帮老王想了一个办法，说你血糖这么高，还是活动活动吧，去学学太极拳，既能强身健体，又能打发时间。老王想了想，第二天就去报了名。没想到去学了三天就不肯去了。老伴问他为啥不去呢？老王气愤地说，教我太极拳的教练竟敢教训我，说我动作没有做到位，老是让我重做，弄得我在众人面前很没面子。老王这个性格也真是不合群，当单位的一把手当惯了，别人指挥他他就受不了。老伴儿见学太极也没效果，便买来练习书法的纸笔墨砚和托本，要老王每天临摹消磨时间。老王学了没几天就不耐烦了，生气地说，这鬼东西难不弄，伤脑筋，我不写了。正巧这几天也送药到家了，老王吃的挺好，没啥抗拒，在中药里头口感是一等一的，它只有一丁点微微的苦味，刚入口的时候能感觉到，但是紧接着就有回甘了。这个药是越品越香的，像茉莉花茶一样，这种香味是纯植

植物药材的天然香味儿，所以口感非常好，老人们都爱喝。老王喝了一个多月以后，血糖就平稳了。他以前扎胰岛素，一天扎两遍，每遍扎12个单位，血糖稳了，老王就有新的想法。他打电话问我说，胡老，我这个胰岛素能不能降一降？我说，你想降到啥程度啊？他说，我一天扎一遍行不行？扎两遍太麻烦。我说，不行，你用老高的时间太短，这个事儿啊，你等用老高用3个月以上再合计。他说，行，我听您的，胡老。你看他现在听我的了，以前不听，这是尝到甜头，受益了。我跟他讲，我说你现在这个情况，得用老高用了2个月以后，可以给胰岛素减量。以前一次打12个单位，减量减到10个单位，一点问题没有，但别减次数。等用到3个月以后，根据血糖值再给我打电话，我再指导您需不需要减次数。老王把我说的话都记下了，他一天一天数着，到日子了马上就给我打电话。这个小老头挺严谨的，严谨也是好事，最起码说明他对自己的健康负责。用了2个月以后给我来电话了，我告诉他可以减量，减到10个单位，但是一天还得打2回，用到3个月，问我可不可以少打一次胰岛素。我说可以少打，但是打一次胰岛素刚开始别打10个单位，打12个，然后亲测测血糖，看看血糖值低不低，如果比正常值低了，你再减量，减到10个单位。老王按照我说的回去试了，试了3天以后告诉我，胡老，我血糖稍微有点低，但是没啥感觉，不难受。我说数值低，那您就减到10。他的高血压也正常了好长时间了，我让他把降压药也减少，就吃沙坦和地平，利尿药不吃了，就这么一点一点的减。用了1年半，老王的降压药、降脂药和糖尿病的药都不吃了，恢复得非常好，三高都解决了，老王身体上没啥实病了。但是他这个人本身的性格没那么开通，心不大，再加上职位上的落差，让他多多少少有点抑郁。我跟老王的老伴打电话说，我说你得想方设法让他快乐起来。老伴也犯愁这事儿，眼下老王的身体好了，不像以前大把大把吃药了，但是有什么办法能让老王快乐生活呢？人活得快乐才能长寿，不快乐的人都短寿。老王的老伴也害怕，万一老王先走了，剩下自己孤零零一人，等腿脚不灵便的时候，谁来扶一把呢？想了很久，也没想出一个好的办法来。但是我跟患者通电话的时候，注意到一个细节，老王这人挺念旧，总跟我回忆过去的事儿。他说他小时候家里穷，孩子多，总吃不饱饭，但是很快乐。

0: 可以上山掏鸟窝，下河摸鱼虾，真的是无忧无虑。我建议他老伴儿，我说你就带着老王上郊区去玩，现在有很多农村把原来的老屋都改造成具有怀旧风格的度假村了，挺多的，城市周边都有。那个村子里头有菜园子、葡萄园还有果园，专门就为了吸引向往田园生活的老人去度假。老王的老伴说，这个想法挺好，我怎么没想到，他家是天津人，一找还真有，找完以后就带着老王去了。老王来到度假村，心里豁然开朗，高兴地对老伴说，这里还真有点像我小时候生活的地方。老王解开了心结，喜欢上了在农村的生活，爱上了劳动，每次采摘蔬菜瓜果回来都喜笑颜开的，逢人便说收获满满，收获满满。老王的老伴也高兴，特意打电话感谢我，说我给他出了一个好主意。其实主意是想出来的，每个人肯定都有自己的喜好，就看你细不细心观察，擅不擅长总结。有的人不擅长表达，但是他心里边有热爱，这都不是重点，重点是咱们得有能力去享受咱想要的生活。咱们想看大海，咱们得有个好身体，能走到海边。咱们想爬山，得有能耐爬，不是？好多老人连喘气都费劲，连吃药都忙活不过来，哪还有精力去过向往的生活呢？所以说一千道一万，身体是本钱，是重中之重，有啥都不如有一个好身体，身体好了啥都来了。我希望大伙身体越来越好，咱不要怕得病，再难治的病也不用放弃，因为有关键时刻你用上就行。平时没毛病，在家里备着点老高，记住这点就可以了。好了，下面时间接听听众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中医神韵。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627-3099，400-627-3099。

0: 们这些个患者们劳心费力。哎呀，您真是个大好人啊，胡老。
1: 啊，这也是我应该做的，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哎呦，胡老师，今天我打电话呢，就是想跟着您，分享一下我这个服用情况。
1: 哎，好的。
0: 哎，我有这个冠心病。
1: 哦。
0: 另外腿也不好。
1: 啊。
0: 就是我这个冠心病呢，也是十好几年的时间了。
1: 啊。
0: 就是最近这几年呢，因为我老伴走了吧，之后
1: 哦，
0: 我这个病情就加重了，就发展成这个心绞痛了。
1: 嗯，
0: 犯病的时候吧，就是那个前胸后背都疼，
1: 嗯嗯，
0: 这个左肩膀子这会儿也疼，有时候这个手也跟着麻，
1: 嗯，
0: 这个心脏嘛老感觉这不舒服
1: 啊，
0: 这个心跳的也快，
1: 哎，
0: 还有时候上不来气儿，这个时候吧，我就得赶紧的吃这个救心丸，有时候救心丸不管不行，我就得吃这个硝酸甘油。
1: 啊，
0: 反正这几年吧，就是我这个是指的心脏的药不间断的都吃，
1: 啊，
0: 严重的就住院，
1: 嗯，
0: 可是这个心脏呢还是没得到很好的治疗，
1: 还
0: 有经常犯病啊，
1: 啊，
0: 再就是我这个左腿不有静脉曲张，
1: 哦，
0: 嗯，哎呀，这个血栓还有，还有静脉炎，
1: 啊啊。
0: 还有这个大动脉什么功能不全，说是
1: 啊啊，
0: 哎，这个病是什么呢？我91年那年骨折落下这毛病的。
1: 哦，
0: 有时候这个左腿外侧啊，这条大筋就特别疼，哎，
1: 嗯，
0: 有时候吧还红肿发热。
1: 嗯嗯嗯。
0: 哎呀，这几年吧我也什么了，嗯，也吃药了。吃的那个进口的那个麦汁灵片，
1: 哦，
0: 但是嘛，也就是只能是勉强维持啊。
1: 嗯，
0: 该发病还
1: 是
0: 发病。
1: 这
0: 是
1: 治标不治本呐、啊，您这些药物是吧？
0: 哎，对对对、
1: 啊，
0: 所以吧，我这个平常走道活动什么的不方便了都，
1: 嗯、
0: 就不怎么出门了，嗯，就在家听听收音机，看个电视什么的。
1: 嗯
0: 嗯。嗯。哎，要说胡老师这个人也是有缘分啊，这个缘分真厉害啊，这好几回其实我都听到您的讲座了、
1: 啊、
0: 但是那个时候吧我没怎么上心， 还是什么呢，我儿子啊说他们单位的同事说有用这个、
1: 啊、
0: 这个说这个不错、
1: 啊、
0: 他看着挺好，就给我买了20盒让我试试
1: 啊，
0: 哎，这么着我才用上的这个。
1: 哎，这可是一个巧合呀。
0: 嗯，可真是巧合、
1: 啊、
0: 还别说、这个药还真挺好的，还用了能有一个多星期吧，就感觉这、
1: 啊、
0: 我这个心脏就舒服多了，
1: 嗯，
0: 而且这个身上也觉得有点劲了，
1: 嗯，你看多好，
0: 精神头啊，精神头也足了，哎，反正也说不上哪儿好、啊、就是感觉这整个人都感觉舒服了
1: 啊，
0: 而且犯病的次数也少了，
1: 嗯，
0: 就算犯呢也一下就过去了那个劲儿
1: 啊，
0: 吃了一个月的时候大概就不怎么犯病了、
1: 啊、你看看多快呀、
0: 哎、
1: 是吧，
0: 哎，真是有的时候我都快忘了我还有冠心病了，我都
1: 说明您这种感受马上解决了嘛，是不是、啊、
0: 对了，而且我还发现什么呢，就是我这个腿上这个红肿哎不知道什么时候消下去了、
1: 啊、你看看多快
0: 是啊，这个腿疼的次数也减少了，尤其是走道的时候吧、
1: 啊、
0: 就是我这个左腿这个大筋也不觉得那么疼了，
1: 嗯，
0: 哎呀，这个真是没想到啊，这个我觉得给我这个惊喜太大了啊，胡老啊。
1: 那说明您刚才提到的左小腿的静脉曲张还有他的血栓都解决了，所以血脉周流了、
0: 嗯、
1: 好了，所以这些症状都没有了，您说是不是啊？
0: 没错没错，这不是我现在吃这、已经是3-4个月吧，三个多月、
1: 啊、
0: 不到4个月啊，
1: 啊，
0: 嗯，就是这个心脏已经是完全没有症状了，
1: 你看看多快是吧，
0: 嗯、哎，喘气也轻松了，这个心跳也平稳了，
1: 嗯，
0: 哎。

0: 而且哪儿都不疼了，你说
1: 啊，
0: 这觉得每天这个日子过得舒服了，现在
1: 没错，哎，
0: 啊，没事了，也能做到运动啊，干点家务活什么的
1: 啊，
0: 哎，再就是呢，就是我这个左腿吧，原来因为那个静脉炎，走道的时候不太方便嘛，不是，现在一点都不受影响了，
1: 你看看啊，多快呀，是吧？
0: 对对对，就是腿上这个鼓包嘛，还有一点点儿
1: 啊。
0: 我现在是对这个特别有信心的啊。
1: 嗯嗯嗯嗯。
0: 第二次买的时候呢，我就买了半年的量
1: 啊。
0: 嗯，我觉得这个就已经够我吃的了啊。
1: 啊。
0: 哎呀，我怎么说呢？我就相信，我只要是坚持吃，肯定能彻底康复了。
1: 哎哎哎哎。
0: 嗯，所以说胡老师，我弄了现在这个日子吧，我觉得挺好，就跟做梦似的。
1: 嗯，
0: 就像我老伴走了以后，我是这儿也难受，那儿也难受的。
1: 嗯，
0: 这一天的好日子都没有过过，特别痛苦啊。
1: 嗯嗯嗯。
0: 我觉得这得亏用上你们的这个，哎呦，我才有这今天的这个生活。
1: 啊啊！
0: 哎，真的特别感谢您，胡老师啊。
1: 您别客气。主要您非常幸运的用上了、
0: 嗯、
1: 为什么用就有这么好的作用呢？这就是把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激发起来了、
0: 哎、
1: 发挥它应该有的作用了，血循环周流好了，心脏好了，下肢静脉曲张啊，还有血栓形成好了，这是必然的一个结果、
0: 嗯、
1: 所以说好，好在哪儿？
0: 嗯，
1: 就好在这儿上啊，这是从本身来治疗，太好了，您说是不是啊？
0: 没错、
1: 啊、
0: 是特别好、嗯、所以说呢，我一定会跟着您呢一直走下去，让我这个身体呢，
1: 我也非常欢迎您。
0: 那么着，今天呢也耽误您不少时间了，等
1: 您别客气，
0: 有了什么好消息 啊我不明白了我再给您打电话。
1: 哎，好，就这样啊，
0: 好，
1: 有时间就给我打电话，
0: 谢谢，
1: 有什么问题咱共同来交流一下，我会给您很多的帮助，好吗？
0: 好，
1: 就这样，老朋友。哎，
0: 老朋友再见。
1: 好，就这样，再会，老朋友。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胡老。
1: 好，
3: 我是这个河北唐山市的一名退休职工。
1: 哦，
3: 我们是服用
1: 啊，
3: 今天呢，我把这个我老伴儿这个服用情况跟胡老汇报一下。
1: 哎，好的。
3: 这个我老伴儿啊，今年74岁了。
1: 哦，
3: 他这个左腿呀、啊。这个10年前看孩子的时候下楼崴了
1: 啊，
3: 崴了以后啊，他这边肿肿
1: 啊，
3: 也找过按摩的，也按摩过许多次，始终也不见好转、
1: 啊、没有效果是吧？
3: 对，没有效果，也花了不少的钱。
1: 嗯，
3: 后来呢，这个慢慢发展的，他这边肿都是连这个膝盖以下的这一块小腿肚子都肿
1: 啊，
3: 肿起来以后这个腿硬邦邦的，这个特别硬，腿肿的时候它还发红，这个一摸呢还特别热，跟那条腿的温度它还不一样。这样呢我们都挺害怕，都上医院呢，也找这个社区的医院呢跟他们咨询。

0: 这个事儿，他说那你这个腿恐怕是下肢循环血循环不好，这样呢都在那输液，输液输一段时间呢，慢慢的他都是稍微的啊缓解点，始终这个肿始终也没有下去。后来呢我们都听着胡老你这个讲座，这个能够治疗这个疑难杂症，这样呢这个我都买了这么15片，这个服用以后啊确实是有了明显的变化，他这下去这个肿啊都慢慢的有点消退了，
1: 是吗？
0: 这个红呢也退下去了，平常呢也能够下地运动运动了，那个肿着的时候天天来炕躺着，一动上都疼，这样呢这一块把这个解决的不少，给我们去了块心病，确确实实我们应该感谢这个感谢父老。除了这条腿以外还有这个血压高，那遗传性的血压高，最高的时候达到200多，这样呢我们都始终吃药维持着，也都维持在178这样吧，这样呢有的时候头昏脑胀呢也不好受，这个不用我靠呢这个血压高确确实实也得到了一定的控制，高压这个现在能够达到134，
1: 太好了，
0: 得说这老些年始终也没啥腿好也啥控制，现在能够知道达到这点的效果，我们非常满意。
1: 对，这是老人的福分的啊，选用
0: 对
1: 了，
0: 对
1: 是不是？
0: 是，这个看到他这效果这么好啊，这个我最近也吃上了，到现在呢，也敷了这么20多天了吧，20多天了。这个我这个情况啊，主要倒是这个过去得有这个冠心病，下过支架，经常吃药控制，睡觉不好，睡眠总是睡不着，时间短，第二天呢也是头昏脑胀的，这个没有精神。这个服用了这么一段时间，短短的，这个都看到效果了，这个睡眠时间明显增强了，每天过去是的也都睡个3-4个钟头，现在能够达到6-7个小时，
1: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是吧？
0: 第二天精神也好多了，
1: 对，
0: 这个确确实实我们通过这么短时间的体验呢，确实是好药。另外呢，借这机会呀，我也提一下这个陪伴我们治疗的这个赵丹老师。他在背后啊，始终伴随着我们，有啥疑难的问题，啥时候找，啥时候都能够给我们解决问题。借这机会，我表示感谢。
1: 这是大家的福分，您说对不对？
0: 对对对，这么好我还要坚持用下去。
1: 好的，首先我非常高兴啊，能听到您服用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听众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百元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都起到这么好的效果，您说对不对啊？
0: 对，
1: 太好了，
0: 感谢胡老，
1: 好，别客气，
0: 长寿，
1: 好，谢谢你，
0: 好，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

0: 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1: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您好。
2: 哎，你好啊。
3: 胡老，我现在用这个已经3个多月了，用的可好了。我身体好了好多，我特别高兴。我也是您的忠实粉丝。您每期的节目嘛，我都在听，我也非常喜欢您，胡老。
2: 好的，好的啊，您请讲。
3: 那胡老，我电话打进来了，我就把我的情况跟您说说吧。
2: 哎，好的啊，您请讲吧。
3: 你看我今年62岁，我吧有低血压，我这个低血压都好多年了。
2: 嗯。
3: 可能这也跟我年轻的那个时候就是饮食不注意有关吧。生活也没有好的习惯，你说就闹下这个病了。
2: 啊，
3: 我血压最低的时候高压才73，低压才52。
2: 嗯，太低了啊，血压。
3: 嗯，常年都是一些头晕迷糊，就是特别难受。
2: 嗯，
3: 然后后来我还有心肌缺血，也干不了啥活，就干点啥吧，就感觉胸口吧就发闷，还气短。
2: 嗯嗯，
3: 严重的时候就是你上个厕所排个大便都不敢使劲，一使劲就心慌
2: 啊。
3: 有时候你想躺一会儿，突然就感觉心口又疼又闷，就得站起来才能缓解一点。
2: 你看看这些个表现都是和您血压过低有关系啊，脑供血不足，心脏供血不足，全身啊血液都供血不足了，就可以造成这样的一些个症状，就是这个病引起来的啊。
3: 啊，我这个血压低吧，睡觉有时候也感觉就像有个重东西压在我胸口这块一样，我头也晕，严重的时候吧我就不敢蹲下，蹲下就一起来就眼前就冒金星，就天旋地转的，啥也哎呀就没干，就感觉一天可累可累了，人也没精神头，胳膊腿吧也没力气。哎呀，这给我难受的真是要命啊，啥一天也干不了，记性也差，一天老拿东忘西的呀。
2: 嗯，
3: 就是后来吧，偶然的一次机会，我在广播里就听到冯老师你在讲了，说这个修复本源有百年传承，我听着觉得也挺有意思，我听能有半个月吧，我就觉得我不能光听，我就想试试了。
2: 啊啊啊，
3: 就这么我就买了一些，但是没想到这真的是用对了，让我真的是太惊喜了。
2: 你现在感受到了吧？
3: 对呀，
2: 你是不是啊？啊，
3: 是是是，我记得我拿回来用到第4天的时候，我就有感觉，你说咋的？头脑清醒一些了，走路比以前有点力气了。等我用到1个多月的时候，身上就有劲儿了，家里简单的家务活啊，我也能帮老伴儿干了，整个人吧都可有活力了，脑袋也清亮了，就是蹲一下起来，我也不遭罪了。我量了一下血压。高压112，低压70。哎呀妈！我一看上到这么好，
2: 啊，
3: 当时真是给我高兴坏了。
2: 哈哈，血压值已经上来了，这是最从根本上来解决了，所以说他的是太好了，是吧？
3: 对呀，等我吃了2个多月的时候吧，我就发现我这心肌缺血也好了，也不胸口发闷了，我想躺下歇一会儿吧，也不心慌了。就连晚上睡眠质量都提升了不少，我这平时出去6个弯围着小区走一大圈，哎，这些都行了，记性也变好了。之前吧有啥事我都得用个本子记下来，要不然我到街上想买点啥东西，到地方都得给忘了，记不住
2: 啊。
3: 现在根本用不着拿笔记本的，我这脑袋记啥记得可清楚了，就家现在找点什么东西老伴记不住都得先问我了。
2: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吧？太好了啊。
3: 不老，我现在用这个也就三个多月吧，血压已经非常平稳了，
2: 啊、
3: 高压在118左右，低压75左右。我是真没想到也能把我这个低血压调得这么好、
2: 嗯，
3: 我现在就感觉身体一天比一天有劲儿，一天比一天有劲儿的。
2: 你看多好啊！
3: 现在晚上吃完饭没事的时候，我还能出去跟老伴一起去跳跳广场舞呢。谁看到我都说我这精神头也这么好呢，他们都问我怎么恢复这么好，我这不就给他们介绍这个，还有您的讲座，现在他们每天也和我一起听您的节目，他有的人也跟我都一起用了，而且吧也说用的效果非常好。
2: 你看多好啊啊！
3: 我说真得感谢胡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让我能吧有今天的生活，我一定要会跟着您一直走下去，让我的身体吧也能更好。我真的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在这里给您鞠一躬吧。
2: 哎呀，别这样啊，老朋友，只要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您感谢的应当感谢我们祖宗传下来的，他有他的真功实效，能够从本身来解决，本源回归了，身体就好了。那么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所以说为什么这么好，为什么能解决这么些个问题，不仅是您心脑血管的问题啊，还有颈椎的问题，那其他的一些个疾病，心肝脾肺肾都会得到相应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啊，所以咱们应当啊高兴起来啊，充分用上，都会得到比您现在还好的坚持吧，老朋友啊。
3: 哎，好的，谢谢您胡老，我一定会坚持的、
2: 啊、对，坚持用吧啊，
3: 好，
2: 会把咱们身体的这个状况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啊，让咱们老年人越发的健康，越发的高兴啊，这是他必然的结果。祝福您，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3: 哎，好，谢谢胡老。
2: 好，就这样，老朋友，有什么问题打电话跟我来联系，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啊。
3: 好，我一定会的，那就谢谢您了，胡老。
2: 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啊，再见吧啊。
3: 再见。
2: 好，再会。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师您好。
2: 您好，欢迎你啊。
4: 胡老师啊，
2: 哦，
4: 今年59了，身体情况呢一直都非常的不好。从30岁到现在啊，能有30年了。
2: 哦，
4: 一直买药吃，吃了呢也没有见效啊。
2: 啊，
4: 结果呢，我现在这个经济条件呢也不行了。
2: 哦，
4: 药呢也吃不起了。
2: 啊，
4: 哎，这个都把我当成了最后的救命稻草了。我当时选的时候啊，就是冲着您这选的，结果呢，这个可真是没让我失望。用了之后啊，效果特别好啊。我跟你胡老说啊，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呢，得过痢疾，当时呢治好了，但是从那以后，我落下了肠胃不好的毛病。到现在呢，都30年了。意思就是吃不好就拉肚子，吃了还不吸收。我要吃的是炖菜呀，那个烂糊的还勉强，生菜凉菜一口都不敢碰。 吃了。

0: 拉肚子，所以我这个体质啊特别差。
1: 嗯。
0: 我从头到脚都是冰凉的，特别是这个肚子，
1: 嗯、
0: 一摸呢像块冰块似的。把手啊。
1: 嗯。
0: 之前呢，中医呢也给我号过脉，说我心跳呢、
1: 嗯、
0: 特别无力，非常缓慢。
1: 嗯、
0: 我一听他这么说呢，就上医院里去检查了心脏。
1: 啊。
0: 结果呢，检查一出来了，有这个心肌缺血，
1: 嗯、
0: 还有那个颈动脉斑块，
1: 啊、
0: 还有我的血压呢也是忽高忽低，血糖呢、
1: 嗯、
0: 也偏高，哎，浑身上下感觉到没一个好地方啊。
1: 病太多了是吧？
0: 哎，因为我这个家庭条件不怎么好嘛，这些病呢一直就靠吃药维持，也。
1: 嗯
0: 还是没有治好，所以啊，这些年啊，我是难受的不停的，再加上呢，我爱人的体格也不好，那个啥也不干，干不了嘛。反正家里呢，不指望我的呢，我的压力啊特别大。我要是倒了，我觉得这个家也就完了。
1: 嗯嗯嗯，非常失望了，是吧？病体这么不好，有家庭这样情况，是不是啊？哎，我能理解您的病情和心情。嗯，
0: 这个是我在打工的时候呢，在别人的收音机里听到的。
1: 啊、
0: 我觉得这个胡老师说的还挺好的呢。当时啊，着急忙慌的，我呢也没来得及问家里人，问人家是啥节目。
1: 啊，
0: 回家呢就整了一个收音机，找你的节目，中间呢。还听了不少人家的节目，啊、
1: 哦，
0: 但是呢，我就感觉到你讲的最好，最幸运
1: 是吧？
0: 哎，我当时就是孤注一掷啊，啊、
1: 嗯，
0: 别人家的我看都不看，
1: 嗯、
0: 我就是看好您的，我觉得您啊、
1: 嗯、
0: 最有智力，而且呢，百年传承的药膏啊也更有底蕴啊，所以啊，我直接就订了50盒的，
1: 啊，说明您对咱们的是非常信任。同时也信任对了，确有他的真功实效啊！
0: 对，这回啊，这个活还真是选对了。
1: 啊啊啊！
0: 我这能有一个星期吧，我这个手和脚 啊不冰凉了啊、
1: 嗯，
0: 尤其这个我这个肚子啊也不把手了啊。
1: 嗯。
0: 快有一个月的时候啊，我这个心呢、啊、就扑通扑通的跳起来，可有劲了。我还发现，我炒个菜、油炸的东西。吃了之后呢，也不拉肚子。哎呀，这给我高兴的。以前啊，我这些年啊，啥都不敢吃，啥都不吃，净受罪了。可真的是太好了，这回。
1: 啊，这是您的福分呢、啊，啊，给您起到这么好的效果，让您病好得这么快，啊，我听起来都非常高兴。这也是必然的一个效果，太好了，是吧？
0: 是的，是的。你看，这吃了2个月啊。我这个心脏病啊，再也没有犯过，啊，血压、血糖也都正常了，一点病状都没有，感觉自己啊可精神了，也能呢自己出去上班挣钱了，每天呢都是高高兴兴的。我现在啊跟我爱人一起吃，他之前那个风湿病啊特别的严重，每天都犯病，连那个水啊都不敢碰，哎呀，我看起来呢挺遭罪的。我心里也难受啊、
1: 嗯、
0: 这回有了不但把我那个病治好，还救了我的爱人。
1: 对对对，
0: 哎，他现在的情况也好了很多，也不疼了 啊我呢现在出来上班去挣钱，家里呢也不用我操心、
1: 啊、
0: 我爱人呢啥都能行了，哎、
1: 嗯、
0: 咱俩是一个主外一个主内，家庭呢也能是正常的运转了。
1: 嗯，是的。那您这个家庭现在不仅大家病好了，没有痛苦了啊，整个的心情都活跃起来了，太好了，这是您的福分呐、
0: 哎，
1: 是不是啊？啊，
0: 是的，是的，胡老师啊，我真的是在这里太谢谢您了，
1: 啊、
0: 您不但治好了我的病啊，还让我整个家庭啊也跟着受益，我家老婆啊可真是押对宝了。
1: 没错啊，这是当之无愧的。
0: 我要是早点用上、
1: 嗯、
0: 就好了。我啊今天呢给你打个电话向你表示个谢、
1: 啊、
0: 也希望呢能有更多的患者、
1: 嗯、
0: 早点知道这个好药，让这些啊被疾病折磨的朋友嘛。

0: 能早日的摆脱疾病的折磨，拥有幸福生活啊！
1: 是的，
0: 哎，
1: 所以我听到您这些感受啊，我特别高兴啊。首先恭喜您通过服用取得这么好的效果，这是您的功劳，同时也是咱们功劳啊。我们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问题。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它。
0: 嗯，
1: 像您和您的老伴儿啊，这么些个疾病是非常难治的，也是非常痛苦的，用了就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我恭喜您，特别是您的家庭用了咱以后，整个的改变，让大家多高兴。让您的心情多高兴，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0: 是的是的。
1: 哎，咱们坚持使用吧。啊，
0: 好的，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好吗？
0: 好的，谢谢了，吴老。
1: 好，别客气。好，就这样吧，再会啊。
0: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

是生意难，心灵叫罗小。

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也不

0: 徐奶奶改不了我老脾气，我奶奶身上那不心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莫得听，你这话说的我这心疼。

心里就好像吃了个疼，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俺家呀，二不能夸马，

情。

情人难，那长长

看书法，难道

0: 哎呀，
1: 好险呐、啊！摔着了没有啊？
0: 没有，没有，没有。
1: 你来回去？
2: 他也不是。
1: 不要紧
2: 啊，不要紧，不要紧。
1: 腿都磕破了。
2: 哎呀，不是。
1: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0: 哎呦，大爷、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1: 那咋不行啊？你这不要紧吧？
2: 啊，不要紧。
1: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0: 那大爷，那中吗？
1: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0: 好好好
1: 啊！
0: 太爷，走吧，
1: 慢走啊。
0: 好，
1: 哎。

说他一共有十七岁，再少这一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

吹动他那个喉咙呀，好比只有小蜜蜂他才能哩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往外边哼，吐一口吐沫长个泡，哟嗨，只好像这个。

非他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经，咱们的外头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哎呀来再叫声小妹妹听，咱们的外也不知道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知

天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俺是一个

0: 多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见。

0: 一到秋冬就感冒发烧吃药，血压就控制不住，不吃药肯定就得肺炎住院。
1: 化粉过敏，柳絮过敏，粉尘也过敏，打喷嚏流鼻涕，不管多热的天气，只要出门必须戴口罩，啥时候是头啊？
2: 平时还能勉强，刚一入冬，骨头疼，心脏疼，血压高，不敢出门，成天憋在家里。
3: 换季易发病，核心原因是免疫抗体紊乱，人体外在无法对抗天气的变化，内在无法对抗细菌、病毒、炎症以及病变细胞，导致老年人季节性发病，免疫不好，四季难挨。
4: 调啥都不如调免疫。美国白金护盾，新一代免疫之王，是全球首个口服短肽免疫原料。
3: 美国白金护盾可吸收的免疫合成原料，口服剂如同针剂，三秒入血，直接被细胞吸收，迅速合成抗体，无需注射，快速实现免疫平衡，弥补了传统免疫治疗的缺陷。每天一粒，抗体足，避免频繁感染。
4: 每天一粒，抗体足，避免过敏反复。
3: 每天一粒，抗体足，避免换季发病。
4: 调免疫，首选美国白金护盾，
3: 香港王牌免疫产品白金护盾与香港同步供应，优惠政策订四盒赠两盒，订八盒赠五盒，平均一个月100多块钱，花最小的代价保证抗体充足，轻松应对四季变化。
4: 机会全年仅此一次，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您好，孙主任。
6: 嗯，
5: 孙主任，这个月我感觉啊，是我跟您合作节目以来最有成就感，也是最有意义的一个月。因为这次啊，咱们香港大药房的王牌药品开放月，真的是实实在在的给大家伙带来了全球的产品。咱说这要是放平时啊，根本没机会用上，现在机会来了。
6: 这是一定的。
5: 嗯，
6: 王牌药品开放月给大家带来的每一个产品都是王牌。
5: 嗯，
6: 咱说了什么能叫王牌？
5: 王牌一定是优中之优啊，就好像大家玩那个游戏斗地主当中那个王炸啊。
6: 没错，是同类型中啊价值高的产品。就拿白金护盾来说，它是一个呀免疫抗体合成的原料，
5: 嗯，
6: 也是一个口服的短肽结构产品，复合我们人体，
5: 嗯，
6: 血液能吸收，
5: 对，
6: 迅速合成免疫抗体，
5: 嗯，吸收率非常高，而且速度特别快啊。光靠这个王牌药的名头，光这个功效就值得咱所有人用上，更别说现在还有这个优惠政策，订四盒送两盒，订八盒送五盒，咱算了啊，一个月才100多块钱。
6: 这你看这个价格相当低了，
5: 那可不，
6: 而且政策一年只有这一次，
5: 对，
6: 给大家带来实实在在的优惠。
5: 嗯，本身它就是个产品啊，所以这样的产品咱花多少钱都值啊。
6: 对，
5: 你更别说现在一个月才100多，这要是错过了，损失最大的还是咱们广大听友自己呀。
6: 对呀，所以说大家呀，真的要把握好这次机会，
5: 嗯，
6: 调一次免疫，这个是人原始的保护力。
5: 是的。
6: 哎，你说我们身体健康靠药来吗？
5: 那肯定不能啊，咱说谁能天天吃药啊。
6: 对，但是你看小孩出生之后啊，6个月之内很少得病。
5: 嗯，
6: 靠的就是他从啊母体中带来的免疫抗体。
5: 是的。
6: 有能力对抗外来的炎症病菌。再一个，你说吃药能24小时发挥作用吗？
5: 也不能啊。
6: 但是小免疫就可以啊。
5: 对，
6: 免疫抗体是我们自身就有的东西，
5: 嗯，
6: 从出生就保护我们身体的物质，它能时时刻刻对细菌、病毒、炎症进行识别，然后呢吞食这些东西进行清除。
5: 嗯，
6: 所以说没有抗体，一个小小的感冒啊就能要命。
5: 是的，白金护盾是首个免疫抗体合成剂，给人体补充抗体原料，这是以前大家伙没用过的。那么现在机会来了啊，我们都得把自己自身抗体给补足，靠自身免疫去对抗疾病，这是最牛的啊。
6: 对，
5: 嗯，
6: 所以白金护盾所有老年人都应该用。
5: 对，
6: 吃它吃的就是抗体原料，
5: 嗯，
6: 帮助咱们呢重新建立免疫防线。
5: 但是咱们现在啊，大家伙最缺的就是这道防线。
6: 对，有了这道防线，对外啊我们身体能够应对一年四季环境的变化，
5: 嗯，
6: 不用担心呐，春天出去啊感冒，
5: 嗯，
6: 夏天出来中暑，秋冬骨关节疼，心脑血管疾病接着啊就突发复发，
5: 嗯，都不怕了。
6: 对，因为免疫抗体让我们有能力啊去适应环境对身体的各种刺激。
5: 是的，
6: 而对内它还能快速标记啊我们身体内部的炎症病菌，关键是病变细胞，
5: 嗯，
6: 直接啊吞噬细胞来清除，让我们身体内部啊恢复干净的环境。
5: 嗯，
6: 这个大家想想，白金护盾值不值得我们用上？
5: 一定是非常值得的啊！别说现在一个月才100多，就算是咱花更多的钱，我都感觉特别合适。这才是让我们老百姓用上的这个好的产品。
6: 对，但这次也是赶上啊香港大药房的周年庆。
5: 嗯，
6: 啊，我们开展了王牌药品开放月，要不然呢咱没机会用上。
5: 嗯，
6: 更别说呀咱现在还有政策。
5: 对，
6: 那今天呢是活动最后一天，现在大部分地区啊已经断货了，
5: 就是这么快。
6: 哎，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用上白金护盾。
5: 是的，白金护盾可是全球一个免疫抗体合成原料，是我们身体免疫抗体不可或缺的。那这次呢孙主任给大家带回来啊，大家就不能错过这次机会了，让我们身体能够应对外来的风险，消灭吞噬内部的有害物质，这就值得大家去用。更何况现在还有一年一次的优惠政策，订4盒送2盒，订8盒送5盒，一个月100多块钱，一天一粒儿，保证大家抗体充足，以后不管是变天啊还是换季啊，都能保证不犯病不发病。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朋友们咱得抓紧时间赶快报名了。报名电话
7: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5: 抓住最后的机会啊。
6: 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讲啊，你吃的药再好真的不如我调一次免疫。
5: 是的，
6: 你比如说咱们常年呢有各种感染炎症的人，
5: 嗯，
6: 天天吃啊抗菌素，真的不如吃一粒白金护盾。
5: 没错，
6: 白金护盾呢是

0: 全聚个免疫抗体的合成原料，有它你就有抗体，
1: 嗯，
0: 就可以对抗啊各种感染。所以说啊，吃它就相当于给我们身体啊打了一次针对各种细菌病毒的疫苗。
1: 哎，您这个例子非常形象啊。但说到这个疫苗，我就想到现在不光是老年人在打，很多小孩也在打。
0: 对呀，
1: 嗯，
0: 因为现在肺炎的发病率非常高，尤其是啊老年人，
1: 嗯，
0: 只要是出现感冒发烧就很容易引发肺炎。
1: 嗯，
0: 因为你免疫力低，它这个炎症啊就会有两个特点。我们收音前的老年人都会感受到，第一个是什么，就是容易感染，
1: 嗯，
0: 第二个就是感染容易扩散。
1: 哦，
0: 哎，你只要感冒逃不过，只要是哪儿破个口，感染就跟着来，
1: 嗯，
0: 扩散也一样，人别人是感冒，你就是感冒加肺炎，
1: 哦，严重了。
0: 对，人别人是胆管炎，你就是胆管炎加肝脓肿，
1: 嗯，
0: 别人是一个膀胱炎，你就是肾盂肾炎尿路感染。嗯嗯，所以说老人小孩都打肺疫苗，但是你这类疫苗属于自费，价格很贵，但是呢它只对啊部分细菌起作用。肺炎疫苗一般只能预防四种细菌，
1: 哦，
0: 而能引起肺炎感染的细菌病毒加一起是有几百种的。
1: 哇，那差太多了，
0: 你这属于在碰运气呀。
1: 是，
0: 所以说呀疫苗也是一样，它的短板呢是很明显的，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而且的话它只针对肺炎呐，
1: 嗯，
0: 哎，你肺炎有支原体的，有病毒感染的，有细菌感染的，
1: 种类太多了，
0: 对不对？
1: 对，
0: 我说了几百种类型，那同时感染能感染的地方太多了，从头发丝到脚后跟，嗯，哪里不会感染。所以说你打了疫苗，今年打完明年还得打，
1: 年儿年儿打，
0: 哎，漏了一次病毒细菌一变异，它还是继续感染。
1: 是，所以看这个疫苗也是不保险啊，你说不准碰见别的病毒可能就感染上了。
0: 对，
1: 嗯，
0: 老年人他不光有肺炎呐，
1: 嗯，
0: 你身体中有多少种炎症，
1: 那可太多了。你看大家伙儿身体各个器官啊，胃呀，啊，肠啊，支气管啊，一顿多的说不过来了。
0: 嗯，所以说那你得打多少疫苗啊，
1: 算不过来了。
0: 一个疫苗只针对一种细菌或病毒的一种感染呐，
1: 啊。对，
0: 哎，你指着疫苗肯定不行。我们身体也有三大开放通道，
1: 嗯，
0: 呼吸道、胃肠道、泌尿道，这三大通道啊是最容易滋生感染的。
1: 嗯，
0: 我们身体所有的炎症基本上都从这三大通道进入身体的。
1: 确实，咱细想一下啊，这三大通道它都是直接与外界能接触的啊。
0: 对，所以说这么多炎症，你靠一个肺炎疫苗管用吗？
1: 那肯定不管用啊。这要是说都打疫苗，咱算算得多少种啊，百八十种都下不来。
0: 对，
1: 而且现在除了肺炎其他的也没有疫苗啊。
0: 对，炎症感染太多了，
1: 嗯，
0: 你没法打，你得打多少针，吃白金护盾和打疫苗其实在人体中发生的作用啊原理是相同的。
1: 嗯，
0: 打疫苗的目的啊是在14天到28天让你形成抗体。
1: 对，
0: 而白金护盾呢是抗体原料，
1: 哎，
0: 吃它让自身去合成抗体。
1: 嗯，
0: 而且它不需要注射，一个口服的短肽结构产品。
1: 是的，
0: 首先短肽结构是适合人体的，不需要消化转化，
1: 嗯，
0: 进入肠道当中快速吸收，快速合成抗体，让你一天都不缺抗体，
1: 足足的啊，
0: 这个是疫苗没有办法比的。
1: 是，而且吃白金护盾更全面更安全。
0: 对，所以说咱吃白金护盾它不是抗生素相应药，
1: 嗯，
0: 它是通过自身抗体去对抗炎症。
1: 对，
0: 抗体不分你是什么炎症，肺炎、肠炎、胃炎还是支气管炎，只要是感染它马上就会对感染细胞病菌进行标识吞噬，这才是从根本上清除炎症。
1: 没错，抗体足有炎症啊直接就有标记然后清除掉，老年人反复感染的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很容易啊。所以白金护盾就真的是大家伙不容错过的王牌产品。
0: 没错，
1: 嗯，
0: 像是我刚才讲的三大通道的感染它都有一个反复性，
1: 嗯，
0: 比如尿路感染导致尿频尿急，尿频尿急我们区分来看，
1: 嗯，
0: 尿频是你去的次数多，
1: 对，
0: 尿急是憋不住得马上去。
1: 是，就老年人腿脚不利索，哎呦稍微慢一点就很

0: 尴尬的局面就出来了啊。
1: 这个临床中啊，经常接到这样患者。
0: 嗯，
1: 我就接触一个患者，一晚上起夜14次。
0: 哎呦，那还能是病吗？
1: 哎，结果一次一下子摔倒了
0: 啊，
1: 把髋关节摔骨折了。
0: 哟，
1: 因为岁数太大，不能手术，哎，就只能卧床养着。
0: 嗯，这个部位那是最遭罪的一种骨折，
1: 只能穿尿不湿，但是每次换尿不湿的时候啊，都得翻动身体，
0: 嗯嗯，
1: 特别痛。没办法呀，就只能减少喝水，
0: 嗯，
1: 尽量的少换，天天呢用抗生素。但是这毛病最大特点就是反复，
0: 嗯，
1: 吃药好了，一旦凉着了，变天了，尤其喝水喝少了，他马上就反复，
0: 又来了。
1: 哎，后来我就建议他吃白金护盾，吃上也就是一个月吧，
0: 嗯，
1: 尿频尿急就改善了，
0: 很快啊。
1: 吃到半年的时候，赶上立冬也没再犯。嗯，不犯病了，而且免疫好了，骨折的地方也没有炎症，恢复的速度也非常快。
0: 嗯，
1: 吃到一年多的时候，翻身已经不痛了，慢慢的能坐起来了。
0: 太好了，所以那句话就说哈，说靠谁都不如靠自己，尤其是常年反复感染的朋友，那么这次白金护盾别错过了，补充抗体胜过你吃任何其他的消炎药。
1: 不光是尿路感染，所有炎症它都有反复性，
0: 嗯，
1: 像是肺炎，你去年得，今年还得，
0: 嗯，
1: 那胃炎更是这样了，10年、20年、40、50年很常见，
0: 嗯，
1: 那尿路感染就是春天刚发病，结果立秋、立冬又犯了，
0: 嗯，季节一变，天一变啊，
1: 嗯，
0: 这个反复感染太遭罪了，年轻人都受不了，更何况说老年人了，
1: 所以想避免炎症反复感染。好的办法就是白金护盾，
0: 嗯，
1: 一天一粒，保证抗体充足，吃它可以抵御环境的变化，同时体内的炎症抗体可以进行识别，
0: 对，
1: 标记，吞噬细胞就把这些标记的病毒快速的清理掉，
0: 嗯，
1: 所以说还没等啊，你有炎症了，它就已经啊被清理掉没有了，
0: 嗯嗯，
1: 哎，所以说用抗体去治疗炎症。你就不会担心了反复发作。
0: 是白金护盾啊，每天吃一粒儿，让大家一天当中不缺抗体，咱从这个根源上避免炎症的反复。
1: 这个白金护盾呢，在没有被香港引进之前，香港大房里边呢抗生素是最多的，
0: 嗯，
1: 全球各种尖端的抗生素啊都有，因为香港的环境湿热，发闷发潮最容易滋生细菌病毒，
0: 嗯，环境的因素决定的，
1: 哎，当时香港啊至少 80% 的人都有各类炎症问题，
0: 嗯，所以抗生素它也是最多的啊，
1: 没错，后来也还是白金护盾引进以后，
0: 嗯，
1: 香港大房啊这些呀，抗菌药销量下降了 90%，
0: 哇，
1: 哎，而且都是外地人去买，
0: 嗯，
1: 香港老百姓啊根本不用了，
0: 这个变化太大了啊，
1: 嗯，
0: 当炎症可以抑制的时候，那当然啊这些药的走量自然就减少了，
1: 而且呀抗生素就能多吃，
0: 对，
1: 但白金护盾可以，
0: 嗯，
1: 一天就吃一粒就能保证抗体充足，一天24小时识别清除炎症，
0: 嗯，
1: 所以说这次给大家带来白金护盾，大家真的不能错过，
0: 对，抓住机会，
1: 用它给我们合成免疫抗体，让我们能够把所有的感染都给提前防住与清理。
0: 是的，白金护盾确实是值得大家去用的啊。免疫抗体啊，是我们身体与生俱有的功能，它是我们身体的防线，那现在防线说差了，就得用上白金护盾，它是抗体合成原料，一天一粒儿，合成充足的抗体，让大家有能力对抗消灭所有的感染。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朋友们，一年啊只有一次的优惠政策，订4盒送2盒，订8盒送5盒，核算下来啊一个月100多块钱，大家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现在就拨打热线赶快报名，抓住最后的机会
1: 啊，再提醒一次，
0: 嗯。 我真是替大家伙着急啊。
1: 嗯，
0: 今天活动最后一天了，而且咱说了一年就这一次机会，真的我生怕大家错过了，那太遗憾了。

0: 对，这次用不上，损失最大的就是自己。
1: 没错，
0: 尤其是老年人，都应该呀调一次免疫。
1: 嗯，
0: 像是风湿、类风湿的朋友，我们长期吃免疫日记的，这次白金护盾一定啊别错过。
1: 对，
0: 而且你吃得越早，越早让免疫达到平衡状态，越早的减轻症状。
1: 是的，免疫抑制剂常有，但白金护盾可是不常有，这可是花钱都不容易买得到的啊。
0: 对，你要不是这次王牌药品开方月，咱们老百姓根本就没机会用上。
1: 嗯，
0: 以前没有白金护盾，没办法，只能用免疫制剂，
1: 对，
0: 甲氨跌啶、莱福米特，
1: 嗯，
0: 你天天吃，不吃不合格的免疫抗体就攻击自己的骨关节、
1: 疼啊，
0: 软骨，它就
1: 嗯。
0: 疼。甚至变形。
1: 是，但那也是没有办法。那时候只有免疫抑制剂这一条路能走，但现在有白金护盾了，它不是抑制剂呀，而是补充抗体原料，让你自身合成抗体的。
0: 对，免疫抗体越是抑制，就越紊乱。
1: 越来越乱。
0: 哎，所以停药的时候它就反弹，就更
1: 嗯。
0: 疼。但白金护盾不一样，同样是免疫用药，它是给你提供原料。
1: 对。
0: 原料充足，我们再合成抗体就都是合格的抗体。
1: 是的，以前咱是免疫抗体原料不足，所以你生成这个抗体就是不合格的啊，劣
0: 对，
1: 质的，所以啊，它就不分好坏的去攻击你自身的这些骨骼，让骨骼产生损伤、疼痛，甚至是变形。
0: 对，抗体不合格，你想办法让它合格，
1: 对呀，
0: 你不能去抑制。
1: 嗯。
0: 白金护盾是免疫抗体合成原料。是从疫苗机的卵中提取的，因为只有这样的原料啊，进入身体以后，它就是合格，就是适合我们人体的合
1: 是
0: 格
1: 的，
0: 抗体，
1: 对，
0: 对不对？这些东西啊，你是通过合成方法做不到的，我们身体没办法利用了那些，就算利用上，它还会有很多杂质。
1: 嗯，所以还是要靠人体自身啊，
0: 嗯。
1: 这就是免疫抑制剂比不上白金抗体的一个原因。
0: 而且大家要知道。疫苗机想要培养非常难，没有任何污染，没有任何杂质，所以说从这样卵中提取出来原料，用着安全，适合人体。
1: 嗯，
0: 免疫抗体原料足了，生成的全是合格的抗体，这时候它能识别标记，吞食消灭我们身体的炎症病菌，
1: 嗯，
0: 而且还不会攻击我们的正常组织。
1: 是的，就是既能消灭有害物质，还能保护我们自身的身体组织。
0: 对，
1: 嗯。
0: 重要的就是白金护盾，你越吃，免疫系统紊乱的情况就越轻，
1: 嗯。
0: 慢慢的它就是恢复平衡。如果把紊乱的免疫抗体比作一杯污水，而白金护盾用上以后，源源不断的合成新的抗体，就相当于不断的给这杯水里添加干净的水，
1: 嗯，
0: 慢慢的水里的脏东西就越来越少，到最后是不是整杯水就干净了？
1: 是的，
0: 抗体也是一样，不管是过高还是过低，只要是合格的抗体形成，一般连续服用1年以上，都能够恢复平衡。
1: 那咱们有风湿、类风湿的朋友，一定要用上白金护盾啊，它是首个免疫抗体合成原料，调免疫，咱说必须得用它。因为有它才能有抗体，其他任何产品都不行。
0: 而且白金护盾比免疫制剂改善的效果更加全面，更加持久。像是类风湿的患者服用白金护盾，把抗体补足，就解决了类风湿两大难题。第一个就是抗体攻击骨骼这种疼痛。像我们之前有患者关节疼的，天天吃免疫制剂，吃上就缓解一点，不吃就更
1: 更
0: 痛，
1: 疼，嗯，
0: 最后吃的天天吐，免疫力一点都没有，游遍天。指定感冒。
1: 那肯定的。所以免疫不能说一味的去抑制啊，你抑制久了，就更没有免疫力，那可比疼更可怕了。
0: 后来就让他也吃白金护盾，一天一粒，抗体足了之后，就不再去攻击骨骼，
1: 嗯，嗯。
0: 逐渐的疼痛就缓解了，而且不光是骨头不痛了，包括炎症也得到抑制。
1: 嗯，
0: 类风湿是无菌性炎症。吃抗生素是没有用的，
1: 对，
0: 但是抗体可以把它清除干净。
1: 嗯，
0: 哎，这就是白金护盾厉害的地方。
1: 对，抗体咱说它是最了解自己的啊，它可以把所有对人体有害的

0: 质进行识别、标记、打记号，这就减轻了发病的风险了。
1: 长期吃白金护盾，抗体不攻击骨骼，还可以避免骨关节变形。
0: 嗯，
1: 你看其他骨病不变形，但类风湿会引起关节变形。
0: 嗯，
1: 这就是抗体不分你我可怕的地方。
0: 对，
1: 它不断的攻击骨骼，最后结果就是残。而白金护盾一天一粒，抗体足了之后，纠正免疫状态，让抗体不紊乱，不再攻击骨骼。
0: 嗯，
1: 这个时候关节就不会再继续变形，没有变形的关节，我们就不用担心残疾的问题了。
0: 是的，所以类风湿的朋友啊，包括风湿的朋友，一定要用上白金护盾。有了它，你不需要抑制抗体，自身合成的抗体就能做到平衡了。
1: 免疫平衡之后，外界环境变化，温度、湿度都不会对我们产生影响。
0: 嗯，
1: 再阴天下雨，疼痛的情况也不会加重。
0: 对。
1: 哎，换季的时候也不像之前那样不敢出门，现在不光能出门，走路都不受影响。
0: 嗯，
1: 这就是合成了新的抗体，合格的抗体，在不断的吞噬风湿因子、炎症因子。
0: 嗯，
1: 而且保护我们的骨骼，自然就不痛了。
0: 是的，白金护盾啊，首个免疫抗体合成剂，口服如针剂，三秒吸收入血，一天一粒儿。合成新的抗体，让我们免疫平衡，消灭体内有害物质，防住外来的风寒湿邪。那么所有的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疾病的朋友一定别错过。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还有优惠的福利政策啊，订四盒送两盒，订八盒送五盒，折算下来一个月100多块钱。那么现在大部分地区已经断货了，想要用上的朋友咱得抓紧时间了啊，赶快报名。电话是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还有一类人呢，一定要把白金护盾吃上。
0: 嗯，哪一类？
1: 就是经常过敏的人。
0: 嗯，
1: 哎，我跟大家说，再多的过敏药都不容易吃一粒白金护盾。
0: 是的，这个过敏啊确实挺遭罪，你看别人能吃的，这样的人不敢吃，别人能出门，咱过敏的人不敢出门。而且最气人的就是什么呢，这过敏源啊它还是不停的更换的。
1: 哎，很多人都去查过过敏源，查过敏源多少钱？
0: 好像不便宜，差不多2000多。
1: 2000多，经常还要啊3个月复查一次。
0: 哦，
1: 但是我告诉大家，这个过敏检查呀没有什么大意义。
0: 嗯，
1: 我从来不给患者做过敏检查，香港的医生啊，更不会去查这些东西。
0: 就是因为它总变是吗？
1: 另外没意义。
0: 嗯，
1: 你能接触的东西成千上万。
0: 对，
1: 查那10个20个有什么用啊？
0: 嗯，
1: 对不对？
0: 嗯嗯，
1: 所以说这本身呢就是一个毫无指导意义的检查。大家所有查过敏源的人，你查出什么东西过敏了，你不接触，你过敏好了吗？
0: 嗯，
1: 谁都没好，
0: 还是
1: 对不对？
0: 对，
1: 哎，所以说你空气花粉过敏，那我就问你，有花粉的时候你不喘气儿吗？
0: 不可能啊，你还得呼吸呀。
1: 对呀，哎，那这时候怎么办？
0: 就吃过敏药呗。
1: 那过敏药它缓解症状，我们说有的时候还是不错的，但是它持续时间短呐，你不得不断的往鼻子嘴里喷吗？
0: 是的，
1: 而且你没办法解决呀，免疫功能紊乱，你不能预防。
0: 嗯，是。
1: 但是白金护盾不同，它是补充抗体原料，让你抗体不紊乱，不出现误判的情况。
0: 嗯，这才是从根儿上去解决问题啊。
1: 对，
0: 之前孙主任您就讲过，之所以过敏就是免疫抗体误判了，识别错了，发动了本来不该有的攻击。
1: 对，
0: 所以能解决过敏问题的最好的方法，咱就是用上白金护盾。
1: 没错。
0: 嗯，
1: 白金护盾解决过敏是长久的，适合老年人用。
0: 对，
1: 因为白金护盾是免疫抗体合成的原料，每天吃一粒就能满足我们身体抗体的需求。
0: 嗯，
1: 合成新的合格的抗体，这时候抗体不会出现误判的情况，
0: 精准了，
1: 该标记东西它能准确标记。
0: 嗯，
1: 不该标记东西它不标记。
0: 对，
1: 你就不过敏，不过敏咱就不用去吃过敏药了。
0: 是的，所以吃过敏药吃的是短期的改善啊，而吃白金护盾不一样，它不光有这个短期效果，

0: 而且对于咱们过敏的患者，白金护盾呢，就是好的选择。它是从根源解决问题，让你啊去能适应环境，
1: 对，
0: 而不是让环境啊适应我们。
1: 对，
0: 如何适应环境？核心呢就是免疫。你免疫平衡了，抗体也不会进行物化，准确的发动攻击。对无害的物质，咱不过度敏感。
1: 对。
0: 你像是过敏性鼻炎、哮喘，就从上解决掉了。所以说呀，咱们说有这一类问题的朋友，别错过这次机会。而且现在呀，我们是一年一次的开放月，是有政策的。
1: 是，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啊！白金护盾的核心作用就是补充抗体原料，一天一粒儿，补足抗体，连续服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恢复免疫机能，让免疫达到平衡状态。这个时候，不光是过敏问题能得到有效改善，你像免疫低下呀导致的反复感染，体质虚弱的朋友，免疫紊乱导致的风湿、类风湿都能逐一得到缓解。所以，对于老年人来说，白金护盾是大家不容错过的王牌产品，并且咱趁着王牌药品开放月这个难得的机会，现在还有优惠政策，折算下来一个月100多块钱，大家伙就更不能错过了啊！抓住机会。
0: 对，你说吃药也好，用各种方式调理治疗身体也好，大家记住，都不如啊你有一个好的免疫，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哎，
0: 因为吃药等于治疗手段，永远都是外力，只有免疫才是我们自己的功能，是我们身体自我修复的关键。
1: 对，咱这个内核一定要非常的优秀。
0: 对。
1: 咱看年轻的时候，很多朋友觉得，哎，有点感冒发烧，不吃药停一停，也都好了。靠的其实就是咱身体这个免疫抗体的强大的能力。
0: 对呀，每天一粒啊白金护盾就能满足我们日常免疫细胞所需，每天一粒啊就能让我们合成新的抗体，建立起啊我们身体的防线，让我们有足够的抗体。你会发现你能够适应所有的环境，
1: 对。
0: 就算到了冬天，天气啊变冷以后，血压也不会出现忽高忽低的情况。等开春以后，有流感病毒，你也能适应，
1: 不怕，
0: 不会呀，出现感冒发烧。
1: 是，就有免疫抗体，就把这些啊都给防住、挡住了。
0: 哎，包括夏天各种啊感染炎症，也进入不到你的身体。这就是免疫抗体对外能够轻松的应对刺激变化，而对内呢，它能够做到平衡免疫，不会出现识别错误的情况。不会损伤我们正常的细胞组织，
1: 对，
0: 对身体当中的炎症、病菌准确标记，然后清除，不会呀，出现过敏，不会出现风湿、类风湿等等。
1: 那咱们更应该用上白金护盾了啊！不管是对内还是对外，有这个免疫抗体，咱就是身体最大的一个底气。
0: 对，这说得很对哈，这底气也是咱们吃多少药、花多少钱都无法做到的，
1: 换不来的。
0: 所以说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用上白金护盾。要是放平时啊，咱们想要用上都是非常难的。
1: 那平常难度可太大了，这是赶上这个王牌药品开放月了。
0: 对。
1: 你要是没有这个开放月，就算大家说，哎呦，我把钱都准备好了，但是买不到啊，没有机会用上，甚至很多人以前听都没有听说过。
0: 对呀，所以说大家呀，就一定要珍惜这次机会。白金护盾呐，是全球个免疫抗体合成原料，是啊，一个可以口服的短肽结构的产品，
1: 是的，
0: 是适合我们人体的，吃进去不需要啊消化转化，直接就能合成抗体，真正做到吸收。单拿出来哪一条啊，都是啊你的产品。
1: 对，
0: 更别说呀，这么多好处合在一起了。
1: 要不为什么说是王牌产品啊？而且最重要的，这么低的产品，价格还这么便宜，这么优惠，还给大家做了这个福利政策，订购4盒送2盒，订购8盒送5盒，相当于一个月也就100多块钱，这多合适啊！所以大家千万千万别错过这次机会。咱用上白金护盾，调节身体的这个免疫抗体。今天已经是最后一天了啊，大部分地区已经断货，抓紧时间赶快报名。电话是
2: 400-119。

0: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一到秋冬就感冒发烧，吃药血压就控制不住，不吃药肯定就得肺炎住院。
3: 化粉过敏，柳絮过敏，粉尘也过敏，打喷嚏，流鼻涕，不管多热的天气，只要出门必须戴口罩，啥时候是头啊？
4: 平时还能勉强，刚一入冬，骨头疼，心脏疼，血压高，不敢出门，成天憋在家里。
5: 换季易发病，核心原因是免疫抗体紊乱，人体外在无法对抗天气的变化，内在无法对抗细菌、病毒、炎症以及病变细胞，导致老年人季节性发病，免疫不好，四季难挨。
6: 调啥都不如调免疫。美国白金护盾，新一代免疫之王，是全球首个口服短肽免疫原料。
5: 美国白金护盾，一可吸收的免疫合成原料，口服剂如同针剂，三秒入血，直接被细胞100%吸收，迅速合成抗体，无需注射，快速实现免疫平衡，弥补了传统免疫治疗的缺陷。每天一粒，抗体足，避免频繁感染。
6: 每天一粒，抗体足，避免过敏反复。
5: 每天一粒，抗体足，避免换季发病。
6: 调免疫，首选美国白金护盾。
5: 香港王牌免疫产品白金护盾与香港同步供应，优惠政策订四盒赠两盒，订八盒赠五盒，平均一个月100多块钱，花最小的代价保证抗体充足，轻松应对四季变化。
6: 机会全年仅此一次，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7: 喂，你好，
8: 孙主任呐、啊，你好。
7: 哎，是我爱。
8: 我要报名参加这个活动啊。
7: 嗯。
8: 我想订那个八盒这个套装，你看一定要帮我报上啊。
7: 好的，我先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一下啊，因为今天活动最后一天了，现在数量越来越少，咱先把名报上。只要能报上名的，咱都是非常幸运的。
8: 是啊，能用上这个白金护盾，我就感觉很幸运了。
7: 嗯，
8: 因为我以前就用过，比我吃的所有那个提升免疫力这个产品都好使啊。
7: 这白金护盾呢，它是免疫抗体的原料，是口服的短肽结构产品，吸收恢复抗体的能力啊是强的，比任何产品呢都好。
8: 孙主任，你说的太对了，我就是这个免疫力不好，一换季有点那个流感病毒啊，我就能赶得上。别人都是感冒发烧、咳嗽了，吃点药啊4-5天就能好，我就不行，我吃药不好使，而且一个星期啊都不太好的，而且还会加重，出现这个肺炎，打针输液都得输个4-5天才能好。基本上啊每次感冒啊都这样。后来我听说这个肺炎的疫苗我也打了，我打的还是好的，一针就700多呢，但是就没有防止这个肺炎呢。
7: 这个就是你免疫抗体太弱太少了，
8: 嗯，
7: 没办法抵抗啊外来的炎症病菌，但凡有什么细菌啦病毒啦，咱说了有点风吹草动，只要有一个人得了就跑不掉，你就会感冒。而且你打的这个疫苗啊，我今天说了，引起肺炎的微生物啊是成千上万种的细菌病毒支原体，但是疫苗它就是针对4-5个病毒或者是细菌，局限性太大了。所以说你赶上自己打过疫苗的细菌病毒来了，那可能啊它能帮你顶一下，你没有接触那些细菌病毒，该得肺炎还是得肺炎。所以说打疫苗属于碰运气，能碰上的几率还很少。疫苗是啊外来的东西，它不可能啊在你体内一直待着，而且更关键什么，你这些细菌尤其是病毒它是不断的在变异的，你今年打了这个病毒，明年这个病毒变

0: 变异了，你还是没有用，所以说你就只能年年打，年年去啊碰运气。所以说你打疫苗真不如啊吃白金护盾。
1: 孙主任，你说的太对了，不就是这么回事吗？后来我这免疫力啊，还是吃这个白金护盾给提升上来的。
0: 白金护盾呢，它是合成免疫抗体的材料，吃了它呀，能让你身体自己来合成啊自己需要的免疫抗体，这是内在的。所以有了这些抗体，你对外来的炎症、各种微生物、细菌、病毒、支原体的感染能力才会也足够强。
1: 确实是强了，我前后就吃了2个来月这个白金护盾。开春的时候，别人都感冒了，我就没啥事儿，而且也没有咳嗽，也没气喘。之前呢，我还不敢出门，就生怕别人给我传染了。但是有一天啊，我家里有人来串门，他就感冒了。哎呦，当时可把我吓一跳，我生怕再给传染上了，再去医院输液住院。结果你猜怎么着？我跟他说了半天话，啥事都没有，这不就给我防住了吗？吃那么多药，那么多产品也都没有做到的，这白金护盾呢，2个月就给我做到了。
0: 白金护盾呢，它是给你自身提供抗体，合格的抗体，是让你自己有一个合格的免疫功能，因为它是免疫抗体的原料，也是一个可以口服的短肽产品，是适合我们人体的，吃进去直接就能合成免疫抗体，这见效速度啊，不是肺炎疫苗能够比得上的。而且当免疫抗体合成以后，它能够将身体里的炎症进行标记，紧接着就会吞噬清除，但凡身体有炎症，它都能消除。所以用白金护盾抗炎症更加全面。最重要的是，当免疫抗体足够的时候，它能够帮我们建立防线。再有各种微生物、细菌、病毒进入我们身体，第一时间它就会扑上去消灭，直接杜绝呀这些感染进入到我们身体，定植下来。这是从根源上解决呀各种感染的方法。所以说，白金护盾这种快速又全面又能够提前预防，这样的方法呀，才是值得我们所有老年人去用的。
1: 是啊，我们老百姓啊就需要这样的产品，所以我这次啊就想多拿点儿，8盒送5盒那个套装，让我们的免疫力啊更强。
0: 咱们吃再多的药、再多的保健品，不如调一次免疫，用一次白金护盾。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了，现在把电话也转给他们。以后有什么事情啊，你还可以联系我们啊。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
1: 行，那再次感谢你了。
0: 啊，
1: 谢谢，
0: 不客气，
1: 再见。
0: 啊，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免疫抗体是我们人人都缺、人人都要补的。我们与其说盲目乱补啊，不如直接用白金护盾补充免疫抗体原料。那么有了它，就有了抗体。当我们免疫平衡之后，才能第一时间对外界的病菌刺激做出反应，直接标记吞噬掉，同时呢，也不会因为过激而造成免疫的自我攻击。这是目前唯一的免疫平衡原料，更是香港大药房的王牌免疫产品。平时啊，任何药店和医院大家都买不到的，只有在王牌药品开放月才会有，而且价格还不贵。最主要一点是什么呢？在王牌药品开放月的时候，还会有一些优惠政策，买4盒赠2盒，买8盒赠5盒。这是一年当中啊，用上免疫原料第一次享受优惠政策的机会，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孙主任呀。
0: 哎
3: 呀，我电话终于打进来了，我着急呢，今天活动最后一天嘛，我怕再晚一点我报不上名了，那咋办呢？你说呢？
0: 行，这打进来的这名啊，我先给你登记上了哈。哎，因为今天现在大部分地区啊已经调换货了，所以说大家真应该啊趁现在还有赶快报名，而且正好我们这次赶上王牌药品开放月，还有专属政策，订4盒送2盒，订8盒送5盒。这要不是有这个王牌药品开放月啊，根本不会有这样的事情。所以说啊，咱很多朋友早早的来报名了。
3: 确实这一次活动啊真的太划算了，订8盒还能给我送5盒，
0: 对
3: 吧？对。哎呀，我在家我把账都算好了，这个是最划算的，一个月才100多块钱。
0: 嗯。
3: 这样的价格啊就能用上这个白金护盾。 我感觉确实。

0: 上占了多大的便宜呢？
1: 其实最重要的咱不是占便宜，白金护盾呢是全体的一个呀免疫抗体合成原料，而且也是一个呀口服的短肽产品。比如说咱们一个月100多块钱，就是花几千块钱咱算一下都是合适的。
0: 对对对，您说的没错，白金护盾啊花再多多的代价我也得用上，它这个效果是很好。
1: 用过
0: 啊、你看我也类风湿嘛，快20年了吧。
1: 嗯，
0: 得了这病没过过一天好日子，说不准哪会突然一下，哎呦疼到呀，一下子纯粹都不敢动。
1: 嗯，
0: 这防不胜防呢。后来我还是用上这个白金护盾才有点改善。
1: 嗯，
0: 吃的过程中我就有感觉了，你想外面啊稍微有点风啊有点凉了，不像过去那样受不了，我能抵御住了、
1: 嗯、
0: 啊，疼的情况也就有点减轻了嘛。之前疼起来就像刀子刮一样，现在就是好太多了，而且我是越用越好，疼的这个情况也是以前比以前轻了。
1: 嗯，
0: 就算是你看到了秋天冬天吧，我也不怕，之前我可是连门都不敢出的，现在啊我都能出去遛弯了。
1: 那吃白金护盾吃的是什么？吃的也就是免疫抗体的原料。我们所有的类风湿患者啊一定要记住，之所以出现这个问题，就是咱的免疫抗体质量有问题，过强了，无法自我识别外来的细菌炎症，产生了无差别的攻击，让我们骨骼呀有了损伤。但是咱们现在用上白金护盾以后，它是免疫抗体的原料，只要是进入身体以后就会马上啊合成新的抗体。新的抗体呢最大优势，它能够给你身体当中有害物质进行标记，然后进行吞噬，而且它都是合格的抗体，它不会啊攻击我们的骨骼，而且会把你以前那些啊坏的抗体都替代掉，所以这时候呢有害物质消除了，骨骼没有刺激了，自然最先改善的就是疼痛，让类风湿疼痛减轻。
0: 就是，而且自从用上白金护盾啊，我这个关节变形这个情况啊就再没有加重。
1: 嗯，
0: 而且没有再出现新的变形这个情况。我以前确实用过，也用过不少的药，像您之前说的那些抑制剂啊我基本都吃过，还有消炎的呀、嗯、但是吃完以后我疼的情况减轻了，关节吧该变形还是变形，没有啥大的变化。
1: 所以说我今天说哈，吃免疫抑制剂真不如啊吃白金护盾。哎，因为什么，它是免疫抗体的原料，能够合成啊合格的抗体，它能够分清好坏，不会攻击我们的骨骼，这样骨骼不损伤就不会形成增生，就不会出现变形。但免疫抑制剂则不同，它只是一个呀抗体抑制剂，让免疫抗体从兴奋的状态变得平静，但是不合格的抗体它还在你体内留着呢，没有被取代掉，所以说当药效一过，它还会开始攻击你的骨骼，自然呢时间久了就会产生变形。以前咱们没有办法，只有啊免疫抑制剂，但是现在有了白金护盾，大家呀就千万别错过这次机会。
0: 所以啊我今天就赶快来报名了嘛，因为我知道它这个效果了，只有这个白金护盾才能治这些问题，而且一个月100多块钱嘛，多合适呀。宋主任，您一定给我记得往名报上，不敢落下我啊。
1: 好的，工作人员呢已经给你登记上了，我现在把电话也转给他们、
0: 啊、
1: 你跟他们呢再确定一下信息啊。
0: 好的好的好的，太感谢您了
1: 啊。不客气。哎，那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白金护盾作为全球的免疫抗体原料，更是口服短肽形式的免疫原料，如果啊不是王牌药品开放院，我们几乎不会有机会用上这么的免疫产品，而且它的价格还不贵，同时还有优惠力度，买4盒赠2盒，买8盒赠5盒，这是一年当中啊享受优惠政策的机会，只有它才能直接合成免疫抗体，让我们轻松应对四季变化。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1: 哎，你好。
4: 哎，孙主任你好。
1: 是我、
4: 我现在报名还来得及不？您看看能不能给我一个名额呀。 我听说现在有的地方这名额都没有多少了，
1: 还来得及，但是确实数量啊不多了。因为这次正好赶上香港大房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周年庆，所以这么大的优惠政策呀，报名的人非常多，自然数量啊就所剩无几了。所以说还没报上名的一定要抓紧时间。
4: 这次吧，这是错过了啊，真的我都觉得亏得慌啊。就这个白金护盾呢，它本身就很厉害的，
1: 对，
4: 而且吧还有这么优惠的这个政策，价格还不贵，一个月才100多块钱。孙主任您不知道啊，我之前吧用的可是一点政策都没有，
1: 嗯，
4: 当时吧还是找人帮忙的呢，还加钱买的呢。这次我要是错过了啊，那真的肠都得悔青了。
1: 哎，这个白金护盾呢，每次在香港上市都会引起香港人疯抢，就算是家里有的也提前呢再把它再备足一点，生怕哎以后赶不上。所以说你以前呢能从他们手里抢到白金护盾已经很幸运了。
4: 那也是没办法，我当时吧也是天天打电话催，要不我也用不上
1: 啊。
4: 白金护盾给我的这个帮助啊特别大。我这不是有心脏病吗，总是这个心慌气短憋闷的，这些吧还都能忍受了，最忍受不了的就是啥呢，就是这个失眠呢。这一到晚上吧，你躺那儿就是睡不着觉，你越躺着吧还越精神呢，好不容易睡着了吧，哎，哪管外边儿就是刮点风那个动静都能给你吵醒了。这醒了以后呢，这心呢就慌得不行啊。就因为这个毛病吧，你说我这药也没少吃，尤其是那个中药吧，我也吃了不少那个方子，每次抓药啊那都好几百呀。但是吧你说吃完之后就好一点，你要不吃吧就不行了。后来吧这孩子用上白金护盾以后，我就发现了睡眠不好多了，睡着以后呢也没那么容易醒了，心慌啊气短那种症状吧都减轻了不少，就是没有那种吧就是心脏哆嗦的那种感觉了。
1: 中药特点呢我们体会到了，就是慢，这需要长期的调养。但白金护盾则不一样，它是全局一个免疫抗体合成原料，可以口服的短肽结构的产品，它有啊的包衣技术，能够快速的通过口腔胃，不会受到各种酶胃液的影响，直接就能达到小肠。达到小肠以后呢，这些包衣液就会自我崩解，直接让原料啊进入到身体当中，这跟打针的速度一样快，快速合成免疫抗体。当免疫抗体提升之后，我们呢适应环境的能力也就会明显提升，适应了环境，我们在睡眠过程中各种刺激也就不会有这么大的反应，就保证我们呢能进入深睡状态，持续睡眠状态。当免疫平衡之后，我们身体适应能力强了，心脏啊对环境的变化也会啊有一个更强的适应性，情绪的影响、天气的影响，心脏、心率、血压也不会有这么大的波动。这个对于心脑血管疾病的人呢也是很重要的。
4: 确实是这样，我吧是越吃这个白金护盾带来的变化就越大，睡眠吧不光是这一天比一天好了，白天吧也有精神头了，就连我这个心脏啊都感觉比之前好了，感觉有劲儿了跳的。
1: 这就是白金护盾在合成免疫抗体之后让我们免疫平衡带来的效果。平衡的免疫力会让我们的身体呀、能全方位的适应环境的变化，不管是啊家里有什么事儿，还是天气怎么变化，还是有什么疾病的流行，我们身体都能快速适应，这个确实对于中老年人也很重要的，所以说都应该用一次。
4: 是，这次我就打算呢多拿点，要让我的身体啊更好一些。
1: 哎，你这样的，现在呀、我把你的电话转给我们的后台工作人员，让他也帮你登记一下你的信息。
4: 哎，好的，
1: 好，再见。
4: 再见，孙主任。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吃什么药哈都不如调免疫，吃什么都不如吃免疫原料。白金护盾是全局的免疫抗体原料，从疫苗基的卵白当中提取的卵白蛋白短肽，是目前口服形式的短肽抗体原料，全世界都找不到第二个，也只有这种短肽的卵白蛋白才能生成免疫抗体，吃它就能直接给我们生成抗体，迅速让免疫达到平衡，快速的对病菌和病变细胞做出标记吞噬掉，这是任何都替代不了的。真心希望大家能抓住这次机会啊，用上免疫抗体原料的机会，拨打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来进行报名。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
1: 喂，你好。
5: 哎，孙主任你好。
1: 哎，
5: 孙主任，我要报名订八盒送五盒的这个政策，你给我报上吧。
1: 好的，我先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一下，完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5: 我是有这个肠息肉这个毛病，平时啥感觉没有，但是每次检查就发现不是变大了就是变多了。
1: 嗯，
5: 就听医生说要是不控制不切除的话最容易发生病变。
1: 肠息肉啊，就是肠道的慢性炎症，有害物质各种细菌病毒在刺激情况下，免疫系统在这里也不能把这东西清理掉，时间久了就会形成息肉。
5: 我也怕病变呢，孙主任。嗯，您就说咱们现在啊，但凡病变的有几个好了呀，压根儿就没有，能活着的也是每天遭罪。所以我就听医生的，我切除了，但是没两年的时间吧，这息肉又开始长了。这次长息肉以后啊才难受呢，吃啥都不吸收，吃点东西就发胀，有时候还恶心想吐，一天一天的啥也吃不下去，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后来我用上这个白金护盾也就半年的时间啊，去医院检查发现我这息肉确实没有再发展，也没再长，做化验我这也没有检查出什么异常的情况啊。这不就是白金护盾给我把病变的风险给我挡住了吗？我这才踏实下来。
1: 你看呢、啊、你为什么长息肉，就是因为肠道里边的炎症一直啊没有办法去根儿，有害物质刺激你肠黏膜，但是你的免疫抗体呢又不足，没有啊把这个有害物质清理干净，所以说这个炎症就一直在反复刺激增生，就形成了息肉。这些东西被消除掉了，自然息肉就不会再长。而且最重要的，你不是怕病变吗？只要用上白金护盾，它就能快速合成免疫抗体。因为白金护盾是短肽结构，进入人体它速度啊就像火箭一样快速的穿过人体的口腔背，直接到小肠，进入血液之后直接啊被免疫细胞利用作为原料，形成啊合格的抗体。这时候它能够啊消除你整个肠道内的有害物质，而且能够时刻监测这些息肉细胞，只要是有病变倾向的，它就第一时间把它呀清理掉，拒绝病变发生。
5: 是啊，不光是这息肉不发展了啊，我这吸收的问题都解决了。以前我吃东西吃不下去，现在能吃了，照比以前多吃了不少，而且吃完之后也不发胀了，也不反酸烧心了，我感觉吃下去的东西都吸收了。以前我看着就是病病殃殃的，哎，现在不了，感觉身体有劲儿了，看上去跟正常人没啥区别了。
1: 这就是免疫抗体平衡以后啊，它消除了你身体里的脏东西。免疫功能啊主要是干什么的？保护我们身体，更主要是要我们身体适应环境。而你吃的东西都是从外界摄入身体的，我们能不能适应这些东西，对不对？四川人适应辣的，广东人适应淡的，上海人适应甜的，这就是适应能力。哎，那有了一个好的免疫系统，我们全身所有的组织适应能力就会增强。以前吃东西吃不下去，现在能吃了，比以前吃的多了，这都是免疫平衡之后啊带来的表现。这时候你胃肠道啊黏膜恢复正常了，再吃什么东西咱都能够正常的消化吸收利用，身体里啊更有营养了，有能量了，自然整个人的状态也肯定是一天比一天好了。
5: 那我更得用上了，孙主任，八盒的这个政策你一定得给我报上啊。
1: 你这个还算及时，我现在把电话转给他们，让他们帮你啊把这个名额占上啊。以后有什么问题啊、
5: 哎、
1: 还可以联系我们。
5: 谢谢孙主任啊。
1: 不客气啊，好，再见。
5: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白金护盾作为香港大药房的王牌免疫产品，更是全球一个口服形式的卵白蛋白短肽，从疫苗机的卵白当中提取，以完整的形式被人体吸收，不会有任何杂质残留到体内，每天一粒儿就能完全满足全身免疫抗体所需，快速生成抗体，平衡免疫， 这样的王牌产品啊，咱说一年啊，只在王牌药

0: 品开放月的时候才对外开放一次，而且价格还不贵，买四盒赠两盒，买八盒赠五盒，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
1: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我要说成那狂傲的心。

老爷做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论棒槌拿铁棍，我那金苍蝇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

0: 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1: 哎呀呀，我的小小啊，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0: 请我努力动动心不可吃心心大心出去大门不消停皇帝我手忙脚与乱我那就起来原谅我那就花心头上戴你就放光我头上戴太太的衣裳还没有换好小小碗的娘那脚你催催催给太太痛
1: 吃饭都吃不上啊

管千

跑。

庆功满朝文武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疼。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杯呀，二不能夸马都太平，吃黄炉受黄风，不顾受出小马派就不敢理他们听，皮毛当成生枝

看了，我看是。

他们

0: 哎呦，哎呦，
1: 哎呀，哎呀，
0: 乖乖，哎呀，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大爷、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大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大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说他也不过有17岁，再少者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

是烂脆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再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天快明了，你是一个会哥女，那俺是一个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
2: 要来的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信天

与奸贼，我争辩。

战，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南北辽，残忍狂暴，叛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大将你收下，没兄长。

儿子呀。

他娘我也不怕中进他娘我刮刷。

叫狼。

也坐得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人棒槌。

0: 脾气，我爱人身上那不心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莫得轻，你这话说的我这心呐。

给那俩皇帝我手忙脚乱乱往那只洗衣来，老娘们那些花絮头上戴，那些风光我头上扛，太太的衣裳还没换好，小小娃的娘那脚你催催。

管钱

前定亲。

看过杨忠，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天涯，二不能跨马到天庭，吃黄炉守黄风，不顾手中加马牌，又不敢离他门庭，皮毛当上上枝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乡土藏温情，妙招护安康。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洋，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乡野趣闻》。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会给各位带来接地气、用得上、有依据的健康资讯和乡土回忆，陪伴大家守护身心安康，重拾岁月温情。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
1: 4007-999-6794007-999-679
0: 参与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唠唠乡土旧事，聊聊养生话题，学习实用妙招，把健康和温暖带回您的家。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请出健康管理中药师杨宝新杨老师。杨老师您好。
2: 杨洋您好。
0: 您好。
2: 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野趣闻，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老杨。
0: 欢迎杨老师啊。嗯，另外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杨老师的恩师张老。张老你好。
3: 杨洋好，宝新好。
2: 嗯，
3: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张老啊。杨老师，
2: 嗯，
0: 这个每天啊咱来之前啊咱们节目组得开个小会儿。您得看看这个后台的留言啊。
2: 是。
0: 我就不赘述了。您看大家这个哎。
2: 嗯，
0: 咱们就搜索关键词，因为现在我们这个科技含量越来越高。
2: 是，
0: 你看所有的平台留言啊，我们都可以搜索关键词。你看啊，
2: 嗯，
0: 蛋白液、
2: 心血、
0: 心血，你看这几全是这个。
2: 哎
0: 呀，有的是问什么时候谈好的，有的时候还想了解这个心血蛋白液的功能，还想听着您讲讲心血蛋白液的故事，还有的把自己病情然后在上面剖出来，想让您帮着给出出主意，请张老帮开开方子。
2: 嗯，
0: 所以咱们汇总一个重要问题，
2: 嗯，
0: 就是这个心血蛋白液咱们跟厂家谈的争取的怎么样了呀。
2: 杨洋你今天听我说话
0: 啊，
2: 哦，你看我这嗓子。
0: 哎呦呦呦呦！
2: 就这两天和厂家的王总啊，
0: 嗯，
2: 就探讨的时候啊，
0: 嗯，
2: 真的磨了好几天了。
0: 这个，
2: 哎呀，
0: 嗯，
2: 电话也打了不下于十通电话，
0: 嗯。
2: 一开始他就是不松口，
0: 嗯嗯，
2: 说原料紧，
0: 嗯，
2: 然后渠道不对，
0: 嗯嗯，
2: 我急得我晚上觉我都睡不好。
0: 嗯，
2: 我一闭眼睛，像你刚才说的，咱们听众朋友热线电话说：“杨老师啊，我爹等着用呢。杨老师啊，我老伴儿胸口还闷着呢。杨老师啊，我那个是刚下完支架，我想用这个心血蛋白液，毕竟是上太空的。所以说，你刚才你读那个，包括昨天晚上，那个400老总跟我探讨这个话题，
0: 嗯，
2: 我说别催我了。”
3: 是，都上火了，
2: 上火，绝对上火。
3: 嗯，
0: 哎呀，这个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首先来说，我们感谢杨老师，我们也倍儿心疼。
2: 嗯，
0: 哎，但是我说句可能有点严苛一点的话，
2: 嗯，
0: 杨老师，
2: 你说，杨洋，
0: 咱工作和任务就是这个，对不对？我跟您一块儿着急，我也愿意跟您一块儿努力。
2: 是，
0: 关键您的影响力呀，啊，您认识的朋友，您周边的关系网啊，
2: 嗯，
0: 对吧？比咱这个更密、更周全。
2: 嗯，
0: 但关键就是咱们做事儿，咱看个结果，对吧？您首先保重身体啊，这我们都心疼着呢，
2: 嗯。我知道。
0: 关键这最后怎么说，咱成与不成，咱给大家一个说法。
2: 嗯
0: 嗯
2: 嗯，这是这样。
0: 嗯嗯，
2: 我后来跟王总通话。
0: 嗯，
2: 我说。我知道，我说我知道你这心血蛋白液是好东西，
0: 嗯，
2: 对吧？毕竟是用的这好东西，这是一第二。我说现在得心脏病的多多呀，
0: 对，
2: 心脏无小事啊。
0: 是的，是的。
2: 你看，在咱们这句话可能不好听，但是恰恰这个反映出一个问题：死亡排在第一位的，
0: 嗯，
2: 就心脏病。
0: 对，
2: 所以我跟王总一探讨这个，王总，哎呀，就是那种无奈啊。但是好在啥呢？好的，王总给咱拍个板儿，昨晚上，
0: 嗯，
2: 他说老杨啊，看在咱交情，再一个之前，我和我师傅对这个纳米包埋技术的这个支持，
0: 嗯嗯，
2: 王总松口了，

0: 同意给咱们节目，给咱们乡野趣闻这个节目特批，
1: 嗯，
0: 3000盒，
1: 三千盒，
0: 对，
1: 三千盒那不少了，你也甭上火了呀。
0: 但是杨洋，我不满意呀，
1: 嗯嗯，
0: 因为我心里着急呀。你想一想，就上次咱们体验关的时候，
1: 嗯嗯，
0: 166盒，你可能有印象，你刚拨完这个电话的时候，直接就秒没，直接被抢走了。
1: 嗯，
0: 你看你刚才你读那些，那这几天那多少老伙伴
1: 对
0: 说，杨老师啊，我一直等着呢，就是这么多人在等着，可以说3000盒呢，面对这么多需要的人，
1: 嗯，
0: 真的不够，而且价格那毕竟有纳米包埋技术啊，而且价格偏高，你看不少老同志，咱说那个收音机前的很多老哥哥老姐姐，尤其是相信老杨的，
1: 对，
0: 那他退休金是有限的。我接触一个老人，他就跟我说什么呢，他说杨老师，我给糖尿病开支。我说为什么呢，他说杨老师，我早晨我吃那个利普妥，就是他汀类啊，
1: 嗯
0: 嗯，然后呢我还得打一针那个肝经，
1: 嗯
0: 啊，晚上我还得打一针，然后吃那个啥葛花籽，
1: 对，
0: 而且就是用那药自己一算下来一个月得2000来块。
1: 嗯，
0: 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就在想，很多收音机前的很多老哥哥老姐姐其实真的不容易，30年前人养病，30年后病养人，尤其是心脑糖，那有的时候我们就在想，你长期的如果说你服用的话承受不起。所以杨洋，我还得跟，哎呀，我还得跟厂家沟通，我得去争取，我一定得去争取，我还得跟他谈。
1: 杨老师，我真的现在，哎呀，我先给您鼓掌，代表大家鼓掌。
0: 哎呀，
1: 我说谈这个，很多中老年朋友可能离开工作岗位已久，
0: 是
1: 对吧？可能不太了解，就是现在呀，很多像杨老师这样的，就是社会当中的中流砥柱，做事的风格，嗯，就是专注。这是一方面，我投入这件事情，我要100%的把我的情绪精力放在其中，专注，
0: 嗯，
1: 专业，
0: 嗯
1: 啊，首先杨老师，您健康管理中药师，
0: 嗯，
1: 是吧？在这方面，咱不能说包罗万象，
0: 嗯，
1: 当然您也有张老的这个提携和加持，
0: 是
1: 对不对？
0: 是
1: 各个方面基本上能给大家相当合理化、性价比超高的建议，这是专业，
0: 嗯，
1: 专精。
0: 嗯，
1: 这点很重要，
0: 嗯，
1: 就是基于前两者的基础上，嗯，杨老师不断在其中进行研究、拓展、思考、分析，
0: 嗯，
1: 包括您也一直在做传帮带的好事情，
0: 嗯，
1: 所以我们所有的朋友都惦记着您的这份好，当然也惦记着您每一次给我们带来的惊喜，嗯，
0: 我谢谢杨洋，也谢谢大家对我的认可。那话又说回来了，
1: 嗯嗯，
0: 你就说句可能题外话，你说现在
1: 嗯，
0: 谁傻？
1: 对，
0: 你说你坐进直播间了，我比如说我老杨坐进直播间，我忽忽悠悠，我跟大家撒谎，说一些没有不着边际的，
1: 嗯，
0: 我把稻草说成金条，这会儿大家用上以后效果不好，他不得骂我吗？
1: 所以您刚才说那话，说现在谁傻呀？
0: 对呀，
1: 有的人可能想的，老杨你怎么这么傻？您这一天这么忙活，好家伙了，嗯！
0: 其实有时候我们在想，
1: 嗯，
0: 因为你看，虽然我父母离开我走得很早，
1: 对，
0: 你说包括我报考中医学院也是一个，因为我父亲呢因为心脑血管去世，
1: 对，
0: 都说发誓报的全医学院。其实我就在想，收音机前能够有缘听到老杨这档节目的，听到咱们乡野趣闻的，那我觉得就是缘分，这是第一。第二，我希望把这个缘分呢延续下去，
1: 嗯，
0: 就像我经常和大家说的一句话，不到99咱谁都不能走，
1: 是。
0: 那么大家在一起共同干点事儿，开开心心，快快乐乐，我觉得这才是对的。尤其像我今天跟大家说这个心血蛋白液，
1: 嗯，
0: 就一个想法，
1: 嗯嗯，
0: 真正好的东西，既然让大家知道了，我就希望让更多有需要的、有心脏病的朋友能够真正的有机会给它用上，
1: 嗯嗯，
0: 所以。杨洋是这样，
1: 嗯，
0: 厂家那边只要有新的消息，
1: 嗯，
0: 我会第一时间，跟您说，然后呢，你通过咱那个电波告诉给大家。
1: 好嘞，
0: 嗯，
1: 我们静候佳音的同时，也愿意祝杨老师一臂之力，
0: 嗯，
1: 一起等着好消息啊。
0: 好，
1: 听首歌放松一下吧，啊，
0: 嗯，
1: 缓解一下紧张的心情。杨老师喝口水，这嗓子太辛苦了。
0: 是，
1: 杨老师在健康方面啊，一直在引领着各位。同样，咱们这么长时间也是好朋友，
0: 是
1: 啊，共同的希望，希望所有的关于《乡野趣闻》这档节目的听众以及粉丝朋友，能够越活越健康，
0: 嗯，
1: 越活越年轻。来吧，各位年轻的朋友，一起来分享这首歌曲，《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0: 哎呀，
1: 好听，
0: 好听吧？
1: 好听。
0: 这首歌的旋律啊，轻快悠扬。
1: 嗯，
0: 很多朋友听完这首歌都有一种亲切的感觉。
1: 对，嗯，对。
0: 虽然我貌似年纪可能稍轻啊，但是其实我的父辈母辈也没少给我讲述那个年代的一些生活状态啊，
1: 嗯，
0: 和这个生活节奏。那时候更多的是农耕啊，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一把锄头，
1: 嗯，
0: 一双手，春种秋收，风里来雨里去，面朝黄土背朝天，
1: 嗯，
0: 日子一点一点过起来，
1: 是，嗯，是。
0: 哎呀，看着父母啊这一辈人呢，啊，忙活过来。那时候他们浑身都是劲儿，
1: 嗯
0: 啊，干一天活也不喊累，
1: 是，
0: 哪怕是已经大汗淋漓，脸上挂着那种满足和欣慰的笑容，
1: 嗯。
0: 可是呢，现在生活越来越好了，是吧？
1: 嗯，
0: 日子越来越红火了。现在甚至来说，农耕的这种技术啊，几乎已经不太靠人力了，
1: 机械化了。
0: 对，嗯，机械化、智慧化，
1: 嗯，
0: 对吧？现在又有什么 AI 是吧？数据的分析
1: 是。
0: 而几十年过去了，日子好了，
1: 嗯，
0: 但是那个时候为我们打下根基的父辈、母辈、长辈，有些你认识的甚至叫不出名字来的一辈又一辈的那些长辈们，
1: 嗯，
0: 他们在黄土地上去耕耘的过程当中，也给自己的身体带来了很多的耗损呢，啊，对不对？
1: 是啊，咱说现在虽然都机器化了，但是咱人，人身上那台机发动机那台机器出大问题了，有很多。
0: 对呀，因为那个时候它的消耗很大呀，
1: 嗯，
0: 再加上这个天长日久，哪怕说啊，咱说一个人可能没有那么辛劳，没有那么辛苦，
1: 嗯，
0: 但是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你所有的身体机能它就像一台设备一样，
1: 对，
0: 各个零部件都需要进入保养和养护期了。
1: 对，
0: 你比方说吧，很多中老年朋友在我们后台，包括有的时候打热线也会反映，
1: 嗯，
0: 就是说想咨询杨老师，
1: 嗯，
0: 觉得哎呀，这个心里边啊，总像被人哎手伸进去攥住，
1: 对
0: 啊，又像压了一块大石头，
1: 有的时候咯噔一下，
0: 对，
1: 嗯，
0: 缓一会儿，哎呦，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1: 嗯，
0: 接着忙活吧，
1: 是，
0: 所以很多老人觉得这是年纪大了累着了，
1: 嗯，
0: 想请杨老师帮着分析，这种状况正常吗？
1: 嗯。杨洋，你这个问题问的特别好。
0: 嗯嗯。
1: 很多老年朋友，
0: 嗯，
1: 比如说有三高的，
0: 嗯，
1: 比如说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
0: 嗯，
1: 包括从小有一些经历过一些往事的，他就是很多老人是，其实他们那个年代，就像你刚才提到父辈也好，母这个爷爷辈也好，他们那个年代呀，真的是很吃苦，真的很吃苦。很多老人就是你，包括现在也有。就是挺，哎，我这有毛病了，我吃两个头痛片，对吧？
0: 嗯，
1: 有的不行，我弄几个这个，这个消炎药，
0: 嗯，
1: 对吧？甚至我尽量的不麻烦儿女，因为毕竟有的时候想法也很多。其实很多老人就是因为我不疼了，我就觉得我没事儿了，
0: 嗯，
1: 把身体发出的这个信号给忽略了。
0: 嗯，
1: 其实我告诉大家。有一种胸口疼，它不是简单的不舒服，

0: 而可能是什么呢？是心脏供血不足发出的提醒。
1: 嗯，
0: 所以今天呢，咱就专门和收音机前的许多听众朋友唠唠。
1: 嗯，
0: 这藏在里头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
1: 嗯，
0: 心绞痛。
1: 心绞痛。
0: 对。
1: 嗯。
0: 心绞痛这个毛病啊，它用我说的话就是蔫坏。
1: 蔫坏损的，
0: 对，不像那个，就像我们说胃是喇叭，肝是哑巴一样。你胃有毛病了，哎呀，我这胃酸呐、啊，哎，我这胃疼啊，我这胃胀啊，搁那揉肚子。
1: 嗯，
0: 哎，这个无症状的这个心脏病，近些年来也是被提上日程了，就是无症状，但有的可能陪自己老伴儿，甚至陪同学到医院一检查，他更重了。所以心绞痛这个毛病是蔫坏，哎，他不跟你大张旗鼓的闹，哎，专挑你觉得没啥大事的时候，冷不丁的，哎，给你来那么一下子。
1: 哎呀，这段时间跟二位、跟张老、跟杨老师学了不少。
0: 嗯，
1: 我小小卖弄一下啊，心者乃君主之官呐、啊，是不是、啊？
0: 谋略出言。
1: 哎。他发出的信号你一定要当回事儿，
0: 是，
1: 不然就要出大事儿。
0: 对呀、啊、并且你心脏是什么呢、为啥刚才我们讲心脏是我们人体的发动机呀、心者是君主之官，他要是有毛病了，五脏六腑皆摇。五脏是心肝脾肺肾，六腑呢胆大小肠膀胱三焦，对吧？五脏六腑皆摇啥意思啊？都跟着动。你就像过去咱说那个干活的家里那管男同志叫啥？叫顶门杠，你知道吗？
1: 嗯，
0: 有的说有的老家里出了啥事儿，得心脏病或啥毛病，天塌了，真是天塌了。所以我跟大家讲，这个心脏无小事儿，我们必须得重视起来。提到这个重视起来啊，我今天呢，就跟大家呢讲一个我们东北，东北一个老拖拉机手的事儿，我们东北管拖拉机叫啥呢？叫四轮子。
1: 啊，
0: 有的后来是180。
1: 对，
0: 哎呀，那年代，我跟大家讲讲这个事儿啊。
1: 好，我们听听。
0: 这个人姓韩。咱们就叫他老韩吧。
1: 老韩。
0: 那是我们村的一个硬汉。
1: 哟，
0: 开了一辈子四轮子，就一辈子拖拉机啊。今年68岁，1米8的大个子。哎呀，那个腰板倍儿直啊，就往那一站，就跟我们村口那棵老杨树似的，挺拔坚韧。但是老韩这个人手巧啊，你看我们屯的，就是谁家这个农用那个拖拉机呀、不管是链轨断了，还是那个一摇搁摇，因为农村那个我不对杨，你见没见过农村的四轮的，还有那拖拉机，手摇那种，
1: 对，
0: 啪轰轰轰，我们直冒烟呢，你知道吗？有的那个冒的发动机冒烟是正常的，但你别冒黑烟，冒黑烟就属于说老百姓说是不是烧机油了或者什么什么情况，然后呢他就耳朵，你比如说你这发动机冒黑烟，他耳朵一贴上去，一听，他就知道你毛病在哪。
1: 你看看，这太有经验了。
0: 他是啥呢？他是也是从山东过来的，就是闯关东。
1: 对对对，
0: 闯关东过来。
1: 那时候很多东北人都是打那时候过来的。
0: 他性格里就一个词儿啊，倔强，犟，犟啊。他要是认定的事儿，石头牛拉不回来。年轻的时候赶上包产到户，家里那时候分了地，他为了抢农活啊，农忙的时候春耕秋收连轴转啊，三天三夜呀、都不合眼睛，那是常事。因为你就像你那个咱说种那个黄豆，如果是黄豆你得上午就趁着露水的时候打下来，如果说你下午去炸了，炸地里了，所以这个干过农活的可能知道，还有那个啥呢？还有我们说那个，你比如说我们说那个荞麦就是很多糖尿病三高喜欢吃的。
1: 对，
0: 你必须是啥呢？在夜叉黑的时候得把这荞麦撸下来，要不你就不行。所以说那时候就抢农活，这个三天三夜不合眼。困了呢就在那个驾驶室里眯一会儿。饿了就。那时候都带那个咸菜疙瘩，
1: 对，
0: 我到你知道。

0: 咸菜疙瘩，
1: 是是是，
0: 搁那个糊那咸菜疙瘩，有的那个家里的女同志给做那个大饼子，
1: 然后带根葱，
0: 对，对
1: 是吧？这跟解决一顿午饭，下午还干活呢。
0: 对呀、啊，
1: 对，
0: 他饿了他就啃那个，那毕竟那包面那个饼子还是硬啊，
1: 嗯，
0: 锅贴子，我们当北方就锅贴子，那时间一长，那你想一想，那身体肯定慢慢的就得透支啊。
1: 那是那是，
0: 嗯，
1: 哎呀，但是不得不说啊，
0: 啊，
1: 这对于工作的这份认真。是吧？对于生活的这份专注，
0: 嗯，
1: 这韩，你要老哥，我得叫韩大伯了，是吧？韩大伯真是条硬汉，
0: 嗯
1: 嗯。
0: 老韩那个平时啊，他就喜欢吃啥呢？喜欢吃那个油滋了做的那个酸菜馅饺子，
1: 就是猪油渣啊。
0: 对，猪油渣，对，
1: 嗯。
0: 一顿能吃多少呢？
1: 嗯，
0: 20个。
1: 这个这平常忙啊累呀、啊、对吧，补充一下体力嘛。
0: 对，
1: 嗯，
0: 然后呢喝点散搂了、
1: 嗯、
0: 就是那个白酒，
1: 嗯，
0: 然后他说什么呢，他说那个大油水顶时候，白酒活血，冬天呢、嗯、不动脚。一提到这个事儿，就是有一年的腊月，那东北有句话叫腊七腊八啊，冻掉下巴呀，那嘎嘎冷啊，零下呀20多度。
1: 嗯，
0: 有一天早晨凌晨四点多，他早着的就起床了，因为那时候那个四轮的那个拖拉机不像现在有的电打火，那时候那起来以后，农村不有那苞米秧子吗？就是玉米那个苞米秧子，
1: 嗯，
0: 他得点着了熏那个拖拉机下边，
1: 嗯，
0: 把那个机油啊给化开，一熏得20-30分钟，熏好了。然后再能打着火、
1: 嗯、
0: 所以说老韩呢那天呢就是天亮没天亮，
1: 嗯，
0: 他就把家里那个拖拉机给他熏上了，
1: 嗯，
0: 收拾收拾，因为也快过年了，他得出去拉柴火呀，你知道，去整那个柴火呀，捡牛粪呐、啊、
1: 嗯，
0: 包括捡什么盖壳，结果他高一就是那摇把子嘛，
1: 嗯，
0: 摇摇摇刚刚刚摇上2圈，胸口猛的就一抽，
1: 嗯，
0: 就像有人呢，就像有人把一扇大铁门猛的咔就给你夹在心口上了，他不是疼啊，洋洋，他是炸，
1: 嗯，
0: 那种压榨，就像我们说很多心脏病的有那种绞痛，心绞痛，就像拧麻花似的拧、
1: 嗯、对对对对对，
0: 而他这是啥，不是那种疼，老韩大哥他是啥呢，是炸，压榨，就像两个人，一个人被两个石头给挤到那儿了，
1: 嗯，
0: 就是就好像整个那个胸腔啊，就这样，咱说胸腔被那个老虎钳子，
1: 嗯，
0: 给钳住了，
1: 嗯，
0: 气儿啊一下子就没喘上来，
1: 太难受了，
0: 是
1: 啊，这个感觉谁受了啊，
0: 是，
1: 那后来呢，
0: 当时他就那个摇把子当时还挺好，
1: 嗯，
0: 那要摇把子我可知道啊，那摇起来以后有时候甩飞了能把人打昏过去，
1: 对，
0: 然后呢他当时好在哪儿呢，就把摇把子就慢慢就放那个拖拉机旁边，然后自己就哎呀妈呀就靠在那拖拉机旁边了，左手就死死的攥着那个胸口，
1: 嗯，
0: 冷汗直冒啊，脸色煞白，
1: 哎呀，
0: 但是老韩大哥他犟啊，第一反应你知道啥吗，
1: 嗯嗯，
0: 他不是考虑是不是我心脏出问题了，
1: 嗯，
0: 而是觉得是不是早上我着急吃了枪风冷气，我吃多了岔气儿了，然后他就蹲那个地上就缓了几分钟，哎，那股劲儿过了以后他冒的是冷汗呢、啊、那个皮帽子里冒那个狗皮帽子里、
1: 嗯、
0: 然后他帽子摘了以后，然后搁手抹抹冷汗，然后自己说哎呀也没啥大事儿，然后怎么的他又回屋去睡觉去了，
1: 这缓过来就当没事了，
0: 嗯，
1: 这太能扛了，这老韩子这也是。
0: 你说啥呢？
1: 嗯，
0: 这就是咱们很多老年朋友的通病。
1: 嗯嗯，
0: 啥通病呢？把心绞痛当成胃病了，有的时候岔气儿了、
1: 嗯，
0: 有的还啥呢？我师傅在临床中肯定看着过，那不少，有的有那个师傅，咱说有那个牙疼、
1: 嗯、
0: 是吧？
1: 嗯，
2: 是，还有。肩周疼的，
0: 对，
2: 很多啊，
0: 对、
2: 嗯、
0: 实际上是啥病，咱师傅咱在临床中咱见到啥病呢，
1: 嗯，
0: 那不就

0: 心绞痛嘛。
1: 对对对、嗯、
0: 对吧，那心绞痛它跟一般的疼不一样。
1: 嗯，
0: 我师傅会形容师傅形容就是那种，因为咱们吧，我为啥总强调心脏病无小事呢？
1: 嗯，
0: 那种疼是那种压榨性的，
1: 压榨性的。
0: 对，
1: 嗯，
0: 我不知道你因为杨洋，你没去过那个练家，就是你可能吃过食用油、大豆油啥的，嗯、或者是你，但是你可能没去面看过那个压榨那油、大豆油。
1: 过程我都不太了解。
0: 那就硬把那个黄豆，给压成油，压出油来。
1: 啊、
0: 那种压榨就嘎嘎的，压榨性疼痛，就像啥呢？就像块大磨盘压在胸口，
1: 嗯，
0: 有时候还放射到左肩、后背，甚至，压床子。
1: 我的妈呀！
0: 那这心绞痛，他不仅白天干活犯呢、
1: 嗯，
0: 夜里睡觉也可能犯。为啥我这两天一直给大家讲魔鬼时间呢？就是魔鬼时间是什么时间？2到3、4点钟。
1: 对。
0: 对吧？
1: 对对对，
0: 这个时候一些人血液黏呢，
1: 嗯，
0: 冠状动脉容易痉挛，
1: 嗯，
0: 对吧？
1: 对，
0: 然后睡一宿觉，血压那会儿是最低的，
1: 嗯，
0: 血液不仅黏，血压低，然后呢，各身体的它的恢复啊，都在慢慢的，因为啥呢？那个点儿正肝是藏血的。对吧，心得行之，那肝藏血心都平下来，所以说那个凌晨3、4点钟，
1: 嗯，
0: 最容易出问题。
1: 是是是，
0: 尤其是由阴转阳的时候，身体逐渐苏醒了，
1: 嗯，
0: 血压开始升高，这一低一高之间
1: 怎么样，
0: 心脏就跟那个过山车似的。为啥有的时候我劝很多老人呢，
1: 嗯，
0: 早晨从起床的时候，你比如说起来了，先在床上坐一会儿，
1: 是，
0: 一定要坐一会儿，别着急，
1: 对，
0: 别着急啊，
1: 嗯，
0: 你在床上坐个3分2分的，

0: 港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人的肌肉量在30岁左右达到峰值，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肌肉流失逐渐加速。国家喊你存肌肉，充足蛋白摄入，搭配抗阻训练，定期筛查肌少症风险，科学存住肌肉，守住健康。
2: 舒缓一下，然后慢慢去，慢慢的下床找拖鞋，别着急啊、
3: 哦！对对对，
2: 我告诉大家，
3: 就跟那个家里边很多这个电器启动是一样，你开个电视，它也不是一下到那个频道嘛，
2: 嗯，
3: 它先进入那个界面，所以先唤醒你的身体比什么都重要。
2: 对，
3: 嗯，
2: 尤其是咱们为啥说我建议大家平躺的时候，
3: 嗯，
2: 那血液在同一个平面，
3: 对，
2: 你坐起来的时候，那大脑和你的心脏它是成。上下结构的，
3: 对对对对，
2: 所以说你血液供不上去，
3: 嗯，
2: 一旦你心肌缺血了，心绞痛有可能就发作，
3: 可不是吗？
2: 大家可千万别觉得疼一会儿挺过去就没事了，
3: 嗯，
2: 严的时候血管那个斑块。

0: 再加上他凌晨啊寒气重，气血运行的慢，
1: 嗯，
0: 这个心脉啊就挛急，这个就出现了不通则痛的这种情况。
1: 嗯，是，
2: 嗯，张老说的有道理。嗯，
1: 所以有的时候我得跟大家提个醒。
2: 您说，
1: 尤其是年龄大的，
2: 嗯，
1: 我倒建议您晚上睡觉的时候，
2: 嗯嗯，
1: 穿一双毛袜子。
2: 哦。
1: 穿上毛袜，因为什么、
2: 嗯、
1: 树老根先竭，人老脚先衰，并且脚是人体的什么第二心脏
2: 啊、哦、
1: 千万别让它凉着。
2: 好嘞好嘞、哦、很多人还说晚上睡觉时脱袜子败火的所以如果心脏不舒服的穿上毛袜子是有好处的。
1: 对，你就像咱说生那小孩、
2: 嗯、
1: 咱说那个小孩那阳气那么足，
2: 对，
1: 咱还得给他带个抖抖呢。
2: 是是是，
1: 嗯，
2: 那回过头来杨老师
1: 啊，
2: 这老韩后来去医院他看了没有啊？
1: 去了，
2: 嗯，
1: 后来他儿子就连拖带拽，老韩不犟吗、
2: 啊、
1: 老韩大哥犟，然后他儿子连拖带拽的就给弄医院去了。
2: 嗯，
1: 心电图一做
2: 怎么样，
1: ST 段明显的下移，就是压低。
2: 嗯嗯，
1: 然后二波，两个二波，嗯，不间接不整齐，然后那个 T 波有点往下倒置那感觉似的，然后大夫说典型的心肌缺血心绞痛，然后说跟老韩大哥说不行你住院，
2: 嗯，
1: 做那个造影。
2: 造影啊
1: 做造影。老韩大哥一听造影这两个字啊、
2: 嗯、
1: 立马就不干了。
2: 他肯定他不喜欢，对，
1: 他首先
2: 排斥，
1: 你知道他关注的是啥吗？
2: 嗯，
1: 他不是说造影搁这个手腕这块进去一个什么东西，他是微创嘛、
2: 嗯嗯、
1: 他担心的是啥？
2: 啥？
1: 钱儿。
2: 嗨，
1: 这太贵了。
2: 命值钱还是钱重要啊？
1: 你现在，
2: 嗯，
1: 现在咱们听咱广播的很多老人，
2: 对，
1: 就关注的是我这得多少钱呢、
2: 嗯、
1: 我这得花多少钱呢？
2: 正常。
1: 但是我告诉大家，
2: 嗯，
1: 命和钱比起来，钱啥都不是。
2: 可不是嘛，人世间除了生死其他都是小事。
1: 对，留得青山在，
2: 不怕没柴烧。
1: 对呀、啊
2: 嗯、
1: 你身体你是啥呀，那是革命的本钱呐。
2: 对，
1: 所以说老杨在这里也劝劝听咱广播的老哥哥老姐姐，信老杨的话，有的时候把这个命啊要看得重一些、哦、
2: 对，提前早干预也是好事情。
1: 是、嗯、老韩大哥一听那玩意儿多贵呀、啊、我不做、嗯、
2: 你看
1: 然后那个医生啊，心内科医生就给开了硝酸甘油。
2: 嗯
1: 嗯、那是急，硝酸甘油毕竟是急救的嘛。
2: 对，
1: 因为怕他出现意外什么的，然后开的阿司匹林。
2: 嗯嗯，
1: 一个是救急，一个是防酸。
2: 对，
1: 然后他拿回家吃了几天、
2: 嗯，
1: 胸口不疼了。
2: 嗯，
1: 啪，药往那个抽屉里一放，该干啥干啥去了，
2: 又不当回事了。
1: 哎呀，结果呢？去年的秋天，
2: 嗯嗯，
1: 要因为你要收割地了嘛，
2: 对，
1: 他修那个收割机的时候，
2: 嗯嗯，
1: 老韩大哥再次倒下，
2: 哎呦，
1: 这次的胸口像压了一块大磨盘，
2: 嗯，
1: 足足疼了20多分钟，连含了两片硝酸甘油都没顶用，后来，
2: 嗯，
1: 给吃了六个那个速效救心丸，
2: 嗯，
1: 哎。半天才缓过来，
2: 你瞧，
1: 哎呦我天哪，给家里人吓坏了。
2: 嗯，
1: 儿子赶紧带他来省城检查，大夫说再拖下去急性心梗。
2: 嗯，
1: 因为心肌在大面积坏死。
2: 对，
1: 哎，老韩这才后怕呀。
2: 嗯，
1: 嗯，然后村里的那个村医，就是卫生员吧，村里的村医知道了这个事儿、
2: 嗯，
1: 也跟，因为我不知道你在那个啥情况，现在城里吧相互之间沟通的少，有的这个楼对楼门对门的都不认识。
2: 对，
1: 我们农村呢，你比如说我们屯的，就是互相之间吧都有亲戚，
2: 是
1: 都有亲戚，
2: 都走动。
1: 对、
2: 嗯、
1: 村里这个村医，
2: 嗯，
1: 然后管老韩好像叫二舅。
2: 嗯嗯，
1: 然后就知道这个事儿以后，就跟我和我师傅们俩联系了。
2: 嗯，
1: 刚好就那段时间呢，我和我师傅呢，
2: 嗯，
1: 正好是回我们县参加那个慢病那个交流会。
2: 嗯，
1: 然后了解情况以后啊，然后我就把这个事儿跟我师傅说，我师傅说那老韩那种反复的胸疼，那是气血运行不畅啊。
2: 嗯，
1: 那心脉失养了。
2: 对，
1: 然后呢我们当时带着那个几盒心血蛋白液、
2: 嗯、
1: 那亲不亲咱是故乡人呢，
2: 那是必须，
1: 然后就让他先用了，让他先试试。
2: 是这心血蛋白液了。
1: 对呀、啊。

0: 老韩运气太好了。
1: 好，
0: 因为这心血蛋白液真是有的时候可遇不可求的。
1: 是，
0: 嗯，
1: 然后呢，我就告诉老韩，因为他知道啊，因为我是我们屯的考出的唯一考长春学院唯一一个大学生，那个年代不容易。
0: 是是是。
1: 完了，老韩一听说我拿来的，然后呢，又听我介绍这个是你这一说，
0: 嗯，
1: 他觉得这个挺有，但是他信我呀。哎呀，就是那个谁，老杨那小子说那应该挺对。
0: 嗯，
1: 你说那他看过那个爬山的，他说那爬山的准备这个准备那个，然后什么什么高寒什么缺氧，他都知道。
0: 他干活人嘛，
1: 对
0: 对对，他了解这个。
1: 他讲话跟他高强度训练、高压力工作，
0: 嗯，
1: 那对身体的营养储备和状态要求肯定更高。
0: 对，
1: 所以说这款产品能被他们用，说明这个品质和效果应该杠杠的。
0: 嗯，
1: 然后呢，他自己也提到，他说那个医院给开的药，他说就像好比是灭火器，
0: 嗯，
1: 防盗网，救急防栓是好手，而这个心血蛋白液，
0: 嗯，
1: 他给我举那例子，就是像给心脏拧螺丝似的，
0: 嗯，
1: 多拧了几扣，把这个底子得夯实了，哎呀，所以说他老韩大哥就开始用。
0: 嗯，
1: 一开始还问过我，
0: 嗯，
1: 说这个多少钱呢？后来他儿子说，人家说杨老师给拿来的，
0: 嗯，
1: 你就别管多少钱了，
0: 先用着吧，
1: 身体要紧。
0: 对，
1: 咱们先看看效果。
0: 是，这点比什么都重要。
1: 嗯，
0: 对不对？你现在能用上了，你整个人的状态不一样了。
1: 是，
0: 你这是救命的事情。
1: 对，
0: 对吧？
1: 嗯，
0: 那老韩用上之后效果怎么样？
1: 吃了一周。
0: 嗯嗯，
1: 吃了一周，老韩就跟我说，
0: 嗯，
1: 说那个夜里，
0: 嗯，
1: 就是到半夜的时候，
0: 嗯，
1: 就是翻身的时候，那种针扎，针冷不丁扎那个感觉，
0: 嗯，
1: 轻多了。
0: 哎呦，太好了
1: 啊！
0: 嗯，
1: 虽然说还醒，就是还有时候还醒，但不至于坐到天亮了。
0: 嗯，
1: 然后靠着枕头，就这样接着就眯了一会儿。
0: 嗯，
1: 早晨呢，左肩膀子。
0: 嗯，
1: 也不那么酸胀了，半个多月吧，老韩的儿子就给我发来视频了，
0: 嗯
1: 嗯，老韩走个百八十步都不用歇着了，
0: 嗯嗯，
1: 然后就冲我这个大手指头，哎，
0: 棒棒的，
1: 对，就是他说那个胸口那大磨盘，
0: 嗯，
1: 那个我们。小时候我们村子不有那磨米磨面那个磨盘吗？
0: 嗯，
1: 他自己说，哎呀，把那磨盘给挪走了。
0: 嗯，
1: 哎呀，然后帮着他的爱人喂鸡，以气也不喘了，脸也不红了，尤其是哈腰的话，你比如说做那个切那个菜啥的，
0: 嗯，
1: 往那个鸡窝里放啊，甚至拎着泔水桶喂猪。
0: 哎，
1: 都没毛病了，猪槽里倒泔水，以前倒完桶以后得手拄着腰，哎，就怕心脏犯事儿，
0: 嗯嗯，
1: 所以说后来他家一开始他有心脏病以后，
0: 嗯，
1: 后来都不用他干活了，
0: 嗯，
1: 你就养着吧，其实心脏病人的确累不行，
0: 嗯，
1: 累着，然后老韩就是又能帮老伴儿干这个又能办那个，哎呀，胸口也没犯病，
0: 嗯，
1: 还说自己说现在儿子告诉我清淡酒也控制了啊，
0: 那是那是，
1: 每天喝这个心血蛋白液，
0: 嗯嗯，
1: 一个月以后去医院复查，
0: 嗯，
1: 大夫做那个心电图，说这个 ST 段啊，比上次抬起来不少，
0: 嗯，
1: T 波呢也可以了，哎呀，心肌缺血见好，老韩非常高兴啊，
0: 嗯嗯，
1: 然后在电话里跟我说，他说那个。也管我叫杨老师了，他说杨老师啊，
0: 不然以前老讲老杨那小子，
1: 对，他说那个我又能那个摸那个拖拉机方向盘了，
0: 嗯，
1: 虽然说医生也告诉你别让干重活嘛，
0: 那是，
1: 他说我在边上指导，心里也挺舒坦，
0: 太棒了啊，
1: 嗯，
0: 哎呀，听起来我们都跟着舒坦呢，
1: 是，
0: 嗯
1: 嗯，
0: 杨老师，
1: 哎，
0: 为什么这个心血蛋白液效果这么扎实呢？
1: 嗯，
0: 你给大家再好好讲讲这个门道呗。
1: 可能有听咱节目是新朋友啊，
0: 嗯嗯，
1: 这个说到心血蛋白液看家本事啊，
0: 嗯，
1: 我一直跟大家讲的就是五位一体，
0: 五位一体，
1: 五位一体，
0: 嗯，
1: 最核心的就是。

0: 俩，一个是心太，一个是血太粉。心太呢就是用牦牛心提取的，血太呢是刺脉珠，从那个珠提取的血。一个是负责给血管清淤阻，一个负责给心脏添动力。双管齐下。咱说这个血太啊，取自猪血，那老韩几十年那荤油，对吧，农村的荤油，大油大肉的，喝酒不断，血管就像咱农村大铁锅似的，那挤了一层油垢，血流不畅，心脏你就得费劲儿去工作。那么血肽里这个溶酸的是活性小分子肽，就像一把精密的小刷子，是被血管壁上黏糊糊的油脂，微小的血栓一点点给它刷下来打碎，然后顺着新陈代谢排出去，管道打通了，管腔变宽敞了，那血液一路绿灯流向我们心肌细胞。所以心肌这个人是铁饭是钢嘛，对吧，心肌缺血，心肌缺啥，缺血了，那你血过去了就像人似的吃饱饭了，那你想一想胸口那股子压榨性的那种疼痛自然而然就缓解了，
1: 精神头也足了，
0: 对，
1: 把血管里边这个油垢刷干净，
0: 对，
1: 是吧，这血肽粉呢真是清淤高手啊。
0: 你想一想，你光通管子还不行啊，老韩呢说开了一辈子拖拉机，心脏这台发动机它得需要动力啊，心血蛋白液里的心肽粉提取来自哪儿？来自牛心，就是给我们心脏安了个充电宝。哎，牛心源小分子这个活性肽，跟人体心肌细胞的结构特别亲近，你喝进去以后不用肠胃费劲，直接进入心肌细胞，一边给心肌细胞加油鼓劲儿，让心脏蹦蹦跳得有力气，泵血也有劲儿，另一边呢把那些缺血的拉伤松垮的心肌纤维，我们说像砌墙一样，一块砖一块砖的重新给你垒起来，墙结实了房子就不晃，
1: 对，
0: 心肌结实了呢心跳是不是就稳当了，
2: 对，宝鑫说的很明白，
0: 是
2: 很有道理，也很清楚，这个黄帝内经讲心主血脉，你看老韩这个病啊，病根啊就是心气不足，痰瘀互解，那这个心血蛋白液清淤堵添动力的思路，正合中医益气活血祛痰通脉的方法。
0: 我师父说这个非常正确，非常对啊。你看收音机前呢，你不少老年朋友走两步胸口就发紧，爬个坡啊，扛个东西啊，就像被人捏了一把。你看我们说提到心脏的魔鬼时间，其实往往还有什么呢，还有的就是冬天寒病，就怕什么，就怕寒，寒凉的寒啊，一冬天你比如说你冷风一吹胸口就不舒服，着点急上个火心口就咯噔一下，吃饱饭了躺下胸口闷的就像咱说压块石头，
1: 对，
0: 凌晨睡觉突然的憋醒，这些都是我们心脏发出的提醒，如果说你长期的忽视，就容易由心绞痛发展成更严重的心血管问题，
1: 是
0: 甚至我们说的诱发心梗，咱们这款心血蛋白液啊，跟市面上单一的成分不一样啊，它是有配方，一体多户，除了血肽粉心肽粉，还有刚才我提到那个五层嘛，五层保护，胶原蛋白呀、人参粉呐、包括白蛋白，白蛋白有的可能了解，有的可能不了解，有的可能都打过，你就像我们不知道大家提知不知道有一个很多人可能都用过叫胸腺肽，
1: 胸腺肽，
0: 对，肽这个东西是真好，月字旁加个月亮，月字旁搁个太阳的太啊，胸腺肽，这个就是从小牛还有从猪提取的
1: 啊，
0: 有人肯定用过，这个肽是好东西啊，你看这个里面还有胶原蛋白肽，那修复我们血管的内壁，让管子有弹性， 帮着我们人体调你的血压，
1: 对，
0: 白蛋白输出。

0: 里的营养，再加上小分子态，它是个专利的纳米包埋技术。提到这个纳米包埋技术，
1: 嗯，
0: 其实我和我师傅还是很骄傲的，这是有我们俩的功劳。
1: 是，
0: 所以说你看，让营养成分都吸收利用了，
1: 嗯，
0: 所以你看，有的很多老年朋友，尤其是有心脏、有三高的，尤其是糖尿病的，老王在这里给糖尿病老唐爷提个醒，
1: 嗯
0: 嗯，因为糖尿病的并发症，死亡数最多的就是心脏，
1: 可不是吗？
0: 这警钟长鸣啊，
1: 嗯，
0: 所以说这次老杨已经在努力想办法，
1: 嗯嗯
0: 啊，所以说让大家早一天都能用上。
1: 好的好的，
0: 嗯，
1: 有您这句话我们就放心了，
0: 嗯，
1: 啊，大家一直在跟我们杨老师学习各种养生，包括营养方面的知识，当然我们也一直在不断的支持着杨老师，帮我们去寻找更多的好宝贝。
0: 是，
1: 当然以前是这样，现在是这样，未来也是这样。
0: 对，
1: 各位稍安勿躁，静候佳音。有新的心血蛋白肽的这样一个新消息，我们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分享给大家啊。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4007-999-679，4007-999-679。时间关系，我们这个部分呢，暂时聊到这里。那稍后我们一起来接听各位的热线吧。
2: 走过乡间小路，回望岁月芳华，这里是全国千万中老年朋友都在听的乡野趣闻，一把家常食材，一个实用妙招，科学讲透养生门道，一段乡土往事，一句暖心老话，真实还原旧日时光。那些刻在骨子里的乡野回忆，咱们慢慢聊，细细品。
1: 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4007-999-679，4007-999-679。我们来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杨老师您好。
0: 哎，您好。
3: 哎，杨老师啊，我姓孙，今年60了，退休前呢，开了30多年那个长途大货车。
0: 哦，长途大货车，你跟我讲那个老韩大哥，你俩都属于差不多。他虽然不是开大货车，但是他开四轮的，开拖拉机。嗯，
3: 就这个，我这个3年前呢，那胸口啊，疼得受不了了。
0: 嗯，
3: 完去医院一查吧，是冠状动脉堵了85%。
0: 哎呀，
3: 完当场啊就下来个支架。当时啊，我以为这下万事大吉了。
0: 嗯，
3: 可是最近这半年吧，我这个老毛病啊又找上门了。
0: 嗯，
3: 胸口啊发起发闷，完尤其是天冷的时候啊，它有一块那个湿毛巾捂在心上。
0: 嗯，
3: 这个上个月复查吧，大夫说这支架那头吧又有新斑块长出来了，那个管腔啊，
0: 哦，
3: 又窄了60%了。
0: 嗯，
3: 大夫让我吧赶紧做2次支架。
0: 嗯，
3: 可我这个实在啊不想在这个心脏里啊再塞个铁架子了。
0: 嗯，你看有的说下完支架了是不是一劳永逸了，真不是。为啥我们说下完支架以后，你还得吃玻璃维、新发他汀、利普妥或者是氯吡格雷，其实就是在抗凝，就是在抗凝。支架内在狭窄，是为啥在狭窄？因为它的油垢还在，垃圾还在那个支架表面沉积，所以说它比原发的堵塞更凶险啊。
3: 是啊，杨老师，就是这段时间呢，我也知道什么是磨损时间了。
0: 啊，
3: 其实我身边吧，就以前一起干大货车的哥们，
0: 哦，
3: 哎呀，就是那时候走的，比我大不了几岁。
0: 哎呀，
3: 那个我最近呢，夜里睡觉特别不踏实，
0: 嗯，
3: 老是凌晨2-3点呢就醒，醒了吧，
0: 嗯，
3: 就突突跳，出一身冷汗，这个胸口啊闷得慌。
0: 嗯，
3: 这个老伴儿吧，坐睡着的时候吧，呼吸都不均匀，而我这心里啊直打鼓，生怕哪一觉啊，也睡过就醒不来了。
0: 哎呀，半夜惊醒不是吓的，是心脏实打实的报警，尤其是凌晨的2-3点钟，魔鬼时间，人一睡着了以后，血流速度就降下来，血压也在最低，血液在粘稠，支架周围那点缝都被血栓堵死了，你连喊都喊不出来，有的3-5分钟可能就过去了。你看有多少放完支架的老人就是在这个点没的。
3: 是啊，杨老师，我呢真是老害怕了。
0: 嗯，
3: 就我之前啊听节目说有这个心血蛋白液体验官的活动，
0: 啊，
3: 我打电话报名了。 但是没抽中。
0: 哎呀，166颗太少了。嗯，
3: 这几天吧，听你讲这个心血。

0: 那个蛋白液啊，高强度工作的朋友啊都用的，这个那对心脏肯定老好了。
1: 对，
0: 我这个心绞痛啊是真遭罪。
1: 嗯，
0: 这个心血蛋白液啊，我是太想用了。真的，杨老师，您就是啊，我的救命稻草啊。
1: 嗯，
0: 我这情况还有救吗？
1: 有救，有救，但是你得治病，你不找源，那不净花冤枉钱吗？咱得从根上来调理。其实你现在的问题其实就俩字儿，堵和虚。你看那个下完那个支架，它撑开那个管子再窄了就是堵了。那你想想开这年的货车，那心脏都累坏了，高度紧张啊，那司机那肯定高度紧张啊。
2: 对，
1: 泵血没劲儿了，这是虚。心血蛋白液正好对症，你听我也讲了，里面的血肽提取是次脉珠血，就像我们说那个清道夫，专门找支架表面和血管壁上的油脂斑块，微小的血栓给你拆碎了，乳化了，跟着代谢排出去。管腔一天一天在宽敞，你的血流啊，你才能重新的跑起来。
0: 那就是先清理血管垃圾了吧？
1: 对呀，对对。第二步，心态粉就得它上来了。哎，因为它提取出那个青眼牦牛那个锌嘛，它里面的小分子活性肽，它是直接你喝进去以后直接吸收，吸收率能达到90%以上，直奔你的心肌细胞，修复你内伤的那个心肌纤维，保养我们心肌的发动机。发电站修好了，心脏自己造能量的本事就回来了，泵血就有劲儿了，所以说你支架那个血流就冲得开，它就不容易什么呢？不容易再沉积垃圾。
0: 嗯
1: 嗯，
3: 对，宝信说的没错啊。从中医的角度上看，你这就属于是气虚血瘀、心脉闭阻。
1: 嗯，
3: 那么这个支架就好比在淤堵的河道里强行的撑了一个管，
1: 是
3: 啊，可是呢，这个上游这个淤泥啊，还是在不断的往下冲，血肽粉啊，它能够化瘀通脉，
1: 对，
3: 心肽粉能益气养心，正和这个鱼气活血、通脉止痛的之法，
1: 嗯，
3: 所以呢，非常适合你的这种情况啊，
0: 嗯，那杨老师啊，那我今天听节目。就是你说这个和厂家联系能给1000盒，我
1: 3000盒，
0: 再要报个名字，我要留几盒。
1: 这几天我一直在跟厂家磨这个事儿。你看，刚才你听我讲座，我这嗓子都有点哑了。
2: 对，
1: 因为咱们很多心脏病的，我一直强调啊，心脏病无好事儿。
2: 嗯，
1: 所以说这次呢，王总的意思是从里面给咱拿出3000盒，给咱3000盒，但有个难处。
2: 嗯，
1: 因为你毕竟你想一想，那青眼牦牛和刺脉珠那都是仿野生养殖的，原料特别珍贵，还有这个纳米包埋的工艺成本也高，
2: 对，
1: 所以说出厂价确实贵，
2: 是，
1: 所以我跟王总也说了，我说这是老百姓的节目，如果说老百姓买不起，那我老杨也不做这个事儿了，
2: 没有意义了，
1: 我现在还在跟他磨这个价格，哪怕这我1分钱不挣，
2: 嗯，
1: 我也得把成本给他压下来。你先别急啊、哦，有了准信儿，我第一时间在节目里和大家说。你这样，你先我师傅给你调个方法，你先用着，然后等消息，行吗？
0: 嗯
1: 嗯。
3: 那这位朋友啊，听好啊。
0: 哎，好。
3: 用这个丹参10克，山楂10克，粳米50克、嗯。先把这个丹参、山楂给它煮水，取汁儿啊，取它这汁儿。
0: 嗯。
3: 咱用这个汁儿呢。这个熬这个粳米，熬成这个粥。
1: 嗯，
3: 每周啊，吃这个3到4次就可以了。那么丹参呢、嗯，它有活血祛瘀的作用；山楂呢，它能化浊降脂；这个粳米呢、嗯，能养胃益气。你可以用一用啊，效果是不错的，好吧？
1: 嗯。另外，您这样有时间呢，就按揉按揉内关穴。内关穴和膻中穴、膻中穴就是两个乳头连线的终点，天天敲膻中、疾病去无踪。而这个内关穴呢，没事就按按，在腕横纹上2寸，也就2斤肩，这个心脏的保健医，没事就多按一按先啊、哦。等那个心血蛋白液到的时候，你在广播里听啊。哦

0: 谢谢干了啊，那个谢谢大大爷啊，就拜托您了。
1: 好，好，先按我说这来吧啊。
0: 哎，好。
2: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祝您早日康复啊！如果您有心脏不舒服，总感觉憋闷难受，术后心肌功能受损，想要调节身体的朋友，赶紧拨打4007-999-679 4007-999-679。想要用心血蛋白液的朋友，一定要持续关注节目，有消息一定第一时间通知各位。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告一段落，朋友们，明天不见不散。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关晓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脆弱。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韵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哎，二胡，刘二胡。
1: 啥事啊，他爹？
0: 雨天，雨天呐、啊，
2: 爹，啥事啊？
0: 恁去把秀格二胡叫来。今天我要在家办公，处理家庭问题。

0: 坐下。站好。你们两个先下去，啥时候穿啥时候再来。严肃点儿，随穿随到。这俗话说呀，家丑不可外扬。今天呢，就不叫你们到乡政府去了，到乡政府还得我处理啊。今天咱们在家把这场官司断断。也不是恁老公公啊，也不是恁爹，我是代表的乡政府民政官来问案。这有啥话你们都说说。刘二虎，你先说。
1: 我没啥说。
0: 山秀哥同志，你说。
2: 长老了啥不清楚，还用我说？
0: 咱今天是国堂问案啊，有什么话都当面说啊。
3: 那啥好事啊，再翻腾一遍老后庭。
0: 报是肃静，旁听人不得随便发言。
2: 好，我说
0: 啊。
2: 闺女，
0: 不要哭，不要哭啊！
1: 秀哥，看到你痛哭，我心里也很难受。我非常理解你的心情，可是咱俩根本就没任何关系呀。
2: 没关系，我咋跑到俺家来了？是哪个龟孙用汽车把我拉来了？
1: 是俺爹。
2: 拜天地入洞房。也是恁爹，
1: 那是他们逼着我干的。
2: 既然不愿意，为啥还和我登记？
1: 谁和你登记了？咱俩根本就没有手续。
2: 什么？
0: 你胡说！你爹我管结婚登记，能办违法事儿？没有手续能给人家结婚？你看，这是你们的结婚证。
1: 太胡了啊。这是假的，这是假的。
0: 啥？这是假的呀？上边盖着乡政府的大印弄的假的，就是假的。现在要假戏真做。
1: 我不同意。
0: 完了，你要承担法律责任。
1: 我抗议。你这是知法犯法。山秀哥同志，我实话告诉你吧，我永远不会成为你的丈夫。
2: 你把我害了，认不认，归不归了，还当我多留恋你呀？我也实话告诉你，这场官司不断清，我绝不会不清不白的离开恁家。
1: 秀哥，你别逼了你。
0: 你个畜生！
1: 打吧，大人，
4: 打他犯法，
0: 我离去，放开。

0: 这孩儿往一块儿捏，你想念你胡辣，你看你往外撇，不让老子我下台阶呀，
1: 这还不让你下台阶，
0: 现在就得把检查写，
1: 我偏不写，
0: 本宰相罚你。快打去！
2: 他爹，
0: 我告诉你，
3: 现在生米已经做成熟饭了。
0: 这桩婚事你不愿意的愿意，有法律收拾。
1: 包办的婚姻我坚决不承认。
0: 你混蛋，我跟你说，今天你不承认这门亲，我就不承认你这个儿子。
2: 他爹
0: 这不是你的家，你趁早给我滚回去。中国人，
2: 哎，爹，你消气儿啊，给爹整个错，这不拉倒。哎呀，你把他爹给气死，小祖宗啊，你就跟恁爹说个软话吧啊，你老把恁爹气成啥了，
0: 滚滚。
2: 哎呀，他爹
3: 爹啊，
1: 因为婚事惹恁老人家生气，害死我不孝顺。
2: 他爹，你看看孩子给你配不是了啊。
1: 我谢谢恁二郎把我养活这么大，可是这门婚事我不会同意。
0: 是啥？
2: 他爹
1: 二老要保重身体，钱大没有生我这个不孝的孩子。
2: 胡子
1: 大嫂，俺哥不在家，两位老人往后就靠你伺候了。兄弟，我谢谢
2: 五子。

0: 咋的呀？
1: 你姓骚？
0: 是你呀、啊？你来俺家干啥？
1: 听说大白病了，我来看看他。
0: 站住！

0: 心嫂，你别急，你听我跟你说嘛。
1: 还不急？你还没把俺公公给气死，俺还没找你算账了，你倒找上门来了啊？
0: 有账不怕算，这不我来了。
1: 呀嗨，这到底是走南闯北了认误头啊？好，有种你等着。小哥，小哥，小哥，狗爷，你男人的人来了，快去认识认识吧。

0: 听你说话放尊重点。
1: 你秀禾，
2: 秀禾，
1: 你把二胡还给我吧。
2: 秀禾，
1: 这心都是肉长了，你不会只顾自己不管万死活吧。
2: 秀禾，
1: 我求求你了。
2: 秀禾，秀禾，秀禾，你对这种包办的婚姻很满意吗？
1: 满意。
0: 那你满意二胡他自愿吗？
1: 他当然自愿，他当然自愿。不自愿也不会到他家相亲，也不会和他登记结婚，也不会和他登记结婚。
3: 闺女，走吧，别来找俺二胡了，走吧。
1: 大娘啊，不能走，把话说清楚再走。
3: 哎呦，玉琴呐、啊，你就别火上浇油了，中不中？
1: 哎呀，我偏要说嘛，我妹子受人欺负，我不能不管。
0: 那好，咱今天当着秀哥当面鼓对面锣，把话说清楚。
1: 俺啥时候也没背着藏着呀？
0: 你
1: 咋？
0: 请问，你领二姑到单家相亲的时候，事先跟二姑说了没有？
1: 他爹不让说。
2: 没说。
0: 再问。二胡回来的路上他说不愿意和秀哥结合，你没敢告诉秀哥吧？
1: 他不愿意跟你说了。他跟你说了？
0: 对，是他亲口告诉我了。他还让你转告秀哥，我们已相爱多年，秀哥介绍人没敢告诉你吧？
1: 表姐，你造谣。
0: 是我造谣还是你欺骗？不用我多说，至于等怎么办的，玉琴嫂，这些事实你敢跟秀哥讲清楚吗？
1: 阿爸，那你是来审我了，想把屎盆子往我头上扣也办不到。秀哥，我问你，你是要人还是听他的？
2: 你不要人。
1: 那好，跟他拼了。
2: 秀哥，
1: 上。
2: 秀哥，你给我说。

啊

0: 秀阁，秀阁，你别哭了，你哭有什么用啊？这事儿要是搁着我，我就上告法院，还要让他们赔上名誉行驶费。
1: 名誉行驶费，
0: 去追求自己的幸福。
1: 可不管怎么说，我也是个结过婚的人，谁还能相信我是个闺女了？
0: 秀哥，只要你自己相信你自己，我相信凡是有头脑的人都会相信你。
1: 淑珍，你说下去。
0: 秀哥，秀哥，请记住，爱情是婚姻的基础，走什么样的路要靠我们自己选择。好好想想吧，如果需要我帮助，

0: 又出啥事儿了？
1: 这九哥啥了？
2: 啥呀？快快快快，掐运种！

0: 秀哥，有事儿啊？
1: 我找恁有话说。
0: 哦，他爹，他爹。
2: 你看咋办？
1: 我自己的事儿，你找俺爹商量啥？
2: 恁俩定亲，就是我和亲家俺俩商量决定的呀。
1: 你们还要包办代替呀？
2: 那你说咋办了呗？
1: 两条路，一，咱到法院打官司。我告你弄虚作假，包办代替，依仗权势骗取婚姻，知法犯法。
2: 那第二条路嘞？
1: 让恁儿子向我赔礼道歉。
2: 中中中中，
1: 犯错误。
2: 好。
1: 还要赔上我的名誉寻事费。
2: 啥？
1: 一万元。
3: 啥呀？
1: 公了私了任人挑，我等你们的回话。
0: 秀哥，秀哥，哎呀，他爹呀，这都要一万了呀！这就是把这的家业可大可大卖了，也不值一万呢，真
2: 的。恶渣，这是恶渣，肯定背后有人挑唆呀，挑唆呀。于倩，你回来了？
0: 这回可是刘大人了。
2: 亲家了啊？亲家了啊？
0: 亲家了。
4: 这回呀，可是刘大人了。
2: 咋了？
4: 人家把我撵出来了。
0: 于倩，
2: 那亲家到底还来不来呀？
0: 来气儿。
2: 是不来。
0: 哎，俺二姨夫说了，如果二虎不亲自登门认错，人家家可要来人了，先把咱这东西啊都扑啦扑啦，
2: 啥，
0: 然后再告你到法院，告你个依仗权势、执法犯法、骗婚大罪，叫你如鱼坐牢。
2: 我，
0: 哎呀，大爷，这叫你去坐牢嘞！
2: 哎，胡大姐，别哭了，别哭了，哭也没用。谁叫他养出这种儿子了？
0: 哎呀，这可咋办嘞？就叫你坐牢嘞呀，这咋办？
2: 于谦，于谦。雨欣呐，你去找秀哥谈判谈判，我看真不行就离了。
0: 雨欣，宁缺十座庙，不缺一桩婚，我是当介绍人的，管成不管算，就是俺的老二还闹我一辈子了，我再去得罪秀哥呀，该咋办？那老俩商量吧。
4: 雨欣呐，雨欣。雨欣呐，
0: 弟弟，
2: 人家啊，
4: 大伯，
2: 谁呀？
4: 是我呀，大伯。
2: 你来了
4: 啊！
2: 你给我出去啊！别砸了我家地皮！
4: 你可别急啊，他弟啊！大白，听说你病了，我来看看你呀。
2: 不行啊！你啊，
4: 胡子
2: 娘，
4: 胡子
2: 娘。

0: 爹，
1: 你是俺爹。哎呦，这孩子刚回来，你就不能给我好气儿啊你？
2: 大白，我今天来，倒要问问，我到底什么地方惹你了？你对我生这么大的气？
0: 还有脸问？勾引有夫之妇，非法同居。
3: 爹，那是有脸无赖，那不分不起来。
2: 我丈夫婚姻非法同居，你抓住了。耶耶耶耶！
0: 哎，还用我去抓？那派出所请你干啥？
2: 不做亏心事，不批准问。那是有人想对我挑战，目的没有达到，就对我造谣使唤，以你陷害。
0: 那二虎为啥半夜从你房里？
2: 那天晚上，二虎他气愤交加，离家出走，不思饮食，高烧不退。
3: 淑珍他日夜守护，熬夜打针。
2: 没想到那些乡巧竹杠的赖皮狗。他们借机伤势，
3: 叫来派出所的人，无赖我们非法同居。
2: 爹，就是派出所的结论，证明。
3: 看看吧。
0: 简直是胡闹！
2: 我万万没想到，你老人家也拿这些药言来威胁我们。
1: 圆圆，你可别急，慢慢说啊。
3: 淑珍。不说了，咱们走。
1: 哎呀，这刚回来的又说走了呀。
2: 大白，我和二虎自幼恋爱，情投意合，你一时不同意，我们可以等待等待。可我万万没想到，你一个国家干部竟然利用职权弄虚作假，置当地国法于不顾。
3: 你胡说。
2: 我胡说。
3: 你有啥证据？
2: 证据就在你手里。我和二虎登记在前，他和秀哥结婚在后，是你同样还住包办代替，洗假照片包假登记，你敢说没有？
3: 这
2: 什么？
3: 那
1: 对
3: 对他，
2: 你敢把登记本拿出来吗？你把二虎关禁地，强迫他和秀哥卖田地，剥夺他的人身自由，你敢说这不是事实？说什么？答什么？你私设婚堂，违法犯法，强迫二虎和秀哥成家，二虎不从，你就把他赶出家门。你敢说这不成？你个老东西呀、啊！
3: 上。
2: 现在你就继续对他施加压力，
3: 是过了。
2: 就凭着双方见解，俺即可告到纪检委，也可投诉到法院。
1: 闺女，不敢去告啊，闺女啊。
0: 好，要告，你就告去吧。

0: 你看，
1: 我们大白呀，听着就是一个屁气儿。你瞧瞧去，慢慢说啊，
2: 大娘。
1: 哎，
2: 我今天来，一去看看大白的病，二去请他看一份材料。那是我写的状子，请你看看哪些事实有出入。如果你没有异议，我就寄到中纪委，寄到县法院，咱们准备打官司。
3: 哎呀，闺女，不敢去打官司啊，闺女啊！
2: 你那是我复印的材料，你死了我还有，我等着听你的回话。阿虎，咱们走。
4: 走。拿拳头。

0: 大爹呀，这一回你真的要去装好了？
1: 但我愿意去装，但做不做能由我。这是我，我的手啊！
0: 大爹呀，这你走了，这休哥的事儿该咋办呢？大爹呀！哎呦，咱这前世是做了啥孽了呀？养了这个无依不孝的儿子，咱当老了跟着操心受气
1: 呀！别哭了，
0: 还不如养个闺女省心嘞。
2: 胡他娘，
0: 哎，
2: 你说啥呀？
0: 我啥也没说呀。他爹，他爹，你咋了？他爹，哎呦，他爹呀，你咋了呀？他。不行，哎呦，快来呀，那爹疯呀，你去呢？哎呀，
1: 你说啥了？这谁疯了？
2: 大妮啊，你想要一个闺女？
0: 看你说了吧，那我都61了，还能再给你生个闺女啊？
1: 你看你想到哪儿去了？哎，胡大娘啊，我这说呀，办法有了，
0: 有了！哎呦，他爹，
1: 胡大娘啊，
0: 啥办啊？他爹，
1: 干脆啊，把秀哥认作亲闺女，将来出嫁反打吗？啊，雨欣，
3: 爹，那老俩商量好了？
1: 雨欣呢？跟那娘俺老俩商量了，真不行了，把秀哥认作亲闺女，叫他出家俺打吧。
3: 这叫啥主意呀？
1: 你看，结婚二胡不愿离婚，秀哥闹鬼，这样闹下去，啥时候是个了嘞？
3: 那咱娶的是媳妇，不是闺女。
1: 哎，现在不讲安定团结了，这也没有办法的办法啊，总比让恁爹去蹲监狱强。哎，你看看，李淑珍呐，连上稿材料都写好了，你看，连你也捎带都告了啊。
3: 爹，你可得做主，当初要不是恁老俩愿意，我才不管这闲事儿了。
1: 雨欣，雨欣。只要秀哥这图能说住，李淑珍就不会告，我最多受处分，也不会蹲监狱了。他俩那事我也再也不管了。我
3: 你给秀哥说过了
4: 没有？怕他不愿意
1: 啊。雨欣，那你再去谈判。
3: 我再去试试。
1: 哎，胡大娘，听听看啥样？
2: 我不去。
0: 爹啊，光哭，雨欣说不上话。
1: 说不上话。哎，叫他继续努力，啊！你快点去。这桩婚事都是大败，我害不了你啊！
3: 现在说这有啥用？别说了，
1: 哎，不说了，哎，事情已经过去了，咱呢还得应该向前看，秀哥，要叫我说，你和二虎这桩婚事。

0: 首歌呀，你别记啊，
1: 还不记？那一家儿早活欺骗我。走吧，咱到乡里，到县上打官司。
0: 闺女，哎呦，闺女，我求求你了，千万不能打官司，闺女啊。
2: 反正错误也错了。
0: 哎，这错了了。
2: 那这样闹下去，啥时候是个了嘞？
0: 这啥时候是个了嘞？
2: 俺老俩商量了。
0: 商量了。
2: 你现在处境确实很难，回娘家也不好说。哎，俺老俩一辈子没个闺女，你要是不嫌弃，就认作俺的亲闺女。你
0: 啊，那就算拉倒。

0: 老爷，李副公子国府求见。
1: 哦，可是那李延贵吗？
0: 哦，正是，
1: 他来的正好，命他进来。
0: 是，有请李公子。
2: 拜见岳父大人。
1: 李延贵，今日国府为了何事啊？
2: 是岳父容

0: 会，想你兄李彦龙偷敌叛国之事，乃是兵不王强一手承办，这满朝文武哪个不惧怕于他呀？老夫螳臂挡车，时时地无能为力，只怕是铁案于山，难以翻得转。
1: 只因在北地造反之际，我父兄决意备战，那王强主张议和，遭我父责问，如今我兄寡印北征，他竟公报私仇，扣押粮草，陷害忠良。
0: 住口！你家乃有罪之家，你莫也难当清白之人。来，送他纹银十两，拿着走去了吧。
2: 是。
1: 多谢岳父大人。
0: 且慢，李彦贵，从今往后就不要这样的称呼了。
1: 却是为何？
0: 我要退聘。
1: 当初定亲是你求的安呐。
0: 不错，当。

0: 出定亲是老夫我求替你离家，可如今退亲也算老夫我求之于你呀。
1: 老夫一言既出，从此一刀两断，你就快快走去了吧。

双眼皮。

0: 是馒头，你是馒头。李公子，你要哪里前去？
1: 我纵然流落街头，也不踏黄门半步。
0: 哎，我家老爷此举也太不近人情了。我来问你，李老夫人现在何处，靠何为生啊？
1: 我母亲与我嫂嫂暂且在城外寺庙存身，我也暂无生计。
0: 李公子，你先走一步，容老朽相依应生之计，我随后就

0: 哎呀，原来是蠢货啊。
1: 老贾院可把你吓得。
0: 蠢货，你不在修楼陪伴您家小姐，你来到这大街之上做什么来了？
1: 自从啊老爷为小姐和李公子定下婚期，这不天天在修楼之上为自己做嫁衣呢。针线用完了，让我上街卖绣花的针线呢。哎，老贾院，我还没问你呢，你拿着水桶干啥呀？
0: 我
1: 哎，到底是去做什么？这有什么开不了口的？
0: 哎，我就与你实说了吧。

0: 婆呀、啊、哎呀哎老贾院、啊、你帮李公子买水真真是做了件好事、啊、我成功起了小叔判官嗯我呀也想帮李公子买水
1: 怎么你也想帮李公子来买水
0: 正是咱后花园的花儿也该浇了你叫他来买水吧
1: 好倒是好只是那李公子性情高傲不肯前来再说这水谁来买呀
0: 老贾院、啊、你怎么老糊涂了李公子不肯前来你不会让他走后门、哦、就说是别府卖水至于谁来买水嘛那当然是我家小姐来买了
1: 怎么由您家小姐来买
0: 正是
1: 好个聪明的春风啊这才是路不平有人缠
0: 这事不平有人管
1: 我与公子把水带
0: 我与小姐把事儿办
1: 走吧咱走吧
0: 走
1: 走

0: 我儿又到花园赏花来了。
1: 爹爹万福。
0: 儿啊，春寒未退，你当多穿些衣服，小心风寒才是啊。
1: 谢爹爹。
0: 哎，
1: 爹爹为何叹气呢？
0: 都怪为父一念之差，不该将我儿许配那李家呀。
1: 此话从何说起呢？
0: 我儿哪里知晓，那李彦龙被征十里投降反邦，他父李寿与子同谋，王叔密举石参奏，圣上闻听大怒，将他父李寿问成死罪。多亏户部尚书周信出班保奏，才将他父暂押刑部狱中，限期六月查明定夺，只怕是凶多吉少啊。
1: 竟有此事，那李老夫人与二公子现在何处？
0: 已出城去了。
1: 爹爹，你就该将他母子接到咱府暂住几日，多次难关才是啊。
0: 咱与他母子无亲无故，何苦去趟这趟浑水呀？
1: 爹爹，你将女儿的终身已许配那李彦贵，怎说与他父无亲无故呢？
0: 哼，那李彦贵前来暂服求助，为父送他十两纹银，把这门亲事给退了。
1: 怎么，爹爹，你将亲事退？
0: 退了。
1: 爹爹呀，向那李公子来暂服求救，你不但不留，反而退婚，你纵然不念与本府同窗之情，难道你就不为女儿的终身着想了吗？
0: 我儿乃皇甫的千金，怎能配那叛臣之亲？
1: 你就不怕别人议论吗？
0: 哼，不必多口，我已将你的终身许配那王叔密之子，此事不得更改。

0: 伤心，既然事已至此，纵然是把眼泪哭干也是无用的。以我之见，不如先见见那李公子，将你的心事告诉与他，然后设法周济，日后必有相见之日，不知孝敬你意下如何呀？
1: 如此甚好，只是哪里去找那李公子呢？
0: 小姐不必着急，那李公子的去处么，我早就打听出来了，可现在大街买水为生。
1: 小
0: 姐，若是被外人看见了，你就以之华为名。

0: 凳子。
1: 妈，
0: 架子还不小呢，带我逗他一逗。
2: 喂，你是买水的吗？
1: 真是。
2: 既是买水的，为何不扛赏啊？
1: 我乃读书之人，买水就是买水，岂能眼见叫买呀？
2: 啊，你是读书之人，不会叫卖。
1: 不会叫卖。大姐，你可是买水的吗？
2: 我正是卖水的，就是不要你这鸭把水。
1: 大姐，这河水它也能会讲话呀。
2: 哎，买水买水，叫卖用嘴，不会叫卖就是压水，不要不要就是不要。
1: 哎呀，大姐呀，像我李延贵原本是读书之人，只因家遭不幸才买水为生。大姐，你就买一担吧，我们一家三口也好度日啊。
2: 就是他。喂，我说买水来，要是我呀，就不要你这压水，可我家小姐心肠好，专爱卖你这压把水。
1: 怎么，你家小姐心肠好，专爱卖我这压把水？
2: 正是。
1: 哎呀呀，这就好了，这就好了。
2: 买水了，
1: 大姐，
2: 随我。

0: 唱一些呀。
1: 见过小姐，
2: 公子。
1: 啊，是你，这是我。

0: 姐，小姐，好不容易和李公子见上一面，你有什么心里话就对他直说了吧，去吧。
1: 哎呀，丑货，你听我讲去吧。
0: 哎呀，小姐，这是你们二人的婚姻之事，小丫鬟我怎好去讲啊？还是你去吧。

0: 事不好。
1: 何事惊慌？
0: 小人路过花园，看见小姐丫鬟和李公子在一起。哦，
1: 他们都干些什么？
0: 他们亲亲热热说了一大串。
1: 他们都讲说什么？
0: 他们约定今夜晚三更时分后脚门外挣银钱。
1: 啊！哎呀，天主！此事若被王强知晓，只还了得呀！这、你扶儿过来。事成之后，重重有赏。快去！
0: 是。

天贵，老夫待你如此厚爱，你这个谋财害命之人还了得？啊、来，将他拿下，押往苏州，是否？

0: 你那兄弟长街卖水，两日未还，
1: 啊，不会出什么事吧？
0: 婆母，你太多虑了。像我那兄弟，想必是见了他那亲朋好友，把他留下叙话，也是有的，自然会回来的。
2: 哎。

下火焰驹，行走快如风，日行千里路，急速报消息。圣安奉了李元龙元帅之命，去吃李福报信。探知他们婆媳二人孤苗其身，该敢速速寻找

0: 来此地么？
1: 你问的哪位李老夫人呢？
0: 就是那李彦龙之母李老夫人。
1: 我就是李老夫人呐、啊。
0: 见过老夫人。
1: 你是
0: 马夫爱卿、哦，是韩奉了元帅之命，携带文银伯良家属一员。
1: 我的儿子有心来了，真是谢天谢地呀！爱卿，我来问你，你家大仙公吃的是哪家的俸禄？
0: 大宋朝的俸禄。
1: 保的是哪家的江山？
0: 大宋朝的江山。
1: 此话当真吗？
0: 李老夫人，我家元帅打了胜仗，不日就要班师还朝，置换有家。
1: 儿媳，先生可是这样写的？
2: 正是这样写的。
1: 如此说来，我们的苦日子快受完了，
2: 快受完了。
0: 李老夫人，小人还有要事禀报。
1: 爱卿，不要着急，慢慢讲来。

0: 麒麟小姐，这大事不好！
1: 何事见话？
0: 李公子被诬陷，这三日之内就要开刀问斩。
1: 你待怎讲？
0: 这开刀问。

声，我若是不把那阴阳松，哪里会惹下这滔天大

0: 母，你怎么样了？
1: 为娘是这磨破，走不动了啊！
0: 后母，倘若也不去治，

西，咱们走走，咱们走啊！婆母，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天晴，咱们还是赶路吧。
1: 哎。

0: 姑娘势力为何？
1: 老妈妈，前面这两条路哪一条是通往苏州去的？
2: 这一条就是通往苏州去的，咱们结伴同行吧。
1: 不，只是按心中实际，还要先行结步。
0: 你的事迹难道还有老婆子我的事情急吗？
1: 哎呀，俺的事迹俺还不能查起。飞往苏州。
0: 姑娘，你到苏州何事啊？
1: 前去冀州。
0: 你祭奠哪个呀？
1: 祭奠一个姓李的。
0: 你与他有亲？
1: 无亲。
0: 有骨？
1: 无骨。
0: 无亲无骨，你祭奠他何来呀？
1: 哎呀，妈妈，你怎知他是奴的？
0: 他是你的什么人呢？
1: 不是他的。
0: 你是他的什么人呢？
1: 他是奴的相公啊。
0: 姑娘，我来问你，你父是谁？你叫何名啊？
1: 我父黄章，我名叫黄桂英。哦，
0: 怎么，你就是黄桂英啊？你就是黄桂英啊？贱人！

0: 凤姑娘打不得，你知他是哪个？
1: 他是哪个？
0: 他是燕归之母。啊，你我的父母姑娘，你明白了吧？你明白了吧？
1: 明白了。
0: 快上前叫婆母。

0: 即请参见，请君
1: 免礼，
0: 谢弃君。
1: 啊，公主，哦，夫人，这些年不知您过得可好？
0: 甚好，欺君您呢？
1: 上好上好，敢问夫人，七徐两国并无交情，为何不远千里而来呀？
0: 哎，只因为国灭亡，虚国弱小，难以相见，只有翘主弃军粮。
1: 都是你家军兄，寡人爱莫能助。
0: 弃国侍奉先君，励精图治，强大无比，威震诸侯，绝不像虚国那样惧怕北狄。弃军恳求了。
1: 哼，齐国自然不会怕那北狄，只是齐为断交，我与那徐国更无交情，寡人并无出兵之力。
0: 非也，齐为两国相邻，疆土接壤，如今魏国大难当头，齐国亦无屏障，齐军当知唇亡齿寒，休戚相关。北狄野心勃勃，虎视眈眈，妄想吞并整个中原。倘若齐军坐视不管，到那时只恐北狄更加野蛮凶残，你齐国灭亡也就不远。我此番前来就是求其就位，劝你自放，消灭外患，惩治旧案，还望齐军三思。
1: 好一个徐国不仁，为了求其就位，竟然危言耸听，动摇军心。满说是一个小小的北狄，总是动意西戎南蛮联合发兵入侵，也不是我齐国的对手。

0: 若要齐国发兵就位，怀许原了寡人一个梦。
1: 什么梦？
0: 你若能自断与徐君的夫妻情分，与寡人重续前缘。
1: 你说什么？
0: 与寡人重续前缘。
1: 齐君敬体非分之相

0: 女子善坏，一个又性。昔人有之，种之气恐。我性气也，砰砰气骂。恐遇大邦，睡饮睡尽。大夫君子，误我有有。拜尔所思，不如我所知。
1: 再吃再吃，酒过心急。寡人的愚配，
0: 当初未能归还，今日物归原主。
1: 当年之事已过去，何必不枉再重提？寡人珍藏一世而在，今日也只好物归原主了。
0: 欺君告辞。
1: 好一个救国之女，好一首救国之诗。但为欺国，无缘旅出兵解围，去杀敌匪。寡人答应你出兵解围。
0: 多谢欺君。
1: 夫人，请请。
2: 前660年，许国夫人姬齐最终以一首载驰，使齐国国君齐桓公感其爱国之情，出兵讨伐，灭敌就位，魏国得以重建都城，延续400多年。

0: 天色不早，咱们还是赶路吧。
1: 儿媳，
0: 伯母，
1: 儿媳，
2: 连木停雄。直到光复花园，杀人害命，大无才行凶。

0: 昏倒来，53克开刀，我单开一刀，我哪吒
1: 冤枉！
2: 下面听证，先行时刻一刀，有情的探亲，有故的探故，无聊时辰就不能相见了。

0: 母亲，孩儿谨遵母训，从不为非作歹。不料那黄张老贼，他
1: 兄弟，
0: 他
1: 儿啊，
2: 兄娘。

0: 儿媳，你也上前祭他一祭吧。
1: 都

去请假。

0: 使他也到荒凉下去。
1: 好，点起。

0: 太谦，你家元帅呢？
1: 启禀老夫人，我家元帅得知咱家之事，胯下火焰居紧紧面圣，与那王强老贼便离去了。临行之时，让我等赶到苏州护住法场，保得二公子的性命，元帅自会请恩人。
0: 我儿进京，只怕落在贼人之手，但愿我儿能请下圣旨。
2: 圣旨下。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李彦龙镇守边关，与敌有功，升职为兵部侍郎，理受包庇之罪，寸属无忧，现官复原职。兵部望向陷害忠良，祸乱朝纲，压刑部大牢，从严处置。李彦贵杀人一案，乃皇上栽赃陷害，无罪释放，皇上现革职为民，永不叙用，钦此。
3: 谢。

嘿咿呀咿呀嘿。今个月你把学上啊，曾儿我献的大。

言边光告急，鏖战正酣，俺有心从容杀敌，怎奈母亲多病，难以开口演讲，这好不叫俺焦急。

目前

0: 儿进城卖货，闻听人言，备料再次犯我国土，黎民百姓纷纷逃亡难。孩儿往日在武当山区，是非曾常常教诲，国际用难，匹夫用足，像汉来堂堂七尺男子，有心从容杀敌。
1: 只是
2: 哥哥，你要从容杀敌？
0: 是啊，妹妹，但不知母亲意下如何。

0: 北京时间2点整，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1: 国风韵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来将统领，
1: 大宋元帅张骞，大胆的农志光，无故扰乱大宋边境，是祸大我理。
0: 大宋花花世界，也敢让俺坐享其天？
1: 呸！一派胡言，休走，看刀，
0: 看

日老旦宋兵大败而逃，看来这大宋江山垂手可得了。

0: 元帅怎么样了？
1: 不妨事，方才那位壮士你们可认识一他？
0: 不曾认识。
1: 今方壮士又是一同杀上我前去。
2: 是。

前突然杀出一员骁将，先是将魏远杀上，我见他武艺高强，莫非天上下界？

0: 壮士怎么样了？
1: 壮士昏过去了。
0: 快搀壮士回营。
1: 是。
2: 带兵打来。
0: 败兵马追，小兵小，明日再战。

凤儿，你看这庙内成绩厚然，你我多日不来，先将这庙院打扫干。

0: 这一大姐为何在此呼喊？
1: 我那母亲饥饿难忍，昏过去了。
0: 那，哦，你且在此稍等。
1: 哎，
0: 啊，这一大姐，此乃是我家的济公，快快拿去，让你母亲使用。
1: 多谢哥哥，母亲，母亲，母亲。儿啊，你从哪里弄来的这些食物啊？是这位哥哥家的济公送给母亲充饥礼。哎呀，多谢小哥哥。儿啊，此乃是人家的吉利，咱们正好使用，快快给人家送去。
2: 是，
1: 送去。
2: 哎，
3: 啊，凤儿，你与哪个讲话？
0: 啊，禀大伯，不知从哪里来的民夫，只因饥饿昏迷过去，是我拿起吉利让他使用。
4: 哦，
1: 啊，老伯，你看看这。哦，
3: 但用无妨，但用无妨。
1: 哎呀，多谢老伯好心，只是这使不得，使不得。
3: 听此口音，你不是本地之人，因何流落到此？
1: 哎，老伯呀。

狂，四处逃难寻生路，情相连我谢女。

0: 就是当年进京巡抚的那个秦香莲吗？
1: 正是。哦，老伯，你如何知道啊？
0: 哎呀，香莲呐，想不到十八载又在此地相见呐。
1: 哦，你是？
0: 哎，说来话长，那年我在摩池宫当差，是你千里迢迢前来巡抚，可恨那程世美昧情不仁，将你母子堵在宫外，使俺气恨不过，让你扯断罗裙，假作追赶你母子的样子，因此才惊得宫虚，干妈已是忘怀了不成？
1: 哦，哎呀呀，原来你是门官老爷，是人呐，是人呐！
0: 哦，香莲，快快起来，快快起来！今日再次相见，也是苍天有眼，难得呀，难得！
1: 是啊，是啊！
0: 凤儿，快快上前见过你那伯母！
2: 啊，见过伯母！
1: 啊，罢了罢了，恩公他是？
0: 他便是韩琦之子韩风啊！等他父死后，他母气急身亡，留下孤儿无人照看。我与韩琦乃生前的好友，孤儿将他收养家中，年年清明，他与他来至庙中祭福。
1: 哦，恩公，如此说来，这就是韩。

0: 伯母，既然我父已然亡故，你就不必再哭了。
1: 相莲，你还是保重身体要紧呐。
2: 恩公啊，
1: 相莲，你看这天色将晚，但不知此地可有亲友投奔？
2: 哎，家乡遭难，如今俺母女沦落天涯。
1: 哦，相莲，曾记得当年你曾携带一男一女，可现在他……
2: 哦，恩公，我送我那儿子上镇杀敌去了。
1: 哦，
2: 是俺一路打听，至今渺无音信呐。
1: 既然如此，你母女且随老夫同到家中暂住几日，慢慢地打听也就是了。
2: 哎呀，恩公，先前恩赐尚未报答，如今又无故添赘，民妇于心不忍呐。
1: 哎，常言说，穷人帮穷人，天下苦连心，与我之间还是去了的好啊。
2: 这
0: 啊，伯母，既然无亲可投，还是随我家伯父去了的好。
1: 是啊，
2: 但不知恩公家中还有何人？
1: 自我退居以后，家境清贫，只我二人相依为命。
2: 这……
1: 哦，相莲，你请过来。
2: 恩公。
1: 哦，我有一言，不知可敢一问？
2: 啊，恩公，请讲。
1: 敢问你那女儿可曾许配于人？
2: 啊。未曾许人。
1: 我有心让他和韩风结为百年之好，不知你意下如何呀？
2: 哎呀，恩公，这是的吗？
1: 是的的，是的的。

0: 既然如此，你我上前问过。
1: 好好好。
0: 儿啊。
1: 凤儿。
0: 为娘有心，
1: 想为女儿
0: 把你许的韩琦君也
1: 治好。你下如何呀？
0: 你下如何呀？
1: 全凭伯
0: 母
1: 做
0: 主。
1: 好好好，相邻，你下如何呀？
0: 恩公，既然如此，与我之间，就命他二人在这庙内结拜成亲。倘若韩琦君也在天有灵，也好让他宽心。明目啊，
1: 相邻之言正合吾意。
0: 儿啊，
1: 你们就在此地拜上几拜，一来了却我一桩心事，二来也好安慰你父在天之灵。
0: 是。

0: 公子可好？
1: 好好好，驸马，此犯傻弟沾祸不少吧？
0: 哎，公子啊！

才了，只是我有话要先与公主你商议，我儿让他站在客厅等。

0: 公主，你意下如何呀？
1: 驸马，你我夫妻多年，只有男儿一女，爱如掌上明珠，此事不可草率，还是由我亲自过目才好吧。
0: 哦，好好好，家园
2: 在，
0: 令小将前来向我见。
2: 是。
3: 哎呀，老贾月，你快去！
2: 哎，小姐，
3: 哎呀，
2: 好好好，
3: 你快去呀！哈哈哈哈
0: 哈！啊，公主，那小强虽然武艺高强，只是不肯做官受封，是在金殿之上，他一再推却，言说要接驾归天。故而这提亲之事么？
1: 此事可曾对女儿言讲？
0: 哦，已经讲过了。
1: 儿啊，

是才你赴燕江，那员小将无意超群，我们有心选他。

哎呀，去吧去吧。

0: 参见元帅公主。
1: 哦，快快请起。
2: 免礼，坐下，坐下。
0: 谢爷坐。
2: 小将，适才听元帅演讲，疆场之上作战骁勇，实是令人可敬啊！
0: 公主过奖了。
2: 坐下，坐下，坐下。

0: 公主，你管这位小将如何呀？
1: 这院小将相貌非凡，只是我怕。
0: 哦，你怕的什么？
1: 哦，我是怕他在家师父定下亲了啊。
0: 哦哦，如此说来，公主你亲自问过去呀。哈哈哈哈哈哈。
1: 这院小将，我有一言，不知当讲不当讲。
2: 夫人有话请讲。
1: 敢问小将，你家中可曾定下亲娘？
2: 哦，夫人问此何意呀？
1: 我与元帅只有小娘。

0: 两夜用茶。
1: 哦，老婆慢走。
0: 啊，讲夜何事？
1: 老婆，俺有一事不明，不知可敢动问？
0: 讲夜有话请讲。
1: 请问老婆，你家公主可有昏眩之病？
0: 不知讲夜问此何故？
1: 老伯不知，是在客厅之内，是我提到父亲陈世美，公主就昏厥过去，惊已不解，故而动问。
0: 怎么，你父可是当年的陈驸马、陈状元吗？
1: 正是。
0: 那你母便是秦香莲了。
1: 是啊。
0: 哎呀呀，这真是冤家哎路窄哟。
1: 何以冤家路窄呀？
0: 蒋爷，莫非你不知我家公主的旧事吧？
1: 老婆请讲。
0: 蒋爷呀，啊，我家公主就是当年把你父招为驸马的那个皇姑哦。
1: 你待怎讲？
0: 我家公主就是当年把你父招为驸马的那个

0: 人叩门。
1: 我家小姐有事相告。
0: 至，天色不早，还是不见着好。
1: 秋红，他说些什么？
2: 他说不见得好。
1: 莫非他也知道其中缘故？哦，秋红，你再对他说，就说我有要事相告。
2: 是，静夜听着，我家小姐说了，她有要事相告。
0: 怎么，她有要事相告？
1: 是啊。
0: 如此，我且开门看她讲些什么。
2: 小姐，快进去吧。
0: 不知小姐深夜到此，为了何事？
1: 我来问你。你我父母当年之事，你可知晓？
0: 俺已知晓。
1: 既然知晓，但不知那婚姻之事。
0: 哦，晓

0: 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西北东南，穿大街过巷。

小姐，请起。

0: 小姐，小姐，小姐，你看雨下不停，怎么还是找个地方避一避才是？
1: 我不，你要再跑，我就战死在这一地里。
0: 这，好好好，如此我不跑了，不跑了。啊，小姐，你看那厢有座门楼，咱们到哪里暂避一时？

0: 女连绵下不停，听得门外有人声，待我看了来。哦，这黑天雨夜，你二人为何在此？
1: 这啊，我们乃是赶路之人，不料天下起雨来，故而在此躲避。
0: 哦，你看这雨夜凄凉，若不掀起，可到屋里暖和暖和。
1: 这啊，多谢老伯施恩。
0: 对，俺来。

0: 在此稍待，待我与你们沏茶。
1: 何敢劳顿劳伯，我们在此坐坐便好。
0: 哎，常言说，在家千日好，出门时时难呐。你们稍待，我给你们沏茶去。
1: 如此多谢劳伯。
2: 哎呀，恩公，这三更半夜与哪个讲话呀？
0: 项链，你看。
2: 哦，春儿，
1: 母亲，
2: 春儿，
1: 母亲。
2: 啊，恩公，这就是我那春儿啊！哦、春儿，这就是十八年前的那个闷官老爷，快快上前见过。
1: 见过恩。
0: 可免礼，起来，起来。
2: 哥哥，
1: 妹妹，
2: 哥哥，
1: 妹妹，母亲，你们因何来到京城？
2: 哎，儿啊，你走之后，家乡隆县，我乃四处奔波，来在这京城地带。那日在此古庙，偶遇恩公伯伯，无奈暂且在此栖身呐、啊。
3: 不料今日在此与哥哥相逢了。
1: 哦，哎，他是？
3: 哦，他是？
2: 哦，春儿，他就是韩琦俊逸之子韩风，为娘做主，与你的妹妹已成亲了。哦，贤妻，来来来，快快见过你家哥哥。
4: 啊，见过哥哥，
1: 免礼免礼。
2: 哦，儿啊，他是何人呐、啊？
1: 他是
3: 哥哥，莫非他是嫂嫂了？见过。
2: 快快起来，快快起来！哎呀，儿啊，这说你去上阵杀敌，却如何在此京城完婚？她是谁家的姑娘？快快对为娘说知啊！
1: 这，母亲呐、啊，那日离家从容，投奔元帅大营，元帅见爱，奉儿献性。班师还朝，标奏皇上驾崩，元帅忧心者许，将儿带进府门。客厅之内，受提起父母之命，元帅夫人大吃一惊。啊，母亲，你道他是何人？
2: 哦，儿啊，他是何人呐？
1: 他便是皇姑的千金。
2: 啊，儿啊，你讲的是哪位皇姑啊？
1: 就是当年我负他
2: 周岁。儿啊，这门亲事，你用下了吗？

人，你今日做此事毫不体面，叫为娘我怎样担任人间？你的福就曾把富贵。

的俺也有。

0: 你就该成全我哥哥他们才是啊。
1: 你
2: 相莲，相莲，恁的姑娘一片好心，你就该成全他们才是啊。
1: 这恩公啊，你看俺母子既然再次相遇，春儿又做得这等丑事，看着这京城我们不能久待，趁天未亮我要收拾行李早早回家。
2: 且慢且慢，是在春儿演讲，皇上已经加封，他若弃官逃走，皇上怪罪下来。

0: 何得了啊，与我之间还是不走的好啊。
1: 哎呀，恩公，这官俺是不走了，俺是一定要走。
0: 走不得。
1: 走得的。
0: 哎，既然如此，你看这城门紧闭，你们也出城不得，与我之间你们在此暂住一晚，明日再走不迟。
1: 这啊，既然如此，就依恩公，你们都随我来。
0: 待我速速往府报喜。

0: 将
1: 驸马公主到，
2: 有请。
1: 是，有请驸马公主。

0: 臣包成参见公娥主，
1: 爱卿免礼坐下。
0: 谢座。
2: 包大人，但不知相连可曾来到府内？
0: 现在客厅等候。
1: 哦，怎么相连他已来了吗？
0: 已经等候我多时。
2: 哦，你可曾将他劝过？
0: 实才微臣将他苦苦相劝，只是他嘛，
1: 他怎么
0: 公主用儿、啊

0: 哎呀，好好好，
1: 对呀，这该是我去工作。

0: 此说来，这三件过错不该相连承担了，
1: 不该由他承担。
0: 好好好，这今日之事呢？
1: 今日之事吗？
0: 今日之事全仗你包大人，你要多多的周旋呐、
2: 啊！哎呀，好好好，
0: 相连来见。

0: 哎呀，快快起来，快快起来！
1: 谢相爷。
2: 香莲，俺这厢有礼了。
1: 这……
0: 哦，香莲，这就是驸马千岁哦，领兵元帅。
1: 哎呀，明夫人怎敢受千岁之礼？不敢呐，不敢。
2: 疆场之上，你儿对我有救命之恩，这礼貌理当受得。
0: 哎呀，对对，受得的，受得的，敖香莲，受得的。请坐。香莲，本想今日未能贺喜了啊！
1: 啊，相爷。明夫人何喜之有？干老相爷一贺、
0: 啊、哎，这一贺你儿黄风将军，二贺你儿梁元魂佩，这三贺嘛。哦，相莲，你看那像坐着公主，你二人十八年前曾在南亚相遇，今日二次相逢，以本相看来，这也算一喜呀、啊。你就该上前与他见礼才是啊。
1: 这，
0: 去吧。
3: 哎，我的娘！

后爹带咱娘俩情深一场，草夫妻。

脱带多顺人当小金刚，他和月妮儿都

就要倒下啊，时刻里啊，今个一年水抚养，从今往后少爹无娘，流落街头难活成。娘啊娘啊，你手抚胸口，咱想想，你不能眼看着啊草门香烟无人成器，断子绝孙老老少少都死光，娘啊娘啊，把家产你为我分到海了，我成了杀人逃犯无处。

算你就是那不羞不配不仁不义铁石心肠娘啊娘啊，你若是母子情分怀儿为王，早晚我愿意给你跪在地上磕头作揖，作揖磕头求求新娘救我个嫂上公堂，我的娘啊娘，只要能把个嫂救，他就是板子大杠子行。

0: 你看香莲已经来到，你就该上前与他见礼才是啊。
1: 哦，香莲你去呀。
0: 哦，公主你去呀。
1: 去吧。

0: 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元帅，
1: 讲
0: 辽兵卷土重来，再次犯我边国。
1: 待我速上金殿，亲自发兵，包大人告辞了。
2: 请。

0: 还整我，爱怎么不能走啊？
1: 爱情。

0: 如此说来，倒是微臣我有罪了。
1: 你有罪呀？
0: 好相恋，本相我有错了吗？
2: 有错。
0: 好，如此我认罪认了错，宫中相恋呐。

0: 大人，万岁命我为元帅，命春哥子兰为左右先锋，三日之后率兵出征。
1: 这
2: 敖香莲，难道你还要为之不尊吗？
1: 让我儿英勇杀敌，也就是。
2: 哎呀，好好好，好一个贤德的母亲呐、
0: 啊！哎呀，公主啊！

0: 王朝
1: 在，
0: 快请小姐将军。
1: 是，有请
2: 小姐将军。

0: 前相爷
1: 罢了。小将，快见过你岳父岳母。
2: 这
3: 儿啊，去吧。
0: 哦，见过岳父岳母。
4: 快快起来，快快起来。啊！

0: 本想今日谁言，一位公主相连何缘，二位元帅出征践行，这三位吗？哦，春哥自然白头谢爷老，
1: 谢相爷。
0: 后堂谁言，请
1: 请。

0: 咱表哥送来。
1: 哎呀，你这个死丫头！

要提起这事儿啊，那当初可是真怪我了呀，不该把俺外孙郝贤留在家里干活。他才来的时候，我看他又腼腆又勤快，可往后越看越不成样子。他搁那闺女亲呐、啊、亲呐、啊，亲的那皱着不离。

是做鞋袜，又是那缝面，恋人到一块儿啊，嘿，那背地还软乎乎的。

0: 懒啊。三姨，我可是没有为你少操心呐、啊。我今天想，明天想，那黑天想，白天想，咦，我可是给你想了一个好主意呀、啊。
1: 三姨、啊、你给我想了一个啥好主意？
0: 看你现在人也长大了，终日在我家放牛放羊，这有个啥出息呀、啊？那常言说，女不离绣房，男不离私房，你也该出去走走河路，闯闯码头了吗？
1: 三姨、啊、这
0: 哎呀，啥这个那个嘞，我还不是让你出去开开眼界，长长见识，以后也好那升官发财、哎、有个出息嘛。啊，
1: 三姨。

0: 胆衣呀、啊！你看这数九寒天，你叫害我往哪里去呀、啊？但到明年春暖花开之时，我好再寻别处。
1: 算了，你可不要不知好歹啊！我全是为你打算，你明白不明白？
0: 三姨，你替我打算，我全都明白。还望你念起我死去母亲的面上，再给我住上几个月吧。
1: 算了算了算了，那常言说，屋檐下不能常被雨，那娘家不能常住女。你就住我家，这也不是个常法呀。
2: 奶奶，你让俺大叔走了，谁还给咱放牛放羊呢？啊！
1: 那你多了嘴，爬出去。
0: 我姨娘她既然轻易绝了。

0: 三义，我走了。
1: 慢点。看那小孩子家听话，这有多好啊！三义会能叫你空着手走来。铜钱拿着做盘费啊，来好钱，来来来来来来孩子，
0: 三姨这钱，
1: 这钱拿着做盘费用啊，
0: 你自己留着用吧。

哎呀，白提了，白提了，可把妈给气死了。恁表哥现在那人大心大，翅膀长硬了，在咱家住不下去，人家出去走河路，闯码头去了。哎呀，那溜都溜不下呀。

0: 哎呀，看看看看看，看你爸妈都说成啥样的人了啊！
1: 哎，奶奶，不是你刚才说吗？哎，好心呐，好心。那常言说呀，屋檐下不能常婢女，娘家不能常主女。哦，这奶奶，不是你刚才。
0: 说了，姨妹，妈要是真说呀，那就烂妈的舌根儿啊！
2: 你呀，就会独着，谁信你的一套？
0: 啊？
2: 你呀，只要想

穷别了。

0: 魂脑胀腰疼，
1: 听好像说你最近都不吸烟了。
2: 烟
1: 啊，
2: 吸了行不吸不行
1: 啊，
2: 反正不大吸了吧。
1: 听好像说你给他吸了一个媳妇。
2: 媳妇
1: 啊，
2: 别提了，别提了。
1: 咋了？
2: 哎，好像孩子不走运呐。咱新爷媳妇儿也怪不容易，媳妇儿刚进门啊，病了。
1: 病。
2: 我给他请了一个神婆，下了下神，看了看病，人家说咋着中了邪来，还得寄生人七天嘞。
1: 哎呀，我是他亲爷的，那我得赶紧去看看。
2: 亲姨咋了？亲姨，
0: 你是他亲姨，你跟他没见过面，总有一股生人气吧？啊，先回去，过七天以后再来。
1: 我大远跑来了，我都一定要去看看。
0: 你过几天再来？
1: 我要看，
0: 要看，
1: 要看，
0: 要看，
1: 要看。
0: 哎呦，要看。

0: 出了马，叫我丢活人。
1: 二哥他不让我看呀，这里边一定那有鬼，不让我看，我偏要看。水哥，是出了看家阵。
0: 你先回去。
1: 我来了，我都一定要去看看。
0: 你晚几天再。
1: 我要看看。
0: 要看。
1: 要看。
0: 哎，那好吧，你真要看呢，我就给你领去看看。咱们丑话说到前边，要看的时候啊，离远一点。
1: 哎呀，走吧，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来吧，韩仙，你来了啊！
1: 哎呀，来都是来了，问你是吆喝啥的吆喝？哎呀！

0: 你能让来？
1: 哎呀，刘成啊，是你了，把我吓了一跳。你来，我跟你说，你知道我给你那钱是哪来的？
0: 哪来的？
1: 俺就给我出了个主意，选三一家骗来的。哎呦，
0: 你骗人了
1: 啊！说是我娶了个花媳妇，哎，选三一家骗来的。俺三一听啊，下午都来看花媳妇。哎呦，可哪来的花媳妇了？
0: 那咋办呢？
1: 这呗。
0: 这干啥嘞？
1: 骗俺三姨的吗？
0: 你那能行啊？
1: 那不行咋办？
0: 那，哎呦，好兴哥，
1: 哦，
0: 我有个好主意
1: 啊、哦，好，啊、哦、啊、
0: 哦，行不行？

0: 了啊！
1: 哎呀，累都是累了，问你是咋呼啥的咋呼？
0: 哟，老乡，你来了。
2: 见过三姨，到屋里说，进去，看着你看。
0: 姓贾
1: 哦，是贾姑娘啊！看看。
0: 愿你，贾姑娘，你不是有病，不想说话白吭声啊？小心折了凉了。你姨也不是外人，这也得罪不下，睡吧啊。
1: 贾姑娘，你那病情啥样啊？啊！
0: 哎呀！
3: 见过三姨。
1: 哎呀，娶了一个正好个媳妇儿啊！

0: 酒都大意了，我去，我去。
1: 叶妹，
0: 快，猜你不要搔上车，
1: 快点，快点。
2: 是。

0: 好钱，眼看咱砸了个草人，那咋变成个真人了？
1: 我也不知道呀。
0: 哎呀，孩子，有妖怪啦！有妖怪啦！快上着门，快快！哎呀，不敢看，不敢看！快上着门，看妖怪回来，快走，快走，快！

死人。

Thank you.

0: 吧。
1: 爱

何不成全他二人婚姻？哎，我是咋成全他们嘞？

0: 让我看看别了。哎呦，
1: 怪我是大仙下凡来，好仙女没有缘分，你为何将她两分开？你面善心恶把人害，再不该加问你多受我灾。
0: 哎呀，大仙爷，我该呀，我该呀，我一定要做呀，大仙爷，我再也不敢了呀。我该呀，我该呀，我一定要做呀。
2: 哎呀，大仙爷，奶奶。
0: 都走了，大仙爷都走了，快去死丫头，快去！

0: 去，我看你只有六成，就这一看呐，哈哈，十成也多。大年初一才门开呀，二后边红云转过来，小六成年岁小，办事儿咋那么呆？妹子，这一回不能你一千也能你八百。
1: 走
0: 走
1: 走！二舅
0: 啊，
1: 到了，
0: 叫门。
1: 好，
0: 哎，来来来来来。到里边去，那他要不认账，这咋办呢？
1: 嘿，不认账
0: 啊！
1: 有我嘞，你们俩先进去说，要说不过他，我再来，我在门口等着。
0: 好，叫门，就说，我来了。
1: 好，开门。
2: 谁呀？
1: 咱二舅来了。
2: 妈啊，咱二舅来了。哎呀，他要是来要认，那该咋办了？开门去，妈自有办法。去。二舅。
0: 嗯。
2: 来了。
0: 来了，跟到了一样。 我这心中怎么有

0: 了呀。
1: 走，
2: 你看像卖咱的外甥媳妇儿一样。
1: 啊，赔赔，我要不看你是我哥呀，我骂你人呐，我后继一份没有钱花，你坑口吃，做出这事算啥道理？
2: 哈哈，没有钱花，找不着你，要饭要盖锅，你带门儿，俺不是有吗？俺不是穷。

这也不是我的事儿。常言说山前最难舍，何况这是一个花媳妇儿，趁机咱就与他把人家要，没有人咱就要他好人儿。我不去，我去。二货边心丧气儿，上前拉住了你的衣襟儿，来来来，随我倒在大堂上，大堂一上去大官司，拉起妹妹我就要走。

0: 草人儿。
1: 这老爷你来来，你听听也好，我叫马成爵士根，你可知他是一个大眼官啊，钻窟窿大洞上坑一个人。
0: 你说那话如放屁，谁要个人是个龟孙
1: 儿？啊，你是龟孙儿，
0: 你是龟孙儿，你是你是你是龟孙儿。你一句儿，他一句儿，到家去了我没有主意儿。大年初一都吵嘴
2: 啊！
0: 有理不在高升，到底是为啥事说？
3: 对老爷
0: 啊，
3: 是这么一回事。他娶了一个媳妇儿
0: 啊，
3: 他把他领到他家里。今天他说变个草人
0: 哦，
3: 你评评这理吧。
1: 知道，来来来来来来。他说我把他媳妇儿领到俺家了。
0: 嗯嗯。
1: 问问他谁是证人去？
0: 老二，
3: 嗯，
0: 你有证人没有？
3: 证人
0: 啊，
3: 证人有。
0: 是谁呀？
3: 这个谁？哎哎
4: 哎，是我，是我了。
3: 哦，对，就是他。
0: 你是证人？
4: 哎，
0: 好，那你说一说。
3: 好，给他说说。
5: 有六成大花园，据老爷你听在心儿，好像娶媳妇儿是我的大美人。娘们本姓贾，是今年一十七儿，身价100串，是年底过大门。他一来看他就在年30，他提个果子盒儿，后跟个小闺女儿。进门不一会儿，出来个花媳妇儿，坐顶小轿车儿，接到他家里儿。他家里儿，
1: 哎呀，他咋知道的？
5: 于老爷，你要是不信，你问问他闺女。
0: 他闺女也知道啊？
5: 哎，
2: 哦，
1: 不知道。
0: 玉妹，啊，到底有这事儿没有？
1: 没有，
0: 嗯，
1: 没有，
0: 说一说。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6: 有，我也看见了。
0: 有，有吗？你看你。
1: 巨老巨老，他那媳妇儿是花钱买来的呀。
0: 哦。
1: 他要是跑了，我有啥？
5: 哎，巨老爷，巨老爷，巨老爷，
0: 啊，
5: 那就是跑了，也是跟他家跑的呀。
0: 对。就是跑了，也是跟你家跑的。
1: 哎呀，
0: 啊，
1: 你可不能给他们一个鼻子窟窿出去啊！
3: 朱老爷，是这样。
0: 你那媳妇儿是花钱买来的吗？我叫他赔你钱不就算了？算了啊，赔你钱了算了。

长又短，你休听女儿她那片面之理，你休信女儿

0: 串了。
1: 我看书法难。

0: 来，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要搜船舱？这么说他们要搜船舱？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去了。
1: 老爷，

龙孙黄春脱下，露出长枪，身上人马。

0: 乖乖。
1: 哎呀，
2: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2: 你来回去？
1: 他也不是。
2: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2: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2: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2: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2: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2: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2: 啊，
1: 太爷，走吧，
2: 慢走啊。
1: 好，
2: 哎。

十七岁，在少家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论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小成心，天花正花带几朵云脚气，那么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次带带

莫非他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知道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只

全快明了，你是一个贵格女。

多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

姐姐。

0: 铁铲的洛阳，还有多远呐？
1: 20里。
0: 哎呦我的妈呀！穷可见，我要进鬼门关呐、啊，我实在不愿。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他将你收下，雷兄长在收俺死。

在红云。

妻不分，他要与

他用尾巴把中间把面我刮刷。

0: 生意难，心灵叫罗秀。他走后那一年是甲子年。
1: 落是天地无形之道，是人体气血运行的脉络。
2: 家是万物动静之变，是生命兴衰的表象。
1: 洛家中医有幸得大唐兴国禅寺方丈释本权法师赐名，愿以岐黄之术护佑人间安康。
2: 自人文始祖黄帝开始，中医便是横跨九州、纵贯千年的天人合一之道。
1: 洛家中医传承民族医学精粹，坚守标本兼治、内外同调之初心，让患者气血畅通，生命吉祥。
2: 洛家中医以传统民族医药配合眼部养护调理，为你守护心灵之窗。
1: 目为心之窗，络为血之通。洛家中医特色眼科，以经络调气血，以草药润瞳仁，让模糊的视野重归清明，让蒙尘的眼眸再映天光。
2: 姓名不分疆界，良方源于百家。洛家中医引维吾尔族民族医药之精粹，融南北良方，汇古今智慧，
1: 让每一味药都带着大地的温度，护佑每一寸安康。
2: 顺天时，明大道，应地利，累经验，达人和，动先机。
1: 洛家中医以大医精诚之心，守人间烟火之暖。
2: 洛家中医
1: 守护光明，守护爱，为您的眼睛保驾护航。
3: 每一双眼睛，关注每一线光明。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
4: 洛家光明之家，
3: 由胡老师发起的星火计划全国眼健康工程公益救助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公益救助活动期间，凡是成功申请到救助名额的朋友，在享受半价购药的基础上，订购18盒除障紫海辅方加赠2盒除障紫海辅方，额外加赠天然野生熊胆粉5盒，穴位压力刺激贴10盒，西域光明明目保健膏10盒。这样的好机会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活动名额抢地热线
4: 400-996-9819 400-996-9819。
3: 好，接下来呢，有请出我们的老朋友，眼病治疗专家，民族医学学者，维吾尔民族医学推广人胡老师做客直播间，讲述他应用维吾尔民族医药除障通脉治眼病的传奇人生。胡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关注这档眼健康公益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
6: 西域秘药普济苍生，除障通脉，守护光明。
5: 我是洛家中医院的胡医生，同时也是维吾尔民族医药推广人，感谢大家关注和参与我们的洛家光明之家。
3: 胡老师您看哈，星火计划全国眼健康工程公益救助活动已经开展两天了，这个名额呢在急速的减少，有的地区名额已经是所剩无几了。那通过救助补贴呢，让很多困难的眼病患者能够节省一大笔的经济费用，让大家呢能够用得起用得上一整套除障通脉疗法来康复眼病，这样才是这次活动的意义所在吧。
5: 是的啊，这两种情况啊造成了两种心境，大家的情绪啊也是天壤之别。有一位陕西西安的老同志，是一位视网膜脱落的患者，姓郑，他已经啊被这个病啊折磨了好几年了。为了治眼睛啊，在家人的带领下奔走于全国 各大医院进行治疗，但是始终没有治好，视力啊只剩下光杆，而治疗的费用几乎花光了家里的积蓄，生活质量每况俱下。老两口啊，一年到头粗茶淡饭，舍不得添一件新衣服。这位老大哥关注节目已经有一段时间了，非常认可维吾尔民族医药，但是啊，因为家里不宽裕，所以心里啊一直很矛盾，既想用药又怕用不起。而这一次听到咱星火计划全国眼健康工程可以半价购药，而且只要申请到救助名额，在享受半价购药的基础上订购18盒除瘴泽海复方，还能额外多得2盒除瘴泽海复方本品，还有天然野生熊胆粉5盒，穴位压力刺激贴10盒，心域光明明目保健膏10盒。他听到这个消息啊，就特别的开心，立刻呀让老伴儿打电话报名，而且呢非常幸运的报名成功了。老同事啊激动不已，一定要亲口啊跟我说声谢谢。后来呢我和他通话，他跟我诉说着自己啊治病多年的痛苦和不易时，泣不成声啊。他的这种心情啊我太理解了。可以说呀，能够像这位患者一样成功抢到星火计划全国眼健康工程活动名额的人都是幸运的。这意味着呀，能以非常优惠的价格拿到足量的除瘴泽海复方，可以从根本上治好多年的眼病，也算是苦尽甘来了。但是大家也知道，除瘴泽海复方由于原药材紧缺，一直产量极低，而这次活动呢，因为活动力度很大，大家呀报名非常的踊跃。虽然活动进行到第三天，但是名额已经是所剩无几了。如果错过了这次活动，那对于眼病患者来说，真的就是太遗憾了。特别是这次活动当中配赠的天然野生熊胆粉更是稀缺资源。从古至今啊，但凡是有机会用上熊胆粉治病的人，一定是非富即贵。为什么呀？因为熊胆汁啊不好采集。再一个呢，就是哪怕现在人工无痛取胆，一头熊一年呢也仅能啊采集5到10公斤的鲜胆汁。而这些鲜胆汁呢必须经过无菌冷冻压缩技术进行加工，才能最终被服用。那最后算下来

0: 一头熊最多一年能产出的干品熊胆也仅仅有 2.5 公斤。所以啊，物以稀为贵，这也是熊胆一直稀缺珍贵的最主要原因。而熊胆粉介入除胀通脉疗法当中来，对于那些有基础疾病的眼病患者来说，可以说是意义重大。它既能促进眼病的康复，对于像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患者来说，都有强大的辅助治疗作用。前些天啊，有人建议趁着熊胆粉价格大涨时机，把这个天然野生熊胆粉卖出去，能赚取巨大的差价，获得不菲的利润。但是啊，我告诉他们，患者的利益高于一切，为了眼病患者的康复提速，我愿意把所有库存的天然野生熊胆粉无偿的配送给咱们参加上活动的朋友们。
1: 胡老师，工作人员已经想到了参加活动的人数会很多哈，但是没想到会这么多。眼病患者朋友对于这次公益活动这么认可，胡老师，如果各地的库存不够的话，还可以再申请吗？
0: 肯定不可能再增加了。而且呢，我要告诉大家是，不仅是这次公益活动，以后除胀通脉疗法的用药会越来越紧张。因为很多人啊，用上除胀通脉疗法治疗后，视力有所提高，症状有了切实的改善，大家呢一定会再次购药。再有呢，新朋友的不断加重，所以啊，想要用药的人会越来越多。别说现在是供不应求的状况，我觉得将来甚至可能会出现什么局面呢？就是大家呀排队拿着钱都可能买不到除胀通脉疗法的核心用药，这才是我最担心的事儿。因此呢，我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讲，现在应该做的就是好好的把这次公益活动安排好了，这两天呢一定要全力以赴的服务好所有打进电话的朋友，争取让更多的眼病患者抢到活动名额，用上药，尽早的治上病。这样呢，既避免了大家在以后治病的时候花费更高，也让患者朋友们少遭罪，少受病痛的折磨。这是我们现在唯一能为大家做的事情。那同时呢，我也希望朋友们把握住这次机会，我和工作人员都在为大家着急，病在咱们自己身上，难道不更应该关注自己的眼病，想办法配合治疗吗？我希望每一位啊备受眼病痛苦折磨的患者朋友，不要被眼病给吓倒。眼病不是不治之症，它还有解决的办法。如果说我们还有光感，我们就不要放弃自己，用上维吾尔族除胀通脉疗法，您的眼睛一定能有所改变的。
1: 朋友们，现在胡老师为大家争取到了公益救助活动的机会。公益救助活动期间，凡是申请到名额的朋友，在享受半价购药的基础上，订购18盒除胀增嗨复方，赠送2盒除胀增嗨复方，额外加赠天然野生熊胆粉5盒，穴位压力刺激贴10盒，西域光明明目保健膏10盒。活动名额抢订热线 400-996-9819 400-996-9819，这样的好机会啊，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0: 这两天啊，接听到很多眼病朋友打来电话啊，我就发现了一个共性问题。有一些患者之前啊治眼病花过不少钱，吃亏上当很多次了，所以啊现在就不敢尝试新方法，一直犹豫不决。眼病治了这么多年，为了治病搭上了每个月的退休金不说，把多年的积蓄也一点点掏空了，即便是真正有效的治疗方法出现了，还会犹豫徘徊。为什么呀？因为花的钱太多了，家里的经济已经是无法继续支撑了。另一方面是对失明的恐惧，对留住光明的渴望。很多人啊，就这么纠结着，等待着，煎熬着。可是啊，大家一定要记住，什么都能等，就是治病不能等啊。很多眼病发展的速度是非常快的，病情啊常常是急转直下，真的等到完全失去光感了，那么再好的药也是没有用了。我建议之前多次治疗失败，几乎丧失了信心的眼病患者，更应该参加这次星火计划全国眼健康。

0: 项工程的帮扶救助活动，因为很可能这就是您最后的康复机会。为什么您之前眼病治不好？根本原因就是没有治到根上。就拿视网膜色素变性这个病来说，这是眼病当中疑难杂症，比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糖网病等等这些眼病还不好治。在2018年5月11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等五个部门联合制定了第一批罕见病目录，视网膜色素变性被收录其中。
1: 胡老师，对于视网膜色素变性的治疗，您一定有独到的讲解。
0: 说到这儿呢，我想起我曾经那位患者，他就是得的这个病。这位患者是新疆吐鲁番的一位果农，名叫阿依夏姆。阿依夏姆打年轻的时候啊，眼睛就不太好，尤其是晚上啊，看东西不清楚。最开始呢，在小医院看啊，还以为是夜盲症，由于白天视力很正常，阿依夏姆啊就没太当回事儿。后来呢，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视力下降的越来越严重，而且啊，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看东西的时候缺边少角，眼前呢有黑影挡着。最初呢，是在眼睛的外眼角有一个扇形的黑影，慢慢的黑影越来越大，余光呢被完全的堵上了。后来呢，这个黑影啊不断的往中间收，越收越小，视力越来越差。到后来呢，阿依夏姆眼前的啊能看到的范围就像一口喝水的杯口那么大，而且视力很差，生活几乎不能自理了。等再到大一点医院去检查，医生说他是视网膜色素变性，目前没有什么好的治疗方法。家里人不忍心让他就此失明，慕名来到乌鲁木齐找我看病。当时呢，我给他用的除障泽海普方和天然野生熊胆粉，配合明目保全膏，因为他的病情比较严重，又给他配了穴位压力刺激贴。没想到啊，才用了几天，眼睛干涩难受的感觉就没有了，视力一点一点的好转。用到三个月，他的视力啊就恢复了不少，眼前的视野范围呢也扩大了一些。如今八年过去了，阿依夏姆的眼睛啊恢复得很好，生活可以自理，能自己啊照顾自己，还能干点简单的农活。本来以为呢只能等待失明了，如今啊能够正常生活，他已经非常的知足了。
1: 朋友们，如果您患有眼病久治不愈，不妨像阿依夏姆一样来试一试除障通脉疗法，一次尝试就可能改变一生的命运。那现在呢，胡老师为大家争取到了星火计划全国眼健康工程公益救助的机会。活动期间，凡是成功申请到救助名额的朋友，在享受半价购药的基础上，订购18盒除障泽海普方赠送2盒除障泽海普方，额外加赠天然野生熊胆粉5盒，穴位压力刺激贴10盒，西域光明明目保健膏10盒。活动名额抢订热线 400-996-9819 400-996-9819。 那胡老师，您能给我们讲一讲，对于视网膜色素变性这样医院都束手无策的疑难眼病，除障泽海普方到底是如何起作用的吗？
0: 对于视网膜色素变性，西医上说它是营养不良啊导致的退行性视网膜病变。这个说法是对的，但西医不知道为什么视网膜会出现营养不良，所以西医啊拿视网膜色素变性无计可施。那再说中医，中医认为啊，肝开窍于目，肝脏和眼睛之间有一条肝眼通道相连接，肝眼通道顺畅，眼睛啊就能得到足够的滋养，这样的话呢就不会得眼病。反之呢，肝眼通道堵塞，眼组织细胞就会枯萎，功能低下，出现各种各样的眼病。中医的这个观点和维吾尔族医学对眼病的论断可以说是一致的。维吾尔族医学认为，人之所以产生眼病，就是因为啊体内产生了大量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导致肝眼通道堵塞。眼病产生的根源是什么呀？就是因为肝眼通道不通，垃圾毒素排不出去，营养物质进不来，进而导致各种眼病。

0: 膜色素变性就是其中的一种，所以要解决这种眼病，就必须打通干眼通道。那眼内的组织细胞得到了营养之后，修复受损的眼组织细胞，同时排出眼内的垃圾毒素，这样的话呢，就会使眼病逐步的得到康复。怎么才能打通干眼通道呢？这个中医呀，却没有有效的办法了。那就做手术吗？做手术是不行的，因为干眼通道贯穿于肝脏、胸腔、颈椎和大脑，这些重要的部位根本做不了手术。那吃药行吗？一般的药肯定不行，起不到作用，因为药力不够，只有除障则还复方才能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的同时打通干眼通道。除障则海府方由七味珍稀的西域道地药材组成，其中的斯卡摩尼亚酯珍稀程度堪比恐龙化石，西红花比黄金还贵，不但药材稀少，而且呢配伍也稀奇，它不同于普通中药的君臣佐使，也不像西药讲化学分子式，它是依托于古老而神秘的七药力。七种药材对应着日月水火木金土，其中的玄奥世人至今啊难以猜透，但是啊药物的疗效却是经过科学证实的。自古唯一善治眼病，不是随便说说而已的。作为流传了上千年的西域治眼奇方，新维药除障则海府方结合现代制药工艺，成为相关部门认可眼病患者信赖的新维药，它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并且取得了国家专利，专利号是 ZL2008-10167506.6。 这项专利的获得证明了除障则海府方疗效的确定性。
1: 现如今呢，眼病患者是越来越多，很多人由于没有有效的药物医治，生活十分痛苦。那胡老师发起的星火计划全国眼健康工程公益救助活动，无异于是雪中送炭。因为渴望用药的患者呀非常多，而且救助名额有限，活动随时可能会结束，所以想要用药的眼病朋友，您一定要第一时间拨打电话来报名了。活动名额抢订热线 400-996-9819，400-996-9819。
0: 很多眼病朋友好奇啊，干眼通道是什么样的呀？我们曾经啊在高倍电子显微镜下啊做过测试，发现啊干眼通道是透明的，比头发丝还细，而重症眼病患者的干眼通道完全不透明，被黑色的物质堵塞。这些物质是什么呢？就是维吾尔族医学所说的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给这些患者用上除障则海府方之后，干眼通道里的垃圾毒素就会被瓦解，就好像啊管道里堵了几十年的污垢逐步的被清除一样。干眼通道被打通以后，药物有效成分会穿透血眼屏障进入到眼组织内部，还能够继续修复受损的眼组织细胞，让眼组织细胞激活新生，这样呢眼病患者眼睛干涩、红肿、有雾、有小黑点儿，看东西缺边少角、视力低下、迎风流泪、怕光、夜盲，这些症状就会慢慢的消失。短期内能够缓解痛苦的症状，让眼睛不难受，按周期服用就能够恢复视力、视野，实现生活自理，杜绝失明的发生。那今天呢是活动的第三天了，截止到现在呀，活动名额已经是所剩无几，活动随时会提前结束。这样的话呢，就会有很多的眼病患者不能及时用上药，而这样的后果，哎呀，我想都不敢想。要知道很多的重症患者啊，如果不及时的治疗，就很可能会失明。哎呀，这样我很是忧虑啊。但这几天呢，我也一直啊在开解自己，不断的安慰自己。这世界上的事儿啊，本身就是靠一个缘字啊。医生与患者之间也是这样，很多时候啊，机会摆在眼前，能不能把握住去改变命运，还是得靠每个人自己。

0: 现在呢，我给大家争取到了这个能够康复眼病、重获光明的机会。我希望啊，尽量帮到我的有缘人，能多帮一个是一个。对于新维药除障泽海普方治疗眼病的效果，我是非常放心的。在我临床30多年的眼病治疗过程当中，用除障泽海普方救治过的无数眼病患者，包括手术失败的、濒临失明的患者，还有很多被医院拒之门外的患者。很多患者都是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最终通过除障通脉疗法的内外同治，重新获得光明。他们从此啊，不再因为视力不断下降而自卑绝望，不再因为一次次从失明的噩梦当中醒来而恐惧害怕。因此呢，我也坚信除障泽海普方在未来会造福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等我们眼睛好了，生活能够自理了，不用事事麻烦子女和老伴了，咱们的视力得到恢复和提高，生活能自理，可以看书读报，看看电视节目，出去旅旅游，让老年生活过得丰富多彩，那该多好呀！为了美好的未来生活，大家一定要抓住机会，千万不要错过了啊！别给自己留遗憾，也别给家人留遗憾。拥有健康的眼睛，把握美好的未来。
1: 好的，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讲解。那本次星火计划全国眼健康工程期间，凡是成功申请到救助名额的朋友，在享受半价购药的基础上，订购18盒除障泽海普方赠送2盒除障泽海普方，额外加赠天然野生熊胆粉5盒，穴位压力刺激贴10盒，西域光明明目保健膏10盒。名额呢已经所剩不多，活动呢也已经进入到了倒计时。如果您患有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高血压眼病、视神经萎缩等等久治不愈、反复发作，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宝贵的康复机会。请您记好活动名额抢订热线 400-996-9819 400-996-9819。接下来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开始接听大家的热线。
2: 逝去的岁月如水，悄无声息地让我们年华老去，两鬓如霜，步履蹒跚。
3: 随着年岁渐长，我们的身体也开始老化，曾经明眸善睐，如今老眼昏花。
2: 各类眼部炎症、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各种眼病造成的痛苦折磨，让我们痛苦不堪，失明的威胁让我们惴惴不安。
3: 民族医学学者、维吾尔医学推广人、除障通脉疗法创始人胡老师，致力于眼科疾病的治疗和科研30余年，时刻惦记广大眼病患者的安危。
2: 在各类眼病高发、突发、暴盲、失明最危险的阶段，胡老师奔走协调，特别发起星火计划全国眼健康工程公益救助活动。
3: 本次公益救助活动期间，胡老师为大家争取到了前所未有的帮扶救助力度，只为眼病患者能解决眼病根源，重新拥有健康的双眼。
2: 活动期间成功申请到救助名额的朋友，在享受半价购药的基础上，订购18盒除障泽海普方，还将额外免费获得2盒除障泽海普方。
3: 除此之外，还将额外得到天然野生熊胆粉5盒，眼部穴位刺激压力贴10盒，西域光明明目保健膏10盒，节省治疗费用近10000元。
2: 把握康复眼病又省钱的机会，远离失明危机，摆脱三座大山的重压，
3: 守护光明，提高视力，少一点遗憾，多一点满足，享受美丽人生。
2: 活动名额有限，优惠力度空前，赶快拿起手边的电话抢定名额吧。
3: 活动名额抢定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

0: 好的，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那由胡老师多方奔走，排除万难发起的星火计划全国眼健康工程已经正式开始了。活动名额抢订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好，我们首先欢迎打进电话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我叫马玉霞，我服用在这个除障泽海富胶囊两个周期了，效果良好，现自愿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胡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1: 哎，终于轮到我了，为了能参加这次活动，我这三天都没有睡好觉。
2: 星火计划全国眼健康工程公益帮扶活动啊已经进入倒计时了，活动啊随时会提前结束，我知道大家呀为这事儿着急呢。
1: 哎呀，我实在是太需要这个机会了，我这眼睛的毛病困扰了我好久了，之前用了两个周期的，我明显的感觉眼睛比之前舒服多了，看东西也比之前清楚了一些，我心里一直盼着能接着再用药把这个眼睛彻底治好。我这几天到处打听，就怕错过了这个活动，每天都盯着时间，哎呦，就盼着能赶紧轮到我咨询，您快帮我看看吧，我接下来还得咋治呀，我就怕这个活动结束了我就没有机会了。
2: 嗯，对啊，虽说呀明天还有最后一天活动时间，但今天啊就有很多地区提前结束了活动，所以需要的朋友们得尽快做决定了。
1: 哎呦，胡老师，我能不能订两份18盒的政策，我怕以后多掏钱买药也不说，熊胆粉也不知道还有没有呀。
2: 您的顾虑啊很有必要，毕竟啊眼下药材价格在不断上涨，以后呢我就是再努力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啊、这次活动啊筹来的药啊还是之前啊各个药厂做的安全储备药，加上熊胆粉因为它珍贵性啊短时间内也不会再供应了，正因为这样呢你要订双份就更困难了。这样啊，我先看看您病情恢复的情况，咱们再决定要不要订双份儿，好吧？
1: 咦，好好好，好的，胡老师，我这眼睛之前的问题挺多的，白内障、黄斑不好，玻璃体也混浊，那会儿看东西特别的费劲儿，最多就能看清一两米远，眼前老是有黑点、黑影飘着，连路都看不清。所以我平时能不下楼就尽量不下楼。后来我听节目听到了你介绍这个除障泽海富胶囊，说是专治眼病的，而且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就想着试试吧。哎，买了一个周期的。
2: 嗯，现在眼睛感觉怎么样了？
1: 哎，现在眼睛好多了，用了一个多月的时候雾就散开了、
2: 啊、
1: 眼前的黑点黑影都没有那么多了，看东西也稍微清楚了一点，等一个周期用完的时候我就能看清4-5米远的东西了，走路也比以前稳当多了、嗯、后来我趁着活动又买了一个周期的，最近我还经常下楼去小区里转转，以前看报纸上的字都是密密麻麻的都看不清，现在戴上老花镜都能看见个大概了、
2: 嗯、
1: 还有眼睛也不像以前那么干那么涩了，老是磨得慌，舒服多了，我就想着接着用药说不定能恢复得更好呀，所以我这次趁着活动想多订一些药。
2: 雾散了，黑点黑影少了，说明啊您的眼睛里的晶状体和玻璃体啊没之前那么混浊了，就好像啊把这个脏玻璃擦干净了一样，看东西啊当然就更加清楚透亮了。不过呢您还合并有黄斑病变啊，就算前面这些改善了，眼底的问题不处理也不行。现在呀、啊，您眼睛正中间那个黑影还在吗？
1: 已经差不多没有了，大概是用药到4-5个月的时候、
2: 嗯、
1: 黑影颜色就淡了，大小也变小了，眼前越来越亮了，现在两个周期了，哦，黑影全没有了，看东西都看全了，而且之前那些重影弯的东西看着差不多也现在都正常了。
2: 嗯，过去您眼前的黑影有多大呀？
1: 哎，差不多花生米大小，现在也就是芝麻大小了吧。 哎，胡老师，我这两个周期的药都是加量用的，我的指导老师说我这眼底问题严重，建议我早午晚午加量服用，熊胆粉、叶黄素、穴位压力贴我都一块配套着用的呢。
2: 哦，难怪您好的这么快啊。针对严重的眼部疾病，我们确实可以适当的增加用药量。除上泽海府方啊，能快速打通干眼通道，把体内异常的黑胆值和胆液值排出去，再加上除上泽海府方里还有一种特别的 DNA 修复酶，它能精准修复眼底受损细胞，比如黄斑区的损伤和病变。黄斑区就是管我们中心视力的核心区域，一旦呢它的功能恢复，中心视力提升会特别快，所以呢你眼前花生米大小的黑块能短时间恢复到芝麻粒儿大小了。再加上您还有熊胆粉，还有明目穴位压力贴，还有明目保健膏一起配合，多种方法同时进行，效果自然呢来得快了。
1: 那我这种情况再订两份十八盒的政策行不行呀？
2: 您的情况啊，最多呀再用一个周期就没有任何问题了。用这份药呢，我们就彻底啊跟眼病说再见了，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哎呦，太谢谢你了，胡老师！我以前走了太多的弯路了，光治这个眼病我就花了小十万了。你一定要帮我报上个名哦。
2: 放心吧，待会儿啊，让导播呢先帮您登记上，因为活动马上进入倒计时了，咱们把握好当下的活动机会就好。其他的就不多说了，还有很多的朋友在线上等着。再见啊！
1: 谢谢你了，胡老师。胡老师，麻烦你了。谢谢，再见。
2: 好，再见。
0: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除瘴泽海府方对眼病的突出治疗效果，源自它含有西域独有的斯卡摩尼亚枝、西红花和其他珍贵药材，经过特殊的动态超声逆流提取技术，更快地清除异常的黑胆质和胆液质，突破三重血眼屏障，彻底打通干眼通道，快速彻底解决眼病根源。它是结合现代制药技术的新维药，获得了国家批准的新药证书和专利证书。但是啊，由于进口药材的成本大幅上涨，本次活动之后很可能要全面恢复原价，请大家把握好半价用药的最后机会。活动名额抢订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好的，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有请出下一位参与活动的朋友。你好。
3: 我叫董先洲，服用这个除瘴泽海府胶囊啊，效果良好，现自愿做消光推广，开始生命。胡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能麻烦你帮个忙？我知道啊，你这几天挺忙，但这事啊只能找你了，别人都不行啊。
2: 您别着急，慢慢说，什么事儿啊？我能帮的一定要帮啊。
3: 好好，是这样，胡老师，我是老用户，我想给我朋友在我们这边报个名，他们那边的活动啊已经结束了。
2: 哦，活动提前结束的情况啊，很多地区啊应该都已经出现了，因为啊这次活动把厂里之前储备的药都拿出来用了，包括熊胆粉，短时间以内啊也不可能再有了。哎呀，谁听到这个消息啊，不是第一时间赶紧打电话报名呢？所以啊，订购的人越多呀，名额下去的也就越快了。再加上今天活动已经进入倒计时了，很多地区啊提前断药也是在我意料之中的。您这样先把这个病情说一下，我再帮您想办法。
3: 好的好的，胡老师，我已经停药三个月了，我总共用了两个周期。当时呢是白内障，没动手术就好了，眼底动脉硬化也好了。之前我眼底黄斑变性啊特别严重，看东西啊都变性。后来那个眼睛左边有一块发暗，看东西缺一块。后来呢还是邻居看我看东西总是眯着眼歪着头，就问我怎么回事。哎呀，我就给他说了我的情况后，邻居就给我推荐了你这个方法。用五月除瘴泽海府方之前呢，我这个左眼视力是0.15，右眼呢差不多0.1。用了两个周期啊，眼睛啊没手术，眼前的雾就散了。眼线呢也能看清楚了。发暗的那一块眼线也慢慢的正常， 你看现在我这个实力。

0: 后来呢，我眼睛不行了，就很少出门，见面也少了。现在呢，我能自己也出门了。这个有一次呢，在医院复查眼睛碰到了他。
1: 啊。
0: 他说呀，他这个眼睛最近也一直不好，一直在治。
1: 嗯。
0: 他是这个角膜炎呢，都4年多了。
1: 嗯。
0: 现在都溃疡了，两眼睛上啊都有点小白点儿。大夫说呀，再严重点了就得换那个角膜。你说的普通老百姓哪能说换就换呢？
1: 嗯，
0: 我就赶紧呢、把这个吉日支原气房推荐给他了。
1: 嗯，这个换角膜啊，得等到角膜溃疡变成角膜余溢，再发展成角膜白斑，实在没有办法了才考虑换啊。你朋友情况啊，离手术还早着呢。如果啊，现在抓紧时间治。完全可以不用手术就治好，不用为这个事儿太担心了。
0: 之前呢，在医院碰到他的时候啊，他这个视力啊、状况啊，已经很不理想了。
1: 嗯，
0: 左眼视力啊只有0.3，右眼呢更是降到了这个0.1，看东西啊非常模糊。
1: 嗯，
0: 我给他介绍完咱们这个西医支原气房，没多长时间，刚好呢跟上你帮大家开通这个绿色通道政策。他就买了一个月的药，还拿到了联合辅助治疗用的消胃压力贴。不过当时那个熊胆粉和那个保健膏都没有，所以没能配到。
1: 嗯，
0: 大概一个月前呢，我打电话就问他情况，他说这个左眼眼球上原来有一个明显的小白点，现在已经完全消失了。
1: 嗯，
0: 右眼之前有好几个小白点，现在啊也减少了。嗯，大概会剩个2-3个的样子。
1: 嗯，很好啊，这说明啊，他的角膜溃疡已经得到有效控制，并且啊，正在逐步的恢复。
0: 哦、
1: 之前眼睛上有好几个小白点，现在只剩下2-3个了，这表明啊，溃疡面正在逐渐的愈合，炎症反应也在减轻，整体情况非常乐观啊。继续按照目前的治疗方案进行，预计啊。很快就能看到更进一步的改善了。
0: 我朋友自己也是这么想的，他会提到啊，之前眼睛疼得厉害，火烧火燎的，但用了那个消胃贴10来天呢就不疼了。他说呀，这次如果呀能订上药，不光能多拿些药，还能额外拿到这个消胃压力贴、明目膏这些赠品呢。而且平时花钱都买不到的熊胆粉，这次也能免费拿到。最关键的是啊，他听说以后啊，这个出张姐开复方啊，这个药呀、可能会呀、恢复原价，所以呀、他反复啊嘱咐我，无论如何呀、得帮他订上18盒。他说自己啊一听说有活动啊，就马上打电话，结果呢，哎呀，还是晚了一步。
1: 嗯，那可不，这次活动啊，要是错过了啊。对那些条件不太好的病人来说，再想用到半价啊买到除障子嗨复方，哎呀，真不知道得等到什么时候了。而且这回啊，我帮大家争取到的可是金胆熊胆粉，它的含量和药效的成分啊，别说国内了，就算放在国际上也是数一数二的，以后还能不能申请到都不好说。再说这个金胆熊胆粉，比起穴位压力刺激贴和明目保健膏，药劲儿更足，见效更快，能及时控制住眼病发展，尤其是对热症引起的眼病。像您朋友那种角膜溃疡，要是能早点用上，说不定啊，根本就不会发展到角膜白斑那一步了。
0: 那我不是啊，更得帮他一个忙嘛，帮他报上名。我也知道啊，每次活动名额呀、都紧张，可我朋友啊，这时候真的特别需要这个药。他这几年呢，被这个角膜炎呢折磨得够呛，眼睛呢一直都不好，生活呀、都受影响。他家里呢条件也一般，这次活动的半价药呀，对他来说呀就是救命稻草。你看能不能在我们这边给他争取这18盒，让他能继续治疗？我也跟他保证了，一定能尽量帮他顶上。要是呢最后没成，哎呀，我都不知道。怎么跟他交代？而且呢，他现在这个病情有好转，更不能断药呀。要是断了药，之前的治疗效果可能啊就白费，病情说不定还会恶化。他现在视力提高了，所以啊，他说无论如何不能断药呀。

0: 是的啊，您说的很对啊。他现在呢，有一只眼睛上不是还有点小点吗？这个小点啊，咱们一定得处理干净，彻底治好，不留后患。
1: 胡老师，那你的意思是这个可以在我们这边帮他报名参加活动吗？
0: 嗯，您直接啊打当地的推广中心的电话就行，只要还有名额就能申请上。
1: 嗯、
0: 现在活动啊已经快结束了，谁呢先打进电话，谁呢就能抢到最后的几个名额了。工作人员呢都跟我一样啊，都会尽心尽力帮大家解决问题的，这个您放心。
1: 哎呀，那太好了，谢谢胡老师，我马上就去联系。
0: 嗯，好的，快去吧，再见啊。
1: 好，那胡老师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我们期待着您眼病康复的好消息。西域治眼七方，内除眼毒，外通眼脉，从根源上解决眼病问题，这无疑是眼病患者最好的选择。那现在呀，在胡老师的努力之下，终于为大家成功申请到了星火计划全国眼健康工程。活动期间，在享受半价购药的基础上，订购18盒除障紫海复方，加赠2盒除障紫海复方，额外加赠天然野生熊胆粉5盒，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10盒，西域光明明目保健膏10盒。这四大治眼法宝是内外同治，强强联合，缩短治疗时间，节省治疗费用，快速摆脱眼病的困扰。但是啊，全国仅有10000个救助名额，希望大家一定要把握好机会。活动名额抢订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下面呢，让我们继续有请出下一位参与活动的朋友。您好，
3: 胡老师。您好。
0: 哎，您好
3: 啊，胡老师，你的药呢我还没用嘞、
0: 啊、
3: 但是我听亲戚说呀，他用的挺好的，极力推荐让我听你的节目。我刚听了3天，虽然时间不长，但是你讲的也认真，我听的也仔细啊、
0: 嗯、
3: 这回不是刚好赶上活动了吗？我也想报个名试一试。
0: 嗯，好的啊，待会儿呢先让导播呀帮您登记上，回头啊您记得啊再打你们当地的电话问问情况，因为今天啊已经是活动的第3天了，有些地方的名额啊已经是没有了。我这会儿啊也不确定啊你们那边是什么样情况啊，最后呢您自己啊再确认一下就更稳妥了，好吧？
3: 好的好的。那我知道了，胡老师，那我把我的那个情况呢给你说一下。
0: 嗯，好。
3: 我那就是眼睛不是年轻的时候就不好吗？
0: 嗯，
3: 从我记事儿起，我就经常犯那个红眼病，还有那个近视眼，一个眼睛呢是800度，一个眼睛呢是850度。
0: 嗯，
3: 反正现在吧，年纪也大了，越来越不行了，看什么东西都看不清，墙上挂着个钟，那个秒针完全看不见了。
0: 嗯，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3: 我今年73了。
0: 嗯，去过眼科医院诊断过吗？
3: 就是7-8年前吧，这我姑娘不是带我去省人民医院检查过2次、
0: 嗯、
3: 大夫说我的眼睛可以动手术，但是呢效果不会太好。
0: 嗯，有没有确诊到底是什么眼病呢？
3: 反正当时是闺女带我去的，后来她也没跟我说，我也不太清楚。
0: 那这样啊，我说几个症状您看有没有，然后呢我就能判断出您是什么眼病了。嗯，
3: 好好好。
0: 看东西能看见但是不清楚，雾里看花似的，有没有？
3: 有有有。
0: 嗯，这个呢就是白内障了啊。
3: 我就是有这个白内障，反正年纪大了一时也想不起来了。
0: 嗯嗯，没事儿啊，我问您答就行了。眼前有没有小黑点啊？有没有黑线来回飘啊？
3: 有。
0: 看东西颜色是什么样的呢？
3: 颜色跟正常人一样，红的白的都能分得清楚。
0: 嗯，哎，有没有变形啊？比如直的看成弯的了？
3: 没有，但是看东西看不绝。
0: 嗯，那是视野缺损了。另外眼睛有没有啊胀痛的感觉呢？
3: 疼，就是前两天眼睛胀得疼，反正疼了两天，现在慢慢的好点了。
0: 嗯。根据您刚才说的这些症状啊，初步诊断第一是有白内障了，第二呢还有玻璃体混浊，黑点黑线就是这个原因引起的。第三呢，如果说现在眼睛出现胀痛，眼压呢可能有点偏高，有点青光眼的症状。第四，眼底可能有些问题了，视神经可能。

0: 也有萎缩，因为第一呀、有视野缺损了，看不全了。再者呢，您刚才说了，之前检查时大夫说啊能手术，但是效果不好。一般啊，眼科大夫说的手术就是白内障换晶体。如果大夫说啊换晶体啊视力也不会提高，证明啊您眼底也有问题了。如果眼底有问题了，那换晶体也白换。就好像啊这个照相机一样啊，底片坏了，你变焦镜头再好也没有用，是不是这个道理啊？所以啊，第一啊，咱们年龄大了啊；第二，眼底又不好，所以啊，这个手术是不适合做了，建议您还是保守治疗。
1: 哦，那我用这个西月治野奇方行不行呢？
0: 完全可以啊，您这个眼病不重啊，虽然眼底有问题，但是不是很严重，到时候呢，用不了太长时间。这个白内障玻璃体混浊就会改善，眼底的问题坚持服用也只是时间问题。为什么我这么自信呢？我从医30多年来啊，这辈子呢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研究眼病，研究维族除障通脉疗法。西域治眼奇方呢是维吾尔族秘药，传承千年，可以说啊，只要是使用它治疗过眼病的就没有见不到效果的。它能内除眼障，将异常的黑胆汁、胆液质和眼睛里的垃圾毒素全部的清除的一干二净，外通眼外，突破三重血眼屏障，眼外通畅，眼细胞得到充足的营养，所有的功能都恢复了，就不会再有眼病。所以啊，只要您的眼睛还有光感，就不要绝望，用上西域治眼奇方，您的视力啊就会越来越清楚，眼睛不干不涩不疼不胀。现在呢刚好有星火计划全国眼健康工程公益帮扶活动，完全适合您。
1: 啊，好，你这么说我就更有信心了。那我叫吴红，我家是内蒙临河的，麻烦你赶快帮我报上个名行不行？
0: 嗯，好。眼睛视力恢复最低 0.5 啊 0.6 左右，让您生活自理，您就放心吧。用药过程中您的指导老师会跟您联系，一对一的指导您用药。
1: 好好好，那有好消息了我再汇报给你啊。
0: 嗯，好，我们等待您的好消息啊，记得尽快打你们当地的电话落实一下活动名额事宜，好吧？
1: 好的好的，那挂了电话我就打，祝你工作顺利啊。
0: 嗯，好，也谢谢您啊，也祝您早日收获健康的双眼，再见。
1: 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自古啊，熊胆有着药中黄金的美称，是四大动物药之首，具有超强的消炎抗菌、清热解毒、保肝利胆、明目退翳的功效，配合除障自嗨复方，适用于重症复杂性眼病的治疗。但是由于熊胆粉的产量少，以后还能不能有这样免费配赠的机会真的是不好说哈，希望眼病患者不要错过精准治疗的良机。活动名额抢订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那下面呢，让我们有请出下一位参与活动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让您久等了。
3: 哎，我叫刘振海，服用除障子，海富胶囊一个周期了，也效果特别好，效果良好。现在我自愿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胡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我一定得参加这次活动，因为我现在是一个现在确实现在是有用的人了，不拖累家人了，觉得自己活得有尊严，有信心了，有信心了，哎呀，不遭罪了。现在我的眼睛好了，全家人呢都特别高兴，也不用啊那个一天呢都看着我跟着我了，担心我了。这回治眼病确实这回是成功了，
0: 是一次成功的治眼过程，也是一次轻松舒服的治眼过程。如果没有真本事的话，咱们怎么敢说自古唯一善治眼病呢？怎么能够称得上治疗眼病的新维药和专利药呢？
3: 是啊，哎呀，一直就等着这个药到呢，没想到等来这么大的一个惊喜。谢谢你胡老师，你辛苦了。
0: 别客气。
3: 在西域治眼奇方这么紧缺的情况下，还能把这个熊胆粉、穴位压力贴和明目保健膏免费给我们配上， 又减轻了我们看病难的负担。

0: 真的是不容易啊。
1: 嗯，我之前啊就跟大家承诺过，该省的钱我一定帮大家省，能争取的我一定多帮大家争取，这样的机会以后会越来越少或者是没有了。而且今天是活动已经进入倒计时了，大家已经没有可犹豫的时间了，需要的朋友抓住最后的机会吧。说说您眼病的情况。
0: 对呀，我原来眼病啊很多也很严重，查出来有白内障啊、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外囊膜炎，也那个时候啊什么都干不了啊，视力下降特别快，看啥都是模模糊糊的，一片黑影，总感觉呀阴天似的，眼睛还疼，黑点儿啊黑影啊飘来飘去的，想用那个手机给孙子视频也看不清楚，哎呀穿什么颜色衣服都是模糊一片，那时候看人脸呢都是花里胡哨的。
1: 依您所述啊，当时的情况确实不能再拖了。那时啊，迫切需要一个真正能自救的机会。眼睛出了问题啊，就意味着人身自由的丧失啊。
0: 就是啊，我当时啊选西域治眼七方，就是因为啊，听您说这是维吾尔族传了上千年的哎呀治眼方子，哎呀治眼病又快又稳又准还狠，这几个字我记得特别清楚。那时候我的情况啊已经拖不起了，慢慢调理啊根本来不及，结果用上除障泽海复方才三四天的功夫，把眼睛就感觉明显的就感觉到眼睛舒服多了，眼前那些黑影啊黑点儿也开始变少了，接着连雾蒙蒙的感觉呀、也慢慢的淡了，看东西也清楚一些了、那时候我就知道这药啊选对了，真是哎呀心情一下子就好起来了，哎呀再不像以前那样啊天天发愁。差不多用完一个周期的时候，眼前那个雾啊彻底散开了。哎黑点黑影啊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没了。连视力都变得好了。从那之后啊我就愿意啊出门活动了，能出去走走转转了。心里压着这块大石头一下子就搬走了就没了。
1: 这种心理上的放松啊对你眼病的治疗是有很大帮助的。您这个视力提高了多少您知道吗？
0: 提高了三行，测的是0.6了。
1: 哎呦非常好啊。我们说呀提高五行是目标，您呢短期内已经完成一多半目标了。您放心啊，把您以前用过的所有的药的疗效一块来和西域治眼七方来做比较，您会发现区别很大的。由于没有用上好药，很多人呢还在苦苦挣扎，越来越重，这就是区别。为什么大家用上西域治眼七方以后往往别的药都不再考虑了呢？因为啊自古唯一善治眼病，西域治眼七方可以从根本上解决眼病的问题，所以啊所到之处啊都是光明盛世的好局面啊。
0: 哎呀真的是这样，胡老师您说的一点都不夸张。
1: 我们用事实证明确实是不夸张对吧？
0: 对。
1: 您的视力啊能在最短时间内恢复离不开重要的两点。一个呢是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打通干眼通道，火毒不再上攻眼睛，眼病不再发展加重。再加上 DAA 修复酶能够化解白内障和玻璃体内变性的透明质酸和晶体蛋白，咱们就不用换晶体做手术了，修复活化黄斑细胞，视细胞得到充足营养供应，眼细胞功能逐渐恢复，视力大幅度的提高。这是第一点。第二呢就是您毫不犹豫的行动力，这一点啊挽救了您自己的眼睛啊。
0: 是胡老师我还特别高兴啊，现在给小孙子打视频呢都能看清楚了，看着胖乎乎的小脸穿着好看的衣服可高兴了，没事啊我还能出去打打扑克下下棋象棋，一天过得可快活了。
1: 这多好啊，这才是咱们老年朋友应该有的幸福生活。
0: 是啊，我今天打电话就是想那个现在刚好赶上活动，要是报上名订18盒西域治眼七方还能多送2盒药，5盒天然的熊胆粉，10盒那个穴位压力贴，10盒明目保健膏，哎呀我想啊把他们啊一块都用上，以前呢没有这个机会，现在有了，说啥呀我也不能错过呀。
1: 老人家您真是听明白了啊，也完全领会我的意图了。一整套维族除障通脉疗法，内外结合，排补结合，可 可以说呀，专门给大家解决眼病方面的疑难问题的。这样的好机会啊，咱们有严重眼病、复杂性眼病的朋友们怎么能错过呢？机会是稍纵即逝啊，等您明白过来，别人啊已经拿到药了。所以啊，您电话不要挂掉啊，待会儿呢先让导播给您登记上，随后呢您再打你们当地的电话落实一下，咱们来个双保险。
0: 哎，好的，谢谢，谢谢胡老师。
1: 对了，也把这个好消息啊分享给你身边那些啊需要治疗眼病的患者朋友，特别是那些啊怎么用药都不见好的朋友，告诉他们这个可能正是他们需要的，他们会感谢您的。
2: 哎，那没问题，
0: 只要是我知道有眼病一直治不好的，我一定都告诉他们，让他们呢也能早点用上。
1: 嗯，好，那么咱就聊到这儿了，再见啊。
0: 好，再见，胡老师。
1: 嗯，再见。
3: 感谢这位朋友的来电，同时我们也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解答。那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节目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要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次胡老师在动用了厂里之前储备的所有进口原料药材的情况下，终于发起了此次星火计划全国眼健康工程。活动期间，在享受半价购药的基础上，订购18盒除障紫海复方，加赠2盒除障紫海复方，额外加赠天然野生熊胆粉5盒，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10盒，西域光明明目保健膏10盒。但是全国呢，仅有10000个救助名额，请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最后一次半价活动的机会。活动名额抢订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 400-996-9819，守护心灵之窗，开启光明之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